0: 他们留联系方式，我们也只可能在节目当中这个播报这个结果哈、啊。也希望这位网友可以和栏目组进行沟通和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一网友一直在留言关于这个幼儿园，他说上学的话有没有补贴的问题，怎么发放的问题，包括有网友说农村私立幼儿园学费有补贴吗，还有讲26年入学的幼儿园有没有补贴。好，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夏科长。
1: 这位听众，你说的这个补贴是免保教费吗？
0: 估计应该是这个咨询政策方面
1: 是不是这个补贴，因为他我们这个幼儿园的补贴政策有好多，包括普通幼儿园补贴政策，
0: 对，
1: 还有免保教费，他具体的指的哪一个，这个线下我单独不跟他联系。可
0: 好，咱目前政策规定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1: 现在就是只要是就是在幼儿园就读的，现在我们是保教，是免保教的是一年呀，保教一年，只要是在幼儿园就读的正式审批的幼儿园，在籍的在校的，我们都有享受这个政策。
0: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买的新拿荣府的房子，然后要上插班生5年级，请问你能上上吗？
0: 好，是桥城区还是高新区？
2: 桥城区。
0: 好，我们有请王书记。
3: 哎，这位听众你好，你反映的是这个插班生就是转学的问题是不是？
2: 对，
3: 转学的都是转学的问题，这个转学的问题呢，就是符合转学的这个条件。你比如说，其他年级在你所转的这个学校，你的房产都是居住了去年没交房产，今年交房产了呢，然后按照今年交房产的那个所在的学区，如果有空余学位，家长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转入。如果说没有空余的学位，这个学校你转入的没有空余学位，则呢原则上呢是不予安排。但是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情况就这样的，都是看你所转入的这个学校有没有空余学位。
2: 如果要没空余学位的话，要上哪地方上学？
3: 要是暂时的没有空余学位，你暂时的还是在这个原来上学的那个地点上，等到这个有学位的时候，然后再安排家长再给学校申请，然后再转入这个有空余，又再转入这个学校。
2: 那俺现在没放那儿，在波州住。
3: 也可以给您，你要是当这个学校没有空余学位，然后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然后下验证之后，教育主管部门给你申请到在你比较近的这个地方给你安排有空余学位的地方来去上学。
2: 就是说从头意思。
3: 哎，对，那就是这种情况。
2: 这啥时候通知你啊？
3: 但是我跟你说，要是这个初中在就读的期间，我不知道你是小学初中，你初中在就读的期间转学，这个到时候3年之后不享受高中的定向指标，这个你是小学那都无所谓了。
2: 小学，
3: 你如果说你都现在你都申请你去转入的都是符合条件啊，你转入的这个学校有没有空余学位，你申请他如果有了你都转入，如果没有了，我们教育局通知到给你比较近的这个周边的学校去来就读。
2: 您的意思就是我们就上教育局去登记一下了是吧？
3: 你上学校的登记也可以，你上教育局然后一楼大厅咨询也可以，下验过之后。
2: 就是搁学校里登记过表了，我打电话问学校了，学校说等开学之后。
3: 你登记过得了，那你都不要问了，你登记得了过之后，然后学校的自然都是上报到区教育局。
2: 但是说的意思现在是不到开学不跟您说你上哪
3: 里。你现在这几年的招生还没结出来，你得等等这一部分人，你等等，我们今年的招生现在没结束，正式的人都招生，小学7年你没结出来，你这个转学的你得往稍微的往后等几天，是不是？
2: 就是等到啥时候，不要等到开学的时候呀，开学的时候。
3: 那你不会到等都上学的时候，不会。
2: 对呀、
0: 啊。 好，这样啊，您可以再关注一下。那后续您觉得有点着急了，可以再打电话咨询，
3: 对，
0: 好吧？
3: 打电话咨询。
0: 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家，我家的孩子就是报那个附属学校，被驳回三次了。我们是还原房子，但是孩子的名字，我是第一监护人，但是我和他爸爸都没有房产。我们拆迁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房子是写的是孩子姥爷的名字。我们也开具了一切的证明，孩子的户口也给姥爷还有我在一块儿。就是这个初审老是不通过。
0: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高督学。
5: 你线上是不能通过是吧？
4: 对对对，
5: 线上不能通过就线下办，把相关的手续带好到学校，把你应该入学需要提供的材料都带着。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线上不好报，那就叫线下。
4: 对对对对，咱们线下是哪个时间段去报呢？
5: 正常的这个上班时间都可以，现在就可以，你今天上午就可以过去。
4: 但是见不着人呀。
5: 那不会，你说那附属学校见不到人吗？
4: 昨天我去了见到一个负责人，他说的你的条件肯定不符合我们这个。出身的这个一切规定，
5: 你这样，你到学校找到那个咨询的人，让他给你解释政策，因为你在学校门口碰到的人，有的人对政策不是完全的了解，他随便说一句你就相信了，有时候你可能会产生误会。
4: 他是那个学校的负责人，他就是专门出来都针对家长来说这些事情。
5: 在哪里？在咨询台呢，还是在学校门口呢？
4: 学校门口。
5: 那你这样吧。如果你觉得学校解释的不满意，今天上午你到高新区教育分局，由分局的工作人员帮你解释，把问题给你说明清楚，指导你怎么样报，怎么样解决这个困难和问题，好不好？
4: 我就想就是现在网上，你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5: 不急。
4: 我昨天又报了，然后现在是属于审核阶段。
5: 没事的，线上解决不掉的，我们线下解决。孩子总要有学上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因为俺这一个小区的好多都报上名了，我特别着急。
5: 没问题，你今天上午要你到学校，你觉得问的不清楚的话，你就到教育分局去，今天上午就去，好不好？
0: 好，您挂断电话，正常的这个上班时间可以去咨询，然后再有问题再反映都行啊。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6: 是这样的，那个我想咨询一下领导，是这样的，那个我是本人是在那个上牛，然后在这个在那边有工作，有这个租了一个工作房。然后小宝呢是这个报名成功了，是个二小。大女儿呢准备这个想转过来，转到那个四年级，转到二小，然后去二小去咨询。二小说的是这个得等到8月28号以后看有没有学位。
0: 好，
6: 然后去咱们高新局教育分局去咨询，高新局教育分局说这个插班生不属于这个统筹范围，这个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
0: 好，
6: 看能不能有学上。
0: 没有，行，高督行。
5: 我来帮你解释一下。你的小宝贝今年上一年级，然后大一点的女儿是准备上四年级，是这样的吧？
6: 对对对，想转过来。
5: 你按照你的公租房，小宝贝是可以上学没问题。
6: 对，
5: 现在就问这个大的女儿是上学怎么办？
6: 对对对，
5: 是这样的，这个新生入学和转学是两项工作。现在我们进行的是起始年级的。入学，也就是小学一年级和中学的七年级，他们的入学转学的时间大致安排在8月下旬9月1号之前，也就是说8月20号以后，我们全区所有学校开始启动转学插班工作，就像你的大孩子这种情况，转学的情况，就现在还没有开始转学的工作，所以学校可能说要叫你等一等，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6: 是这样的，领导。我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这个学校是我因为不一定是二小哈，是我是担心现在是怕大宝转不过来，到时候两地分居，是这样的。
5: 你在哪里的公租房啊？
6: 是在世纪花园，箭头世纪花园。
5: 没问题，我们尽量帮你安排，争取让你两个孩子在一个学校上学。
0: 好吧。
6: 好，那我到时候咋弄了？是跟咱教育局联系还是咋弄？
5: 如果你遇到困难了，请到教育局去。好。
0: 嗯，啊，没事，您的联系方式那个。
5: 啊，八月下旬才有转学，因为现在是。

0: 起始年级招生，所以学校回答你说现在还不谈这个问题，你理解他们。
1: 好，没事啊，后续您可以再关注，再有问题再反映都行，好吗？
2: 好好，
1: 哎，
2: 好嘞。
1: 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一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的房子买的是那个西子普岸。
1: 嗯。
2: 买的时候那个销售说，我们可以上那个市府小学新马园校区。
1: 嗯。
2: 现在报名的时候，那个新马园校区说，我们不属于他那里。
1: 啊，
2: 让我们上那个十六中，
1: 啊，看这个学区的问题，我们有请王书记。
3: 这位听众你好，你买的房子是西子普岸，西子普岸据我所了解，它的学区在十六中，它的学区在十六中，
2: 啊，
3: 所以你要是按照这个房产的学区来去进行入学报名，
1: 嗯。
2: 那是十六中，毕竟离我们西子普岸有点远。
3: 他这个学区的划分就这样划分的。
1: 嗯。
3: 因为这个2026年的招生方案已经公布了，所以你在市府小学是不属于那个学区。
1: 嗯，好，这个麻烦您理解一下哈。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2: 我想说的是，咱们那个上学不是最近统筹安排嘛，你让我们跑那么远去接送孩子，这六年又不是说一年三年的。
3: 他这个因为学区划分是根据综合性的考虑，我们从三月份都开始启动学区划分，
1: 嗯，
3: 这个它是根据一些地理一些因素，不是你说的按照你那个学区。如果说这一个小区的入住的人数比较多，他这个学校容纳不了，都节约你这个西子普岸，然后去上。那你的西子普岸周围的小区是比较多的，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按照学区，现在我们的这个条件就最主要的入学就是按照学区来去入学。
1: 嗯，好的。
3: 所以请你理解这个问题。
1: 啊，这个问题我们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二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哎，你好。
4: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你好啊，我是啥情况呢？就是说我那有一个小孩，他是基地户口在乡镇，我想叫他有啥呢？我们都在城区生活，看能否就到城区去上学，有啥渠道呀？
1: 在乡镇是集体户口。
4: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您就是现在住在哪边？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4: 我在蒙城县。
1: 啊，蒙城那边。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有请夏科长。
0: 好，您的户口是在乡下是吧？
4: 对对对，我户口在乡下。
0: 你在城区可以房产？
4: 城区有房产。
0: 啊，城区房产可以依据你的房产入学，房产是你的房子吗？
4: 对，我自己的。但是这个小孩啥情况呢？他是集体户口呀，他不跟我户口在一块呀。
0: 那没问题，你是他的法定监护人，你有房产是吧？
4: 嗯，对对对。
0: 因为房产就可以作为一个入学依据啊，因为你现在的户口没迁到城里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0: 你按照我们现在义务教育招生政策，你房产也可以入学呀。
4: 那你在拿房产也管入学？
0: 你是七十年级你还是转学？
4: 就是七十，就是从一还马开学上一年级啊。
0: 对，七十年级也可以凭房产入学嘞。
1: 嗯，
4: 凭房产入学。
0: 对，
4: 他都是啥呢？他就是说，他这个户口，他跟我的户口不在一块，他这样一个情况也不知道咋处理。
0: 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吗？
4: 对，不是自己的孩子，
0: 是你的孩子，然后你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是吧？你是他的父亲是吧？
4: 哎，
0: 那你的房产是可以办理入学的呀。
4: 哦，我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这样
0: 的情况。哦，你是后边有重组的家庭是吧？
4: 不是不是，他是啥呢？他这个小孩就是去学，他就等于啥呢？他在外地嘛，他有两口子，他领养来他就不想要了，他
1: 收养是吗？
0: 你是收养的吗？
4: 对对对，我们出于好心，我们给收养了呢，然后呢，只能办。
0: 你收养了，你这个程序可都合法？
1: 收养手续
0: 都合法的是吧？
4: 都有。
0: 你就是法律上，如果能确定你是他的监护人的话，也是可以入学的。
1: 嗯，
4: 也是可以入学的。
0: 对，法律上可确定你是他的监护人嘛？就是孩子的父母现在可关注这个孩子了，他们之间可有联系了。现在你这个情况不太了解。
4: 没有，他现在
1: 比如说有没有需不需要提供收养证之类的
0: 辅助
1: 证明材料？
0: 对对

0: 得证明这个孩子是你收养的，法定的合法的收养的才可以。
1: 哦，
2: 那这样咱线下指导他看需要
0: 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可以可以，线下你联系我，
2: 是不是？好，
0: 或者我联系你，我主动联系你，我来给你指导一下，可好？
2: 好嘞，
1: 好，
2: 先生，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2: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那个，我现在在那个箭头博安小区住。
2: 嗯。
3: 我们这边学区房呢是属于九中。
2: 嗯。
3: 但是呢，我们离这个长城的这个高新南校豆豆小学离得很近，900多米都到。然后就因为他是刚才我也之前去学校咨询了，他说你这属于跨区和不让上，我就想问咱这个教育局，既然说跨片就近入学，咱这都是亳州市，虽然说他隔了一条河，那我们上这边可能相对来说更方便，而且我也问了他这个下河小学这个学校那个小孩说的也并不是说太多，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想问问教育局的领导，能不能有什么方法去解决，或者说
2: 好。我们有请王书记。
4: 哎，这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是在你的学区是在高新区那边？
3: 对对对。
4: 但是离豆庄小学，就下午小学南校离豆庄小学比较近。
3: 对对对。
4: 但是现在呢，2026年的招生方案都是严格按照这个学区去上学。你虽然离豆庄近，但是你的学区是在高新区。
2: 嗯，还是要到高新区，
4: 要到高新区去报名入学。
2: 好，
4: 这个请您理解。
2: 嗯，麻烦您理解一下啊。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啊，你好。
2: 啊，因为还有2分钟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来说，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好吧。
5: 啊，我就是说我是那个小升初嘞，然后报名咱那19中。
2: 嗯。
5: 就是我所把九号就是去上咱学校问，就是这个情况。
2: 嗯。
5: 他们说我们那个符合，但是一直就是现在我查了一下，我这边那个报名情况还是已受理。
2: 嗯，好，下个章。
0: 啊，你这种情况我昨天也了解了，你可是经商办企业或经商务工嘞是吧？
5: 啊，我不是，我是那种自建房嘞。
0: 自建房嘞。
5: 对。
0: 自建房嘞，他正在审，他现在你报名不是从昨天不报名结束吗？报名结束过之后，他的工作量比较大，我昨天也问了他们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的审嘞。如果你只要你符合条件嘞，早晚都可以入学，这个你不用担心，可好？
5: 对，我就是害怕，你看他到时候摆在那种就是说统筹，原来确实是属于自建房，然后学区也属于那个我们水电费条子以及那个。社区证明，我们前面条件我提供了，我全部都给他提供完了。
0: 你这个只要是符合入学条件的，他晚一天审，早天审都会通过的。但如果说确确实实，你不符合入学条件的话，那可能要统筹。现在就是你说自建房，你只要满足自建房的要求，我们应该是能通过的。目前步骤水中的学位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我们能满足就业需求，还是要尽最大的可能满足你就近入学的需求，可好？
2: 好，您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啊，后续再有问题再反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

0: 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2: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0: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伴随着伏天的到来和高温天气持续，城区供水系统连续高位运转，为积极回应用户关切，着力解决用户诉求，按照近期公司供水调度整体安排部署，结合实际情况，对现有供水调度方案进行优化调整。供水调度时间段采取早晚控压、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夜间保压的供水模式，每日5点增开泵控压，逐步升压，日间6点至次日0点30分，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次日0点30分后开始控压并逐步降压，次日1点减泵，夜间保压，确保满足居民企业正常用水及夜间消防用水需求。即日起至耀博会结束，自来水公司将全面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重点加强对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巡检，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或漏水，及时上报并做好组织抢修工作，确保供水运行正常。同时，水质检测中心将加密水质监测频次，确保出厂水水质与水压达标，并科学做好供水调度，保障生产供应平稳有序。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保障之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汪继红到侨城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全区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周湘主持会议并讲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3: 8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侨城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侨城区委书记周湘、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参加调研或者座谈会。调研中，汪继红先后来到侨科创股产业园、安徽省刀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侨会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侨城区虚拟电厂项目、华佗广场等地，深入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侨城区要发挥主城区优势，强化资源统筹，加强产业研究，推动服务业提质扩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座谈会上，侨城区汇报了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

0: 强调，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细谋快干，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把开发区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大力推进科技服务、文旅康养等服务业发展，加快农业片区组团发展，全面提升发展质效。要坚持全力推进改革攻坚，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白酒及保健酒、电子信息、超硬材料等产业提质增效，加快闲置资源盘活处置，做好生产要素降成本工作，加强还原小区管理，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突破。汪继红强调，要坚持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筑牢生产安全防线，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统筹做好民生保障、信访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要坚持提升治理效能，增强干部规矩意识、综合能力，树牢群众观念，转变工作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副市长曹振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1: 8月9号下午，全区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调度会议召开，桥城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各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阵以待，靠前指挥，一线调度，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委副书记梁超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细致排查隐患，紧盯涉水工程、涉水景区、地下空间、城乡溢涝点、简易构筑物、危房危桥、排水管网、水利工程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再排查再整改，做到全领域覆盖、全链条管控、全过程监管。要提前组织人员转移，严格按照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疑虑要求，全面摸清受威胁区域人员底数，做到提前转、梯次转、白天转、扩面转，针对老弱病残、幼孕等重点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措施。要足额预置救助力量，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应急抢险队伍要靠前备勤、靠前驻守，排涝设备、挡水物资等要分配到各风险点位。高风险区域要提前落实防汛物资和设备保障，要及时主动宣传引导，依托村村通、应急广播、宣传车、微信群、入户走访等线上线下渠道，滚动推送台风预警和避险提示，引导群众合理出行，并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完善区镇村三级防汛体系，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区级领导要带头吩咐包保乡镇街道，开展督导检查，镇村干部要驻守村组一线，做到一线调度、现场办公。各单位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应急、水利、气象部门要24小时密切跟踪台风发展动态，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息。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要贯通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指令畅通、执行有力。桥城区领导李亚、张苗平、崔文佳、陈颖、赵伟、潘成尧、王洪波、郭全德、孙浩等参加会议。
0: 下面一起关注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本周全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2: 主要降水时段为10日的夜间至13日，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40到6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累计雨量100到150毫米，局部180到200毫米。受降水天气的影响，本周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22到24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要注意防范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城市内涝等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极端大风天气对交通运输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桥城区各乡镇专职消防队值班电话现已公布，如有需要可拨打电话求助，详情您可以关注。

0: 注桥城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亳州市公安局车管所8月10号发布公告称，因网络系统出现故障，目前我市车驾管业务视频办和非机动车登记业务无法正常办理，具体恢复时间待定。
2: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只信官方不信谣，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雨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别拖延，没啥大事别出门，蹲在家里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路走，断线电缆别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晚，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搬就搬别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别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杆梁备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雨停风小别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失误别嘴馋，生水脏水惹病患，全城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随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为世界提供更大规模的中国市场和中国需求。我们将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我们愿同各国政党一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全球发展倡议落地，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我们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世界不需要新冷战，打着民主旗号挑动分裂对抗，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5: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6: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7: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8: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9: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5: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8: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7: 我
5: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6: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7: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 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18: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首先关注亳州市气象台今天5点46分继续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市区和桥城区、城阜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沙土镇、石河镇、牛集镇、古井镇、桥东镇、张店乡、官塘镇、十八里镇、龙阳镇、肥河镇、古城镇等乡镇的天气将会持续阵雨或雷雨天气，部分地区呢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3800亿元。国家网信办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防范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会会同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六安、宣城、安庆、池州、黄山五市调拨20000件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台风白海豚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目前省级水旱灾害防御抢险技术专家组共208人已全员就位，严阵以待，将根据汛情发展随时奔赴一线。据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的环流主体将于11号夜间在湖北东部逐渐减弱消失。12号前后呢，白海豚残余漩涡将在湖北、河南、安徽3省交界区回旋滞留，与西风带高空槽冷空气系统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11号到13号较强降水位于我省北部，其中11号淮河以北、13号江北北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15号后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方案明确，到2028年，培育50家左右省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2到3家国家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打造15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平台，2到3家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数字供应链平台。 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案件9.51万件，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其中，全省查办食品案件3.73万件。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6.8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10639件，罚没1491万8300元。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初开始。今年安徽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全年计划新建10处口袋公园，其中市区规划3处，郭阳县、蒙城县各2处，利辛县3处，均衡填补各县区城市绿地空白。目前多个项目有序推进，在市区范围内，文地路三角花园口袋公园已率先对外开放，正式投入使用。由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打造的公益性灵活就业智能化服务平台灵活快活零工快活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把零工市场搬到手机，为零工劳动者和用工雇主搭建线上对接桥梁，破解传统的零工马路蹲活、信息不对称、找活难、招工难的痛点，实现家门口就近找灵活、招零工。结合继105国道桥城区石河段、双沟段、肥河段实际通行情况，经公安交管、公路主管部门联合勘查、会商论证，对这些路段限速标准予以调整，以上路段双向车道最高时速由原来的每小时70公里调整为每小时60公里，相关新规将会在8月18号0时起正式实施。亳州市公安局车管所8月10号发布公告称，因网络系统出现故障，目前我市车驾管业务、视频办和非机动车登记业务无法正常办理，具体恢复时间待定。另外提醒市民朋友，因市区嵇康路和百合路交叉口向南的200米处路面出现坍塌，实行封闭施工，封闭时间是8月11号至8月31号，公交车无法通行。8月11号晚上6时50分起，亳州公交公司对途经该路段的12路进行调整，临时取消远大国宾府东这一站点，临时增加第一小学远大国宾府西、九城大道西大道路段、博吾还原小区南4个站点。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在湖北举行神鹰杠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堪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当日收盘时上涨约5%。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0号7: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此次强震已经致超100人遇难，多地的建筑物受损或倒塌，多座机场停运，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到国家灾难状态。印度阿萨姆邦政府9号发布公告称，阿萨姆邦的洪灾形势依然严峻。截止到9号当天，本轮的洪灾已经导致100人死亡，报告称有近14万人仍然受到灾情影响。

当地时间11号0时30分至36分，新华社记者在基辅听到两轮强烈的持续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专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今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2: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3: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4: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

0: 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1: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2: 苏州为何会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又流传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金谷话苏州》第七集《浪迹天涯纽带长》。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开放的国度，这个屹立于东方的文明古国，在一次次与世界先进文明的沟通交流中，沉淀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底色。2000多年前，一个手持结杖的单薄身影在荒漠戈壁间跋涉，从长安一路向西，大渊、康居、乌孙、安西，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大漠瀚海，用毕生的心血连接起一条文明纽带。自此以后，这条蜿蜒在沙漠之中的文化走廊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丝绸之路。在张骞凿空西域的近千年后，大唐的玄奘也踏上了西行的路途，跨越上万里险途，游历百余个国家，饱经磨难的三藏法师终于将印度的典籍带回了长安，一部《大唐西域记》成为了大唐盛世的一朵文明之花。然而，在中国古代，贤达们与世界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西行的路线，相比于荒漠中艰难开辟的道路，从东部出发的海路也承担起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使命，而苏州正是这航线上的一个重要门户。那么，究竟有哪些人从苏州出发走向了世界？作为中国的水城苏州，又有着哪些独具特色的传奇呢？百家讲坛特别节目《金谷话苏州》第七集《浪迹天涯纽带长》。

苏州是世界东方的一颗明珠，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凝望着这个世界，拥抱着这个世界。苏州为鉴真提供了去日本的出发点。鉴真何许人也？鉴真生在688年，18岁的时候，替他受戒的人是道岸和尚。道岸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大德高僧，所以鉴真很快成长为

0: 举国闻名的高僧准备去日本传戒受法了。天宝元年十月开始，就是742年开始第一次东渡，一直到天宝12年，公元753年，前后经过12年鉴真，才总算东渡日本成功。前面5次都没成功。天宝12年，鉴真当时66了，两个眼睛因为前面东渡时候感染失明了，哪知道鉴真毅然决定第6次开始东渡日本。鉴真乘船到了苏州黄四府，15日准备出发，一大早起航了。正在要出发的时候，一个谁也没有想得到的事情出现了。一只野鸡从岸上一下子飞到了船头桅杆上，大家一看怎么回事，可能不太吉利，算了，今天不要出发吧，第二天再出发吧。这就是《东征传》上所写的15日人子四周同发，有一次一个野鸡飞第一周前，飞到第一周前了，没办法了，忍下定留，16日发，16日启程。鉴真乘坐的是第二艘船，这艘船上有很多僧人，有一位叫斯托和尚。斯托他写了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叫《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记载了鉴真历次东渡的经过。可惜这本书后来没有了，而有一个日本僧人就根据他这一部《大和尚鉴真传》写了《唐大和尚东征传》。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鉴真东渡主要的史料来自于《唐大和尚东征传》。这个船上啊带了300多部佛经，还带了很多书法的帖子，还有大量的药物，这些东西现在都存放于日本的正仓院中。在12月20日的中午，鉴真就抵达了日本，第6次鉴真东渡成功了。鉴真成了中日文化史上重要的传播者，重要的使者。他在日本留下了奈良时期的一座招提寺，同时他也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书法、篆刻、雕刻等等的传统文化的要素都传播到了日本。
1: 在鉴真之后，另一位从苏州出发的重要人物将中国与世界更为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那么这究竟是一次怎样别开生面的远航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舍己为人传道义，唐风洋溢奈良城。大唐高僧鉴真一生都在致力于文化的传播，他东渡日本极大地促进了东亚地区的文明交流， 被日本尊为过海大师。鉴真从苏州出发，东渡日本，将中华大地的思想文化带向了世界。苏州也因鉴真等文化使者的往来，逐渐成为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在鉴真东渡的数百年后，苏州的码头上又迎来了一位新的旅人。这次他和他的船队将目光锁定在了更为神秘的西洋。那么这次载入史册的远航，为中华文明的走向世界带来了怎样的积极影响呢？
0: 从苏州出发，文化的交流不仅向东洋，还向南洋、西洋。而下西洋的人就是郑和，郑和俗姓马，后来因为有功劳，就赐了姓为郑。那么郑和下西洋一共有七次，第一次出发是永乐三年1405年，第七次回来是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前后28年。这七次都是从苏州刘河可出发的。有人说第一次和第七次是从南京出发的哇？是的，他们从南京出发到了苏州，真正的开洋还是在刘河可。最远的地方他一直横渡印度洋，抵达非洲东部海岸的诸国。可以说他是15世纪最伟大的航海成就了。随着他下西洋的人苏州是非常多的，主要是水手还有医生。而最有名的一个人是苏州昆山人，叫费信，他写了一本书叫《新茶胜男女》。《新茶胜男》记录了郑和下西洋的基本要素、基本情况啊。所以基本要素指的是哪几天出发，船上有些什么东西，到了哪些国家，什么时候回来的，基本要素。那么郑和下西洋最惊险的事情在第一次就出现了。第一次出现的最惊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俘获了海盗陈祖义。这一次出使啊非常顺利，从古里回来，古里就是印度，取道去了旧港，是在苏门答腊岛的东岸，古代叫三夫齐国。当时重要的一个首领是谁呢？就是陈祖义，是个海盗。郑和就召见了陈祖义，而这个陈祖义诈降，把他们迎进来。那么郑和呢，向他宣读了我们明代的政策，告诉他你要痛改前非呀，以为这件事儿就到这儿了。哪知道陈祖义暗地里准备了人要去劫郑和的船，在这个危险的关头，有一个人来报告了这个情况，有失敬亲者，亦广东人也，来报陈祖义之凶恨等情。这是《岩崖胜览》中的话，《岩崖胜览》也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的典籍。郑和就小心了，果然陈祖义带了一波人马来接郑和的船了，而郑和是有准备的，就跟他打了一仗，一下子就把他打败了，如有神助，一股歼灭，把陈祖义抓住了。抓住了陈祖义，在永乐5年，郑和就回到了南京，把陈祖义就献到朝廷。郑和下西洋第一次进

0: 这个人怎么样？自负、顽固、不恭敬，而且跟周围国家关系非常不好，屡邀接来往使者，诸藩皆苦之。在海上的那些使者啊，这个阿列苦奈尔总是抢人家的东西。明成祖要解决这个问题，叫谁去？郑和。于是第三次郑和就去了西南。阿列苦奈尔开始装得很好的，郑和来了迎接他，那么郑和当然就照例宣读诏书了，于是就告诫他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到最后很严厉地告诉他要痛改前非，改邪归正。阿列苦奈尔很不高兴了，非但如此，还叫他儿子向郑和索要金银财宝。郑和当然很恼火，可是没有办法，郑和已经被他迎入到西南城里了。阿列苦奈尔秘密地让50,000人出了城去抢郑和他们的船。阿列苦奈尔认为只要把那个船抢了，你郑和就没办法回去了，你死定了，非常危急。郑和冷静了一想，好，你所有的军队全部出了城去抢我的船，你城里没有军队了。于是郑和不是向外面奔向他的船只，而是倒过头来打回城里去，一下子就把西南城拿下，把阿列苦奈尔抓住了，用了9年，也就是1411年，把阿列苦奈尔抓的就回到了南京，献给了明成祖。明成祖一看这个情况怎么弄啊，不大好办啊，不能处斩他，于是就叫礼部去问西南官员百姓，阿列苦奈尔的儿子中哪个最好，大家一致推举耶巴乃纳。于是明成祖就让耶巴乃纳做了西南国王，同时也把阿列苦奈尔遣送回国，西南国从此就安定了。从苏州出发的郑和把苏州和西洋南洋连在了一起，让中国跟南洋诸国以及非洲沿海诸国缔结了友好的关系。其实七次下西洋，郑和实际的收获是什么？郑和七次下西洋进行了很多的贸易，同时也捎带回来很多的珍禽异兽、珍奇异宝啊，比如他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一种鸟叫雌鸡，大家猜猜是什么？鸵鸟啊，奔驰的鸡嘛啊。这个鸵鸟一到那个京城啊，大家这个觉得欢呼不已，从来没看过这种鸟啊。郑和在中国与外国的联系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 星迁沧海，云翻耸，浪系天涯，纽带长。郑和历经坎坷，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对当时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将中国开放包容的气度与先进的思想文化一道传播到了更遥远的世界。在苏州太仓的浏河镇，这里曾经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始发港之一，至今仍然流传着许多郑和下西洋时的故事。通过这些历史故事的解读，我们得以隐约窥见当年郑和旗帜招展的船队奔向蔚蓝海洋的壮阔场景。

0: 州郑和纪念馆研究员江慧将继续为您带来关于郑和的故事。
1: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明代天下第一码头海运千艘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象，但站在复原的郑和二号宝船上，借助于浩瀚的史料以及我们纪念馆内珍藏的几件当年的器物，我们可以依稀想象。这本书叫做《新茶盛览》，作者是明代的费信。在下西洋的使团过程当中，费信担任的是通事还有教育的工作。通事呢，也就是外事翻译。这本书呢，主要描述的就是下西洋40个国家的一些政治啊、经济、历史还有社会生活、风土人情。那么这其中呢，占城国、爪哇国、旧港等等一些国家都是费信亲身经历的。这本书里头提到的占城的大象、犀牛以及马林国的麒麟，麒麟也就是指的是长颈鹿，这些描述呢，让当时的民众呢都感觉到非常的新奇。1983年，在苏州太仓沉香公园树轩斋的墙壁里头，发现了一块墓志铭碑，周文墓志铭碑。周文是谁呢？周文本姓尚，字深远，太仓卫武官，生于安徽合肥，死后葬于太仓。曾连续参加了郑和船队第三次至第七次下西洋，六往四地，因出海有功，由卫百户升任副千户。该墓志铭碑共669字，其中碑文中记载了周文5次下西洋活动的日期，永乐22年尚有一次筹划中的远航，但因人庙诏停止之而没有进行。随着郑和七下西洋，郑和船队把苏州的很多特产，比如丝绸、苏扇、刺绣工艺等等，都带到了海外，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一直流传至今。站在这里，我们似乎回到了郑和从这里出发时的场景，并且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苏州几百年来与世界的不断互动。
0: 苏州不仅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大门，更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水城姑苏将怎样迎接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在文化从未断流的中国，有众多古老的乐器共同演奏着岁月的篇章。大约4000年前出现了一种乐器，相传为伏羲所造，流传于帝王将相之手，后又成了文人群体的心头号。商朝时，古琴的盛行初见端倪，到了春秋战国，更有事无故不彻琴瑟之说。据说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曾向著名琴师师襄学一首不知名的古琴曲。孔子学成后，不仅掌握了演奏技巧，眼中还浮现出作者的形象神态，并感知到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师襄回想起此曲名为《文王操》，与孔子的说法别无二致，不禁叹服：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如今我们听古曲，听的又何尝不是古人的心绪与情感。由于孔子对古琴的偏爱以及对乐教的推崇，古琴作为儒家的礼器频频出现在后世文人的生活中。古琴记录着中国文人的喜怒哀乐，同样也被卷帙浩繁的文字书画所记录着。在读书人修身立业的路途中，古琴将他们强烈的情感用音符稀释，淡然的琴声飘荡，空气中却仿佛暗流涌动，那是文人共有的心声与情怀。今朝是忧国忧民的丹心， 明朝是海枯石烂的衷肠，沉淀下一首首古曲，飘荡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重新聆听古老的琴声，感受千年流传的深情。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一集《秦时明月》。汉时关
2: 从苏州出发，世界的东方西方成了一个紧紧相连的村庄，而从欧洲那样同样美丽的水乡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也停足于苏州，并写下了一段他亲眼所见的苏州。马可波罗是意大利人，生活在13、14世纪，他在中国行走了17年，马可波罗游记就是这17年在中国的行走记录。我们看看他写了什么。苏州是一颇名贵之大城，视商工为活，产丝甚饶，以致精锦及其他之物。苏州城就已经非常大了，大到人已经数不清。马可波罗在这时候开了一个玩笑，他说如果这时候所有的苏州人都是战士，他说全世界都要被他征服的。他又开玩笑地说，好在他们不是战士，他们都是什么商贾与工于一技者，经商的人，商人，或者是什么百工之乡。马可波罗那是来自于意大利的水乡威尼斯，因此后来有人就一说马可波罗到了苏州，把自己的故乡与苏州连起来了，称苏州为东方威尼斯。从苏州出发，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美好的世界，而一个外国人从世界的那一端看到了一个美丽的苏州，苏州与世界系连在一起，世界拥抱着苏州，苏州是世界东方那一颗璀璨的明珠。谢谢大家。
0: 从鉴真六次东渡传播思想文化，到郑和七下西洋开辟贸易航路，他们的起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苏州。可以说繁华富庶的苏州城成为了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重要见证。苏州的古代文化包含了吸纳和进取的精神，也融入了给予和贡献的特征。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这片土地带来了自信、宽容、开放的精神底色。便捷的地理环境和开放的社会风气一道，让苏州成为了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如今的苏州与世界的联系早已更加紧密，这里不仅是中国文化对外沟通的舞台，更是世界文化关注中国的焦点。房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目前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虽然来到苏州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作为一名当代作家，他一直关注着苏州与世界的沟通交流。今天他要给我们讲的是一个当代大师将苏州与世界连在一起的故事。
3: 大家知道苏州与世界从古至今都是紧紧相连的，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文化大师呢， 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华都致力于将苏州与世界紧紧相连。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他是华人建筑界最负盛名的建筑大师，他获得过无数的荣誉，比如说美国建筑学会金奖、法国建筑学金奖。他是也是我们苏州走出来的文化骄子，尽管多年旅居海外，但每当有人问起他，贝老，您的家乡在哪里呀？他总是自豪地说，我是一个苏州人。贝老与苏州的故事和因缘呢，要上溯到他的祖父辈。贝聿铭的叔公呢，就是当时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颜料大王贝润生。1917年，他花费了相当大的价钱呢，在苏州买下了一座非常有名的中式园林——狮子林。作为贝润生的侄孙，贝聿铭每一年他都要在狮子林中啊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间。到晚年的时候，贝聿铭先生回忆起那段快乐的在狮子林里面的少年时光，总是满怀深情地说，这一段时间啊，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特别是让我学到了很多中国传统的文化，而苏州的园林艺术呢，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建筑大师打下了基础。1935年，已经18岁的贝聿铭呢，高中毕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按照父亲的希望去学经济学，而是选择了去学建筑学。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美国肯尼迪国家图书馆与法国卢浮宫的设计，则真正的让贝聿铭成为了一名世界级的建筑大师。那么我们首先来谈一下美国的肯尼迪图书馆。大家都知道啊，美国总统肯尼迪去世之后，他的余孀杰奎琳夫人向全世界发出了征集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这样一个呼吁。当时在他的候选人中啊，第一位的就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大师凡德罗。但是杰奎琳夫人与凡德罗相见之后呢，谈得并不好，两个人呢不欢而散。此时呢，杰奎琳又将目光投向了第二位设计大师，也就是路易斯康。但是这位建筑大师呢，说话呢不着边际晦涩难懂，两个人的相见呢又不了了之。此时呢，贝聿铭也是候选人之一，但是论起名气呢，贝聿铭是远远不如前面两位设计大师但是贝聿铭呢，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特别讲究为人处事，讲究待人接物的艺术他重新装修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特别是重新装修了自己的接待室，在接待室里面布满了鲜花。当杰奎琳夫人来到了他的事务所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丛一丛美丽的鲜花贝聿铭的态度落落大方，不卑不亢。杰奎琳夫人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可以说非常的成功，但是杰奎琳夫人并没有马上表态正当贝聿铭在意大利度假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的电报让他在某时某地去接一个紧急的电话。贝聿铭非常的好奇，他隐约的似乎感到了一点什么，他赶到了约定的地点，拿起了电话听筒，电话听筒那边传来了一个低沉的男性的声音：贝聿铭先生，恭喜您，您已经获准成为肯尼迪国家图书馆的设计师，杰奎琳夫人将与您一起工作。这时候巨大的喜悦冲击着贝聿铭的心灵这是他真正向世界 展示自己实力的一次巨大的挑战。1964年，肯尼迪家族正式的对外宣布，由贝聿铭接手肯尼迪国家图书馆的项目。贝聿铭不负众望，以大胆的设计、新颖的造型和无尽的想象，征服了建筑界。肯尼迪国家图书馆呢，也成为了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就在肯尼迪国家图书馆落成不久，那么贝聿铭又迎来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高峰。此时啊，贝聿铭已经62岁。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呢，62岁已经是退休的年龄了，但是贝聿铭呢，却以他顽强的韧性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黄金时代。此时呢，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向全世界提出了修建法国卢浮宫的这样一个呼吁。贝聿铭也接到了邀请，但是他接到邀请之后呢，并没有急于提出自己的设计方案，而是在卢浮宫外考察了好几个月。贝聿铭曾经在苏州古城生活过多年，苏州的园林的文化的精髓就是一种包容开放的精神，那么这对贝聿铭有很大的启发。他有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觉得必须在卢浮宫外建作一座建筑，这座建筑呢既要与卢浮宫所代表的欧洲文化传统有所不同，又要融入整体的卢浮宫建设之内。这时候他头脑中冒出了一个形象，那就是金字塔。于是呢，贝聿铭经过深思熟虑就向法国密特朗总统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一座玻璃建筑的金字塔。那么这一个提案呢，在当时的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声、斥骂声不绝于耳但是呢，贝聿铭隐忍不发几个月之后呢，贝聿铭突然向巴黎的市民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要在卢浮宫外建立一个1:1的玻璃金字塔的模型，并邀请60,000名巴黎市民前去参观并进行投票。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也非常具有挑战性。当巴黎市民涌进了这座神奇的玻璃金字塔的时候呢，他们带着挑剔之心而来却带着满心的欢喜而去。他们被这座艺术的奇迹所征服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来自古老中国的建筑大师给他们带来了这样一种非常新奇的艺术感受，几种不同的文化居然能够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如此具有意蕴于是呢，大部分的巴黎市民投票决定支持建造这座玻璃金字塔卢浮宫的改造呢，让贝聿铭获得了巨大的声誉。骄傲的巴黎市民说呢，这个玻璃金字塔就像是卢浮宫外飞来的一座美丽的宝石。贝聿铭再次以他的胆量、智慧和勇气征服了世界。2019年5月16日，这位传奇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永远的离开了世界，离开了我们。贝聿铭将苏州的文化精魂融入到了，他的在全世界的这样的建筑奇迹之中。他以一个一个的经典的建筑，在世界的建筑殿堂里面刻下了苏州人的名字。谢谢。
0: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合作共赢，分享繁荣，中国与世界同行的脚步 从未停止。王杰是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儒家哲学、传统文化及当代价值的研究工作。在他看来，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随着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不断扩大，从未停下脚步，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正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3: 那么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在交流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也为其他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造纸、冶铁、中医等等，经过中亚呢，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西方的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等知识啊，也相继传入了中国。频繁的交流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共同发展。苏州文化是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典型代表之一。苏州的开放精神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因素是苏州地区啊知识分子先民的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思想，另一个因素是苏州地区民众的勤勉务实的生活态度。今天呢，苏州文化经历了许多文化融合的过程，大致是先从吴文化与越文化的交融，然后是中原文化的整合，最后啊是对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吸纳。现在我们所说的苏州，既是中国的苏州，也称得上是世界的苏州。
0: 在文化从未断流的中国，有众多古老的乐器共同演奏着岁月的篇章。大约4000年前出现了一种乐器，相传为伏羲所造，流传于帝王将相之手，后又成了文人群体的心头号。商朝时，古琴的盛行初见端倪，到了春秋战国，更有事无故不彻琴瑟之说。据说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曾向著名琴师师襄学一首不知名的古琴曲。孔子学成后，不仅掌握了演奏技巧，眼中还浮现出作者的形象神态，并感知到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师襄回想起此曲名为《文王操》，与孔子的说法别无二致，不禁叹服：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如今我们听古曲，听的又何尝不是古人的心绪与情感？由于孔子对古琴的偏爱，以及对乐教的推崇，后世文人的生活中，古琴记录着中国文人的喜怒哀乐，同样也被卷帙浩繁的文字书画所记录着。在读书人修身立业的路途中，古琴将他们强烈的情感用音符稀释，淡然的琴声飘荡，空气中却仿佛暗流涌动，那是文人共有的心声与情怀。今朝是忧国忧民的担心，明朝是海枯石烂的衷肠，沉淀下一首首古曲，飘荡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重新聆听古老的琴声，感受千年流传的深情。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一集《秦时明月，汉时关》。
4: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5: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6: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郭威和夫人说，给蓉儿收拾两间房子，叫他在这念书练武，早晚帮你照看照看家，这回你就松心了，可不是吗？快准备饭菜，咱们就在这吃。又叫丫鬟准备酒菜，夫妻俩陪着柴荣。郭威问蓉儿，你父母可好啊？柴荣被问道，放下筷，心里一发酸，眼泪唰夺眶而出。哎，二老双双下世，他这一闹啊，郭威夫妻俩也吃不下去了，把筷子也放下了。哎呀，你爹妈岁数不大呀，得了什么病？我父是被人害死的，姑父，我来就是想借助你老的力量替父报仇，只是怕姑父不肯帮忙。孩子，老夫当初不得地，多亏你柴家周济，如今已经得好了，哪能忘恩负义？你说是谁？老夫绝不饶他。老人家，自从你们离开家乡之后，我父亲还是饭散为业，那一日早至高平关，关卡加捐加税，我父说不公平，两下打了起来，被官兵抓去，去见高平关的主将高兴周，外号叫高要子。我父亲在堂上和他辩理，并且骂他几句，高兴周恼羞成怒，命从人把我父亲绑在城头乱箭射死，我父惨死在高要子之手。老夫人听完这话 哎呦的一声，气堵咽喉，昏倒在地。可把柴荣吓坏了，忙周起夫人，盘上胳膊，跌上腿，扑了前胸，捶打后背，公公公公公公，叫了半天，柴夫人十二重楼咕噜噜的响亮，亲戚上升，浊气下降，二去均分，苏醒过来，放声哭哥哥呀，柴荣、郭威也都哭，这屋里像出殡起灵的一样，我的哥哥死得太惨了。元帅呀，你可得给我那苦命的哥哥报仇啊。郭威沉思不语，没说话。为什么呢？因为高兴州高老要子也是后汉刘承佑的大臣，官衔儿比郭威高，是王爵，能耐也比他大。年轻的时候郭威跟高要子较量过，不是人家对手，所以落个话罢。家巧专门怕要子，就是指他的俩。后汉主因为有了高兴州，也就和郭威疏远了，把他送到邺都镇守算汉朝的边塞。这些话郭威不能说呀，只可安慰啊、哦、夫人放心，此仇早晚要报。柴荣，你母亲呢？
12: 我娘得知我父凶信，忧虑成疾，不到半年也故去了。我叔叔远离家乡，音信皆无，现在只剩下小侄一人。
11: 哦，哎，太可怜了，你来的正好，老夫无亲无故，无子无女，军中一切忙不过来，你可留在我的身边，好好习学带兵之法，治国之策，将来可继承老夫的家业。柴姨娘听这话，算有了安慰，暗示将来这个元帅啊，这座邺都啊，就是你的。柴夫人还不放心呐，元帅呀，孩子没有功名，出入军营不太方便，得给个一官半职的，方好参政军机。
6: 嗯，那是自然。
11: 柴夫人为娘家侄儿走后门呢，那个年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犯法，株连九族。郭威说，你放心，过几天我和监军枢密使商量商量，给柴荣个一官半职的，看看什么合适。柴荣见姑父很喜欢自己，就想把赵匡胤的事说出去，可见他姑妈没提，他自己张了几回嘴没敢说，哎，过几天再说吧。到了第二天，郭威又把柴荣带到大堂上和众将见面，大家一片恭维声啊，全叫少帅。柴荣出入大堂如走平地，那还不说挨家请吃饭。这五天过去了，也没有给赵匡胤免罪的机会。这五天赵匡胤和郑恩可闷坏了，天天吃饱了睡，睡足了吃，赵匡胤还可以看看书，柴荣不认字啊，在屋里是坐不稳站不安，急的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
12: 二哥，咱们这算干什么呢？
11: 像蹲监坐狱一样，郭威能留就留，不留说句痛快话咱就走，整天关在这里像个笼子一样，我可受不了。三弟别急，再等几天就好了。
6: 不行，一天我都不等了，我得出去溜达溜达。
11: 哎，你可别远走，嗨，就在门口站一会儿，你可快去快回来啊。
12: 哎，好。
11: 郑恩从屋里出来了，这个帅府分为前后院，前院是帅堂办公的地方，后院是住宅，住着郭威的一家子，老妈丫鬟仆人，中间有道大墙隔着，出入有月亮门。郭威立下规矩，前院的将官和军卒不许到后院，后院的丫鬟仆人也不许上帅堂，有事呢由中军官来回传话。郑恩住的是佛堂，是个单独跨院，他溜溜达达的出来，东瞧西望，到这五天了第一次出来，看哪儿都新鲜。哎呀，这么多房子阔呀，哎呦，还种花呢，这都谁住的？
6: 嗯，外边是比里边好。
11: 后院的丫鬟仆人都知道来两个大个子瞒着元帅，所以郑恩在院里转悠没人过问。郑恩一直朝前走，走着走着就过了月亮门，到了前院。他不知道啊，是帅堂啊，元帅升堂呢，就看院里摆着刀枪架子，
12: 郑恩一看兵器更来精神了，这是干什么的？这阵儿郭威正在堂上处理公文，偏巧今天柴荣没来，在后院陪着老夫人呢，郑恩就奔大堂口来了。元帅升堂十分的威严，就看大堂上文东武西两相站立，文官圆领乌纱，武将顶盔挂甲，站堂的弓箭手、藤牌手、削刀手、旗牌官、中军官列成两个大溜，从堂上到辕门杀气腾腾，大堂上一点声音也没有，等候元帅点名过卯发放军情。郭威看公文呢，郑恩像逛庙会一样的过来了，自言自语的念叨，这是干什么的？穿着那个还带着那个，好啊，唱戏的吧。他这一说呀，堂上堂下全听见了，都偷偷的瞧着，谁也不敢说话。门口的辕门官差点没吓死，哎呀，哪来这么个大个子，还是个老百姓，他怎么进来的呢？闯了帅堂，元帅怪罪下来，我们就活不了了。就这么过来两个旗牌官，来到郑恩的近前，小声地问，哎，干什么呢？
13: 卖油的。
12: 你怎么进来的？
13: 走来的吧。
12: 到这干什么？
13: 看看呗。
12: 出去。
13: 出去？哼，他们把我请来的，
12: 你叫我走不就走了？嘿，你快滚。说完抬手要打郑恩，巴掌还没落下来呢，
13: 郑恩火了，怎么的？看热闹的打人呢，真不讲理，去你的吧。
12: 他抬起腿来当给人一脚，他这个脚吧丫能有一尺八，当的就一脚把旗牌官弄个仰巴叉，摔得直咧嘴儿，还不敢叫妈呢。另个旗牌官去抓郑恩的衣领子，郑恩当就给人一拳，把旗牌官给打岔气儿，堂下一乱，呼啦，那些人就围过来。此时郭威在里边也看见了，哪来的黑汉搅闹帅堂，把他给我压上来。一句话跑出大将施守信和曹彬，哎，黑大个子，你跑这撒野，元帅怪起来了，快出马。
13: 哪个元帅？
12: 郭元帅。
13: 哦，郭威呀。
12: 啊，把俩人叫得直咧嘴，这小子敢叫元帅的官讳。不是，你不许胡说。
13: 谁胡说了？我正要找他算账呢，把我们请来了，连个面都不见，在哪呢？走。
12: 施守信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也没敢绑他，把他带到堂上，看，快见元帅。
13: 那就是元帅。哎，元帅你好啊，郑恩有礼了。
12: 说完做了个揖。郭威往下边一瞧，上来个黑大汉，哇，这个子比别人高出一头来，像羊群出个骆驼，上来也不磕头，心里纳闷，他是哪来的呢？我得好好问问。黑大汉，你姓什么？
13: 姓赵。
12: 叫什么？
13: 郑恩，郑子明，小名叫黑娃，腊月三十子时生。
12: 你是从哪么进来的？
13: 后边啊。
14: 你是怎么进来的？你们家请来的。
12: 谁请的？
13: 哦，你还不知道啊。哎呀，这个元帅当的，
14: 我在你们家都住五天了。
13: 哦，
12: 你在哪儿住的？
14: 后花堂啊。
13: 不但我，呵呵，还有一个呢。
14: 谁？
12: 嗨，不就是你们城门口画的那个赵匡胤吗？
14: 啊，
12: 这句话郭威吓得激灵打个冷战，差点被晕过去。什么国家侵犯在我家呢？我成了窝主了？这叫皇上知道掉脑袋呀。众将官也吓坏了，
14: 众臣不许你胡说。
12: 什么叫胡说？本来在呢吗？郭威沉不住气了，黑大汉，赵匡胤乃国家凶犯，怎么能在我家？你是血口喷人。
14: 得了吧，没有家贼引不进外鬼来，
12: 你别装糊涂了。谁领你们进来的？
13: 我大哥呀。
12: 你哥哥是谁？
14: 柴荣。
13: 哎呦，
14: 对呀，我大哥不让我说，怕你生气。
13: 刚才的话不算了啊！众将在一旁听了，又生气又乐。郭威可气坏了，心想：柴荣啊，小冤家，你怎么把凶手养在我家里，吃我喝我，瞒着我，还抖了我，我成了窝主了。来人呐，把柴荣给我带到堂上。
15: 是。
13: 中军官噔噔噔下了堂，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柴荣给找来了。柴荣不知道什么事儿，高高兴兴的一上堂，郑恩喊了一声：大哥，小弟在此。啊，柴荣吓得差点没趴下。哎呀，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再偷眼看看他的姑父郭威，脸色气得撒白，恶狠狠地盯着他。完了，全漏了。柴荣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元帅，孩儿有罪。你有什么罪？
15: 我瞒着你老人家带着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一个就是这位郑子明，再一个就是赵匡胤。孩儿在来的路上，多亏两人照料，才能到邺都与姑父团聚。到这以后，见城门上挂着恶人图，我就没敢对你老说，就把他们藏在佛堂里，望元帅宽恕。
13: 嗯，谁让你把他们藏在佛堂的？
15: 是
13: 说，
15: 是
13: 讲，
15: 是我姑妈。
13: 郭威听完气儿更大了，心说：好啊，我这个老婆真行啊，吃里扒外呀！你们姑侄是插圈网探糊弄我呀，这个事儿哪能瞒着我呢？一会儿我再跟这个老七婆算账。柴荣，
15: 有，
13: 你知道不知道赵匡胤是国家的凶犯？
15: 知道，可是他冤枉，住嘴！
13: 把赵匡胤给我带来，他要是跑了，我哪里是问？
15: 是。
13: 柴荣下了大堂，往后跑，一边跑一边擦汗，那腿都不好使了。来到了佛堂，见着赵匡胤说：二弟，你快逃跑吧，我姑父生气了，叫我来带你。赵匡胤正看书呢，一听这话，丈二和尚猫着头脑：大哥，怎么回事？柴荣把经过一说，赵匡胤说：大哥，既然如此，我不能走。三弟当着众将把事儿抖了，我走了，郭元帅就活不了了，我还能连累元帅居家吗？走，我去见他，投案自首。
15: 哎呀，兄弟不行！
13: 怎么劝赵匡胤也不听，无奈两人出了佛堂，直奔帅堂。赵匡胤来到了堂上，看了郑恩一眼，郑恩知道把事情办错了，低下了脑袋。赵匡胤来到了堂上，高声说道：罪人赵匡胤，投案自首。说完跪倒磕头。郭威往下瞧了瞧，姓赵的，你大闹京城，杀死数条人命，万岁画影图形抓你，想不到来到老夫的城内，今天要抓你归案，我愿伏法。说完赵匡胤把手往后一背，郭威喊道：来啊！把赵匡胤打入木笼囚车，押往京都。正在这时，辕门关来到堂口报信儿，启禀元帅，门外来了位将军，身穿重孝，要求见您。哦，他姓字名谁？说是澶州副总兵，叫史彦超。哦，是我那史贤弟到了，有请。时辰不大，史彦超来到堂上，只见他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满面灰尘，两眼发红。参见郭元帅。史贤弟，你这是给谁带孝啊？史彦超闻听，泪如泉涌。啊，给我那屈死的兄长史弘肇。史弘肇是四大朝臣之一，官拜枢密使、平章事，和郭威交情莫逆。史彦超来报丧，郭威一惊：哦，六兄故去了，他是怎么死的？啊，是被那昏君刘承佑害死的。自从昏君登基之后，
12: 现任奸臣太师苏凤吉和国舅李业，今天害文，明日害武，他们在刘成佑面前进谗言，说四大老臣权势太大，恐其谋反，及早除掉，免去后患。昏君传旨，骗我的兄长史弘肇和平章事王章礼宾进宫，走到广政殿东廊下，伏兵四起，把三个人乱刃分尸，又抄了三个人的家眷，好几百口人被杀死。因为知道我们关系滞后，他们怕你和我给死者报仇，派出共城官孟业和皇亲李弘毅出了京城，先到澶州将我杀死，再来邺都骗你进京，要暗下毒手。那李弘毅不忍加害忠良，把真情实话告诉了我，我一气之下把钦差孟业抓住压在监牢，特到此处给元帅送信。郭伟听完这话，只气得浑身颤抖，哇哇直叫，好啊昏君，你杀了史弘肇，又要暗

众将也高呼：“元帅，反了吧！”对，废掉昏君，我们保尼勒人家登基坐殿了。史彦超说：“元帅，你若能兴仁义之事，我愿为你粉身碎骨，肝脑涂地。”军师王普他知道郭威早有独立为王的心，就是没有机会，今日正逢良机，想着这和大家说：“众位将军，刘承佑大逆不道，不够人之君主，我们保元帅登基，乐意者举手。”那才奇呢，都把手举起来了，连正恩都把手举起来了。郭威心里高兴，嘴上却说：“众位将军，奸臣逍遥法外，死者尸骨未寒，百姓还在受苦受难，昏君仍在京都，不忙于立君主。我郭威命薄浮浅，四面的配军成不了大器，咱们可以起兵讨伐刘承佑，打开京都之后，谁够明主再保谁。”郭威想当皇上，为什么又推脱呢？这叫大奸若忠，大才若愚，这样一谦虚啊，威信就更高了。史彦超这一来，郭威要扯旗造反，

0: 救了赵匡胤喽，被当场释放，还带如上宾。柴荣又找来了张光远、罗彦熙弟兄见面，郭威得了五员大将是格外的高兴。从这天起开始招兵买马，加紧训练。一个月后兵精粮足，要打汴梁。元帅是郭威，军师是王普，柴荣为参军，大家推选赵匡胤为前部正印先锋，左先锋石彦超，右先锋石守信、郑恩、张光远、罗彦熙等人泊在赵匡胤的帐前听差。副元帅王俊留守邺都，余者是全部出征。到了这一天，郭威在教军场点兵，宣布军纪，说明兴兵的原因，祭完道旗，高挑为国出奸、吊民伐罪的旌旗，十万大兵浩浩荡荡是杀奔京城。先锋官赵匡胤带着几个小弟兄，领着2000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一路上攻关夺寨，势如破竹。州城府县的汉臣闻风而逃，数日后打开了华州，歇兵养马，准备战船，好渡黄河奔京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放下郭威起兵不提，单说京城。郭威这一反，京城就得信了。刘成就喝的胆裂昏飞，据文武商量退兵之策。太师苏凤吉推荐调高平关的主将平东王高兴周去抵抗郭威的兵马。圣旨到在高平关，平东王高兴周留下儿子高怀德守关，带领先锋官大刀将孟金龙、金躺将刘文瑞、李琦、毛松鹏、彭白甫、彭百禄等数员大将50000人马直奔华州去拦截。到了华州，安营下寨已毕，歇兵2天，高兴周是领兵出马，来到华州城外讨敌要阵。郭威和众将在临时的帅堂正商议军机，蓝旗官噔噔噔跑到里边单腿打签报：“启禀元帅，汉朝老将高兴周在城外讨敌要阵，叫元帅亲自出马，不出城就要吊炮攻关。”说完转身下去了。郭威闻报吓得面如灰土，心想：高要子是我的死敌，我这个家巧怕斗不过呀，知道他来我都不反了。柴荣走过来施礼：“元帅，高兴周贺我有杀父之仇，今日孩儿愿讨令出马临敌，抓住老贼，给我父报仇。”
1: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别的公园全上了太多综艺，看到无奇不太锋利，比起电线的距离太多红利，他们觉得这更容易，害怕没有人可动你，太痛了所以学会闭上嘴巴，圈子太 peace 让我捡起半点水花，不想变成这故事里的英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亳州广播电视台提醒您，真实的溺水并不像影视作品里演的那样惊天动地、水花四溅，溺水往往都是无声的，乍一看和玩水没什么区别，会游泳水性好却溺水身亡的事故也时有发生。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时，一定要大声呼救求援，清理溺水者口鼻通气道，人工呼吸等待救援，同时要脱下湿衣防低温，切莫手拉手人脸施救，倒背控水施救，或直接下水施救。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郭威在教军场点兵，高挑为国锄奸吊民伐罪的旌旗，10万大兵浩浩荡荡是杀奔京城。 先锋官赵匡胤带着几个小弟兄，领着2000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一路上攻关夺寨，势如破竹。数日后打开了华州，歇兵养马，准备战船，好渡黄河奔京城。放下郭威起兵不提，单说京城，郭威这一反，京城就得信了。刘成就喝得胆裂昏飞，据文武商量退兵之策，太师苏凤吉推荐调高平关的主将平东王高兴周去抵抗郭威的兵马。圣旨到在高平关，平东王高兴周留下儿子高怀德守关，带领先锋关大刀将孟金龙、金躺将刘文瑞、李琦、毛松鹏数员大将50000人马直奔华州去拦截。到了华州，歇兵2天，高兴周是领兵出马讨敌要阵。郭威和众将在临时的帅堂正商议军机，蓝旗官噔噔噔跑到里边单腿打签报：“启禀元帅，汉朝老将高兴周在城外讨敌要阵，叫元帅亲自出马。”说完转身下去了。郭威闻报，吓得面如灰土，半天没说话，心想：怕谁来谁，高耀子是我的死敌，他这出兵，我这个家巧怕斗不过呀。现在在汉朝啊，有2员名将，一个是火山王杨衮，再一个就是东平王高兴周。所以郭威就怕这2个人。哎呀，我怎么能胜了他呢？知道他来，我都不反了。他正在放合计，柴荣走过来施礼：“元帅，高兴周和我有杀父之仇，今日孩儿愿讨令出马临敌，抓住老贼，给我父报仇。”郭威闻听打了嗨声：“柴荣啊，哎，你哪知高老要子厉害呀？你10个柴荣也不是他的对手啊，难道他象长3头尖生6倍，比那还要厉害。高老要子将门之后家传回马转林枪，天下无敌。他12岁替父报仇，鸡宝山报号大战王彦章，逼得王彦章自刎，名扬天下。老夫打了一辈子仗，没遇个对手，可是我不如高兴周，在我的营中无人能胜他。元帅，叫你这么一说，我的复仇就报不了了，怕无指望啊。”郭威这一说，年轻的将官都不服气。赵匡胤走过来讨令：“元帅，请您传令，我愿出马临敌，会战高兴周。”“哦，赵将军，你可知道高耀子的厉害，能行吗？”“末将不敢说行，去试试，知难而进方为丈夫，难道说见难就退吗？”“这军师你看呢？”郭威问王普。王普说：“元帅，你叫他去吧，准行。”“好，给你3000兵马出马临敌，去战高兴州，本帅在城头与你助阵。”“得令。”赵匡胤接过令箭，带着郑恩、张光远、罗彦熙出了帅堂，到在外边点齐人马，响炮出兵。柴荣也跟出来了，小哥5个来到了疆场，列开队伍，带出了坐骑，闪目观瞧。只见疆场上停着一匹战马，是玉面紫花牛，马上将官五旬开外，身高9尺，虎背熊腰，双肩包龙，面似晚霞，浓眉阔目，高鼻梁，尖准头，大嘴叉，海下五绺的花白胡须，是黑的多，白的少。头戴青铜虎头盔，朱缨倒洒，二龙戏珠，黄金墨萼，搂海带，包耳护项，背背八杆护背旗，上绣旗盖得胜，马到成功，身穿锁子连环黄金甲，9吞18丈。护心镜如秋水，盼甲丝绦，五谷穿城，鱼踏尾，3叠倒挂，飞虎裙是双遮马面，下穿青中衣，足蹬虎头战靴，背弓带箭，有一柄亮银锤挂在鞍桥上，掌中 一杆虎头赞金枪，这是老当益壮，精神百倍。赵匡胤看罢点点头，好威风啊！弟兄们，给我关帝廖镇，我去战高行州。师尊说，你当先锋的，你别抢头功啊，我打这阵。张文远说，还是我去吧。罗彦西说，咱哥几个可说我小啊，我得打头阵，我到这寸功未立，脸上发热，今天露两手，叫你们大伙瞧瞧。好，那你去吧。再看罗彦西催马脱刀，直奔疆场，带出了坐骑。哎，老匹夫，你是谁？老夫高兴州。你是什么人？我乃郭元帅帐前大将军罗彦西。小娃娃，你回去唤反贼郭威出来，我有话问他。我们元帅太忙，没工夫，就咱俩过过招吧。哎，老夫打你有失我的身份，你还是个孩子，冤有头债有主，我找郭威算账。不行，打不败我，想见元帅呀，办不到。那好吧，让老夫手下的将官教训教训你不知道好歹的东西。说完，高兴州拨马归队。罗彦西在疆场等候，功夫不大，就看汉军队前冲出一骑青鬃兽，马上之人面似生蟹盖，豹头环眼，虎头燕额，冰铁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手中是三股烈焰叉。这条叉真不短，粗里下赛茶碗，前叉翅，四门扇，三尖两刃如刀剑，上山能斗斑斓虎，下海追的龙直转。耳听插盘连声响，哗楞楞楞楞楞楞，就地翻身快似电。好员猛将，罗彦西用刀点指，嗨，来将同名受死。俺乃高王爷掌前的大将毛松鹏，尔等不该跟郭威造反，兴兵犯境，今天看我取你项上人头。说完钢叉一举，哗啦奔着罗彦西砸下来。使叉讲究四个字，拍打砸拉。他这招是往下砸，罗彦西见钢叉来得很猛，想试试他的力气，手中刀，刀头冲上，刀转冲下，往外开，是斜着锋的，好泄泄劲。只听着嘡啷啷一响，这虚打一招。打仗讲究头招不真动手，互相试探一下，然后战马分开，跑出百步，圈回坐骑，再交手，这才是真打。再看罗彦西举起金背砍山刀，力劈花山，是往下就落。毛松鹏用叉举火烧天崩大刀，罗彦西就是搬刀头现刀转，这招的乌龙摆尾，奔着毛松鹏的小腹抽下去。毛松鹏脚尖一点蹬，身体往旁一闪，用叉杆往外推，腾啷推出刀转。罗彦西拨刀转，顺刀头拦腰解带，奔敌将的前胸。毛松鹏两条腿往前一踹，身子往后一仰，腰弓起来，后脑海撇在满大三叉骨，这叫仰面观星，把这刀躲过去。二马巴拉一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罗彦西反手来个莫秋刀，毛松鹏见刀来得太快，向他用钢叉往外推，正崩在刀杆上，嘡嘡嘡嘡嘡嘡，火星乱冒，插盘直响，两匹马初出多远，是圈回再战。罗彦西这两下子，两旁的众将没有不报好的。赵匡胤高兴，哎呀，真没想到罗彦西有这么大能耐呢，这将来可是我的宝贝呀。简短接说，两个人打了十来个照面，罗彦西可着急了，我这是头次上阵，得露两手啊。想着这刀招刷了一遍，来个丹凤朝阳脱刀式。 两匹马一对面，罗彦西大刀往后边一背，刀尖冲下，刀转朝上，二马再一碰头，他冲着毛松鹏是举刀就砍，来个斜肩带背。毛松鹏用钢叉去架，哪知道罗彦西这招是假的，你要不封可是实的，一封大刀学回来了。毛松鹏两膀推空了，罗彦西身子往后一仰，把刀一合，正奔毛松鹏的左膀。这个家伙见识不好，有点懵了，连忙锁梗藏头。本来这刀是奔膀子砍的，他这一哈腰一低头，大刀正砍在脖子上，砰，把脑袋给扒拉掉了，嘡嘡嘡，钢叉落地，一枪血刺都窜出去了，死尸栽下鞍桥，战马落荒逃走。高兴州的军卒用挠钩赶紧往回抢尸体，罗彦西洋洋得意，冲着对面高喊：“哎，哪位还来受死？”话音刚落，一骑战马飞奔而来，转眼来到罗彦西的眼前，揽住了缰绳。这个人盔明甲亮，坐骑荒骠马，手中是丈八蛇矛枪。蛇矛枪的枪尖就是急了拐弯。罗彦西问：“来者为谁？”“刀下不辞无名之鬼，吾乃高王爷帐前大将李琦是也。尔等胆敢杀死毛松鹏，今天要你的性命，替死者报仇。”说完啪啪啪迎面三枪，头枪扎左肩，二枪奔右肩，三枪奔梗嗓。罗彦西横担铁门栓，用刀杆往外推，嗨，开开开，刚把这三枪崩出去，李琦把枪撤回来，薄枪尖现枪短，奔罗彦西的太阳穴，扎着当枪，涮着当棒。罗彦西用刀护住了头部，二马错蹬，李琦来个犀牛望月，蛇矛枪奔罗彦西的后心扎来。罗彦西听见背后有动静，枪也到了，急忙当口一吃劲，两脚一碰马的前甲膀，战马往前一窜，出去两丈来远。尽管如此也慢了，蛇矛枪啊，两个枪尖，其中有一个在罗彦西的右肋上划了一下子，出了一道血槽，疼得罗彦西败回队伍。再看李琦单手合枪，高声喊喝：“哎，反贼郭威，速来送死！”这阵儿惊动了郑恩、郑子明：“呀，好小子，敢伤我兄弟，老子教训教训你！”说完一抖冰铁造鹰枪，就来到李琦的跟前，把李琦吓一跳：“嚯，这黑大个子像只棕熊一样扑上来。”他还没等伸手呢，正跟大枪一抖，金鸡乱点头，喷扎过去。李琦用蛇矛枪往外搏，他万没想到没搏出去，因为郑恩的力气太大，吓得李琦右脚一带蹬，战马往里一裹，身子一歪，才算闪过这一枪。李琦的汗呢，刷就下来了。这个人的力气太大了，赶上我们先锋官孟金龙了，别和他硬碰啊！就这样，马来马往，枪去枪来，打在一块，兵刃相碰，火星乱冒，马蹄声脆，战鼓如雷。五个回合过去了，猛然正恩大枪往前一扎，李琦用枪往外推，正恩把枪又撤回来了。李琦以为没事了，哪知道郑子明的枪又回来了，这一招叫二翻头堂，奔李琦的小腹，吓得李琦一栽身，噗，正扎在软肋上，往下一带，刺啦给划开了，刺甲穿袍，鲜血直流。李琦哎呀的一声，捂着伤口是往回就败。高平关的军卒大惊失色，两阵一死一伤，不吉利呀。高兴州虽然心疼，脸上不带，打仗没有不死人的，难过有什么用，有能为给死者报仇。郑恩赢了一阵更精神了，洋洋得意：“二哥，咱这两下子怎么样？”赵匡胤说：“来，给他勒住住背。”郑恩正高兴，就听对面有人大喊一声，向西北 天天打个炸雷相帮。砰！敌将，休要猖狂，少要造次，你家先锋

0: 即战马，电准星飞相房，来到郑恩的马前。郑恩抬头这么一看，愣住了，怎么来的人呢比他还高一头炸一倍？见此人身高丈二，膀阔一弓，胸宽背厚，肚大腰圆，面似瓜皮，朱砂红眉，眼窝深陷，衬托鼻子火盆口，压耳毫毛压在倒栽的抓鼻，连边络腮的红胡须打着卷，头戴象鼻盔，身挂黄金甲，外罩大红袍，上绣寸蟒金龙，两扇真裙，月白里儿密起金钉，分为左右遮住马叉，狼皮战靴牢扎在虎头凳内，左背弯弓，右带雕翎，胯下压旗花丹豹，手中一口青铜大砍刀。这口刀光滑闪闪，夺人耳目，冷气森森，寒气逼人，论分量足有300来斤。这个人好像列国年间的刘展雄，谁见过东汉的马武马子章，压在三国的典韦，不亚入北海的夜叉。把郑恩显得个儿矮了，人也小了。哎，你谁呀？俺乃高王驾前，前不正印先锋孟金龙，人送外号大刀将。你是什么人？
1: 我是郭元帅帐前赵匡胤手下的大将郑子明。
0: 哦，姓郑的，你可知毛家的厉害？
1: 没听说。
0: 那你可知我父是谁吗？
1: 我辈
0: 啊，你敢找俺的便宜？
1: 嗨，我不是想找，你乐意问呢。
0: 我知道你爹是谁呀，想当初我父亲战过13太保李存孝，名扬天下，威震中原，此不言父孟觉海。
1: 郑恩摇摇头，没听说过。要遇见浑人你也没办法，那孟觉海确实有名，当初和高兴周杨滚一块成名天下，就这位孟金龙那也了不得呀。孟金龙2年前还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高兴周看他力大无穷，功底又深，把他收在帐前，爱如珍宝。这次出征命他为先锋，可惜郑恩不知道厉害呀。不过他看孟金龙的个子比自己高一块，青铜刀好像门扇，挺爱惜。
2: 哎，孟大个，你保刘成又干什么呢？
1: 那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顶不是人了。
2: 得到这边和我二哥在一块多好啊，保郭元帅打刘成佑过来呗。
1: 哪有这么劝降的？孟金龙说，
0: 哼，我不管刘成佑如何，保的是高王爷，你们与高王为仇，就是卯家的对头，接招。说完孟金龙举起青铜大刀，奔着郑恩的头顶，挂着风声劈下来。郑恩想，这个大个子准有劲儿，顶顶看咱俩谁力气大。他左手往上一扳，右手往上一扬，斜着去崩人大刀，就听到啪啪啪啪，刀砍在了枪杆上，火星乱冒，把郑恩震的膀子发木，虎口发烫，战马啪啪啪倒退几步，是昏昏的暴叫。郑子明来脾气了，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亏呀！呀，好大劲儿，老子砸死你们！说完，用了10分的力气，顺大枪奔着孟金龙唰就砸起来。孟金龙见枪已到，双手握刀往上一崩，啪！这回郑恩呐，这枪可拿不住了，他也舍不得松手，但是不行啊。好像有两个人从他手里往下夺一样，一扎着手，大枪起空了，虎口震裂，鲜血直流。郑恩再想拼命啊，也不成了，兵刃出手，无奈拨转马头往回跑，嘴里喊着：“哟，好厉害，三老子不和你置气喽！”孟金龙也不追赶，他把刀挂上，摘下弯弓，抽出狼牙剑，刃扣天弦，
2: 左手握弓背，右手夜动弓弦，吱呀呀呀呀呀，把弓拉开了，高声喊喝：“
0: 嘿，黑大个子，我要给毛松鹏报那一枪之仇！”
2: 说完，瞄准郑恩的后背，要松动弓弦。军兵看见了，齐声高喊：“张将军，小心冷箭！”郑恩别看粗鲁风干什么，打仗不缺心眼啊，他知道不妙，为了躲人的暗算，战马不走直线，急了拐弯的，这样不好瞄准，要是一般的就不射了。哪知道孟金龙的脾气才犟呢，说干什么非干不可。他眼睛盯着郑恩，根据郑恩来回摆动的规律，一松弓弦，嗖，本来郑恩在左边，这箭往右射，等郑恩扭到右边，狼牙箭也到了，正好射在后背上，护心镜射坏了，扎到肉上，但是因为有假叶子膛，一下子郑恩吓得颜色更变，回到队前跳下马来，军兵过来搀他。郑子明说：“没事没事，箭掉了就行，呵呵，就像蚊子咬一口似的，不要紧。”这阵大刀将孟金龙战马的疆场来回打旋，哎，哪个过来？再看张光远催马鸣枪来到了疆场，三四个回合，枪飞了。张光远败回队伍，郑恩说：“怎么样？嘿嘿，我都不行，你上去更白给了。那小子太厉害，大刀挂着风了，哼，这风就能把你兜个跟头。嘘，别帮他吹了。”郭威在城头关机料阵，目瞪口呆，心里害怕。高兴州在队前是洋洋得意。再看孟金龙在疆场上哈哈大笑：“哼，你们这些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就这两下子还造反，这是死催的！有没有出马的？国家桥快出来，要不然爷爷要攻城喽！”这番话气得赵匡胤火往上撞，抬腿摘下齐眉盘龙棍，催马奔疆场，要棍扫孟金龙，会战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亳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5:46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我市的市区和桥中区的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沙土镇、石河镇、牛集镇、古井镇、桥东镇、张店乡、观塘镇、十八里镇、龙阳镇、肥河镇以及古城镇等乡镇都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天气的持续，部分地区会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我们首先来关注市内消息。记者从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全年计划新建10处口袋公园，其中市区规划有3处，涡阳县、蒙城县各2处，利津县3处，均衡政补各县区的城市绿化空地。目前呢，多个项目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在市区范围内。文地路三角花园口袋公园已经率先对外开放，正式投入使用。由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打造的公益灵活就业智能化服务平台“零工快活”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把零工市场搬上了手机，为零工劳动者和用工雇主搭建了线上对接的桥梁，破解传统零工马路蹲活、信息不对称、找活难、招工难的痛点，而且呢，也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够就近找灵活、招零工。亳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在8月10号发布公告称，因网络系统出现了故障，目前我市车驾管业务的视频办和非机动车登记业务都无法正常办理，具体恢复时间将会另行通知。因市区嵇康路和百合路交叉口向南200米路面出现坍塌，实行封闭维修，封闭的时间是8月11号到31号，公交车无法通行。自8月11号的晚上6:50起，亳州公交公司对途经该路段的叶2路进行调整，临时取消远大国宾府东这一站点，临时增加了第1小学、远大国宾府西以及九城大道西乙大道路口、博吾还原小区南4个站点。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首先是来自防范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办会同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六安、宣城、安庆、池州、黄山5市调拨20000件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台风白海豚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目前省级水旱灾害防御抢险技术专家组共208人已经全员就位。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白海豚的环流主体将于11号的夜间在湖北 东北部逐渐减弱消失。12号前后，白海豚残余漩涡将会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西北带高空槽冷空气系统会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的跨区域强降水过程。11号到13号较强降水位于我省的北部，其中11号淮河以北、13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4: 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8月10号到12号将给我市带来明显风雨影响，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为此，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同步普及安全防范知识。一封信指出，台风影响期间，广大市民请紧盯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亳州发布、亳州应急、亳州气象等官方平台预警信息，通过电视、广播、官方新媒体等正规渠道了解最新动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科学应对台风天气。居家方面，市民要提前做好安全自查，紧固门窗、雨棚等外置设施，清理阳台、屋顶、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防范高空坠物，及时检查电路、燃气设备，强风雨时段尽量关闭家中非必要电源，屋内积水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严防触电事故。台风风雨影响期间，要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尽量居家避险，确需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河道涵洞、工地、地质灾害隐患点，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方停留避雨，驾车出行减速慢行，坚决杜绝强行涉水通过。市民要提前转移车辆至地势较高、空旷安全区域，远离低洼地带和树木，防止车辆被淹被砸。同时，降雨过后，河渠水位上涨，水流湍急，严禁市民靠近临水区域捞鱼、垂钓、戏水，杜绝危险行为。各企业和建筑工地要压实主体责任，加固脚手架、塔吊、工棚等设施，妥善防护易燃易爆、遇水有毒物品，严防次生灾害，必要时果断停工关停。广大市民要主动配合道路管控、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应急工作。外来游客要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远离临水危险景区，服从现场管理。居住在低洼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要严格听从属地乡镇社区安排，接到转移通知，立即撤离。台风预警未解除，不得擅自返回。

0: 此外，市民可提前储备饮用水、食材、常用药品、手电筒、充电宝等应急物资，重点看护老人、儿童、病患、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遇到险情困难，可及时向属地社区、乡镇求助，或拨打110、119、120应急电话救援。台风过境预警解除后，风险隐患不会立刻消除，市民切勿靠近导伏电线、积水浸泡的电力设备，同时做好灾后消杀和卫生防疫，不喝生水，不吃变质食物，严防疫病滋生。
1: 不少人天天刷直播间，但你见过村干部开直播边唱歌边办事儿的吗？主打一个接地气，不打官腔。这就是桥东区卢庙镇徐庙村村干部的直播间，他们在线上唠嗑唱歌，解读政策，还帮村民卖特产，花式服务乡亲。
2: 我们的天度是达到19个汤位，
3: 一个星期左右就该全部该成熟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报账。
1: 上午9点，卢庙镇徐庙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启直播。当天的直播间氛围格外热闹，村里的蟠桃、辣椒种植大户受邀走进镜头，直面网友推介自家的原生态农产品，细致介绍作物长势、产品特色，让广大网友直观感受徐庙村特色农副产品的品质优势。桥东区卢庙镇徐庙村种植户李楠楠：
4: 我种了有30亩的桃，50亩辣椒，村里边直播间帮着宣传，现在知名度慢慢都提高了，有好多人都去打电话，就是预定，就是去采摘。
1: 依托乡村直播间的线上流量优势，徐庙村的优质农副产品走出田间地头，走向大众视野，收获了超高人气和良好口碑。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人气满满的乡村直播间仅仅成立1个多月，而且最初开设的初衷并不是带货助农，而是搭建线上便民平台，为村民宣讲政策、答疑解惑、化解难题。
2: 现在能不交养老保险吗？是可以不交的哈。如果说你快60周岁了啊，然后还可以提档不交。
1: 桥城区卢庙镇徐庙村村委委员王青青：
5: 平时直播的时候就给村民讲一些政策，就是养老政策啦、低保政策啦，还有那个残疾生活补贴政策啦，就是有村民比较关注的点，然后都会给他讲解。
1: 抱着为民解忧、服务乡亲的初心开启直播之路，但初期的直播效果并不理想，单纯的政策宣讲内容枯燥、形式单一，很难吸引村民驻足观看，直播间人气冷清，精心准备的便民内容达不到传播和服务效果，这也让村干部们犯了难。为了拉近和村民的距离，留住直播间人气，让便民服务真正落地，村干部们创新思路，对直播形式进行全面升级，加入了接地气的互动娱乐环节。
2: 相逢本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时光似旧娘温柔，心事诉于明月愁。
1: 桥东区卢庙镇徐庙村后备干部陈秀梅：
2: 在直播间里讲解的政策的话，就是很多人感觉到枯燥乏味，所以说我们后期增加了一些娱乐项目，比方说大家有喜欢的歌也可以打到公屏上，如果我们会的话哈，都会给大家唱唱聊聊天，通过互动增高我们的人气，通过这个平台让我发挥了我的特长。
1: 直播形式的创新调整彻底盘活了乡村直播间，如今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哪怕是晚上10点，依然有众多村民网友驻足直播间留言互动，村干部全天候在线答疑解惑，暖心互动，用接地气的方式办实事解民忧，实心实意的线上服务也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陈秀梅：
2: 直播间老百姓问我们问题，我们及时的给他做出解答之后，他们也就是很打在公屏上，好嘞，谢谢你，他说的你讲得很明白，心里边特别欣慰。
1: 据了解，徐庙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日常由村委委员王青青、村后备干部陈秀梅负责值守开播，为了保障线上便民服务不间断不缺位，村里专门组建了干部直播小队，当值班主播下村入户、外出工作或无暇开播时，其他熟悉各项民生政策的村干部可以随时补位接力直播，实现线上便民服务全天候在线、全方位覆盖。桥东区卢庙镇徐庙村党总支书记李亚。

0: 运。
1: 我也带着他们经常上其他城去溜溜，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学习直播经验，把这个直播做得更完善，让我们的这个直播形式更丰富啊，来带动我们的这个村民参与，共同把这个农分产品卖出去，让更多人都知道我们徐庙子村的农分产品。
2: 暑假里孩子们去哪儿成了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儿。不过在桥城区沙土镇张大村，村委会把会议室和图书室腾了出来，办起了暑期公益课堂，让孩子们有了好去处，也让家长们吃下了定心丸。走进沙土镇张大村村委会的暑期公益课堂，室内空调全开，凉爽通透，学习环境整洁安静，舒适宜人。课堂内秩序井然，多名志愿者耐心值守，一对一点对点为孩子们辅导暑期作业，细致解答学习难点疑点，全程陪伴孩子们高效学习。学生李雪晴：
3: 搁这个学习有不会的可以问问这个老师，学习的氛围也比家里强。
2: 暑期公益课堂的落地，有效破解了乡村孩子暑期无人管、无处学、没事干的难题。孩子们在专业志愿者的陪伴辅导下，专注完成课业，充实暑期生活，彻底告别了居家沉迷手机、无人看护的困境。与此同时，家长们也不用分心照看孩子，能够安心投身农事劳作、本职工作，切实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桥城区沙土镇张大村村民尹安全：
4: 搁家里都是看手机玩，来这个村委会的呢，有空调热不着，烤不着的，大人在家里干活放心。
2: 据了解，张大村暑期公益课堂的授课团队主要由返乡大学生和退休老教师组成。假期期间，志愿者们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无偿投身公益服务，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满满的爱心，用心用情守护乡村儿童成长，为乡村教育注入温暖力量。志愿者刘翔：
5: 能给他们传授一部分我自己所学的知识，尽自己所能来教他们。
2: 桥城区沙土镇张大村党委书记鲁忠臣：
6: 把村委会的大会议室、图书室拿出来面向我们的这个儿童进行开放，也为了更多的群众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0: 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模样？没有鲜花誓言，没有轰轰烈烈，是历经70余载烟火，青丝染成白发，是到了90高龄，一方行动不便，另一方不嫌脏累，事事亲力亲为。亳州长寿老人卢体中96岁，老伴郭方琴93岁，两人携手走过70多个春秋，如今老伴行动不便，坐了轮椅，卢体中亲手端茶喂药，洗衣擦身，十年如一日。郭方琴：
7: 我痛，我可能跟着他一辈子。
0: 卢体中：
8: 上年去父亲老年的伴，老了他不能丢了咱咋整？
0: 探访长寿老人，寻找朴实的养生方式。今天咱们跟着记者吴淼一起到市区三槽路，一同聆听卢体中与郭方琴这对长寿夫妻相濡以沫的暖心故事。两位老人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听说郭方琴能吃苦，人品好，他俩就见了面。卢体中：
8: 大高个，小人的又不弯腰，那个不是头等人物，也是个中等人物。那父母都相中他这，品质好。
0: 两人一见钟情，1954年，21岁的郭方琴嫁给了卢体中，就此相伴一生。卢体中：
8: 我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我也没意见，他也没意见。
0: 郭方琴：
7: 我喜欢那爷，我到现在我也喜欢那爷。
0: 过日子哪有不拌嘴的，老两口也吵过架，但很少真生气。郭方琴：
7: 那爷我一直骂了，那爷不还，谁还我？
0: 卢体中：
8: 我让他不给我说话，我给他说话，一说话就毙了啊！他有爱我也疼我，我你给他说话他也没意见了。
0: 早年家境清贫，没有风花雪月，夫妻俩勤恳劳作，一同把四个孩子拉扯长大。卢体中：
8: 工作低，是为了霸占生活挣钱。为什么？
0: 郭方琴一辈子做裁衣裳的活，常年劳累，落下严重腰病。2016年起便离不开轮椅，从那以后，照顾她的担子就落到了丈夫卢体中身上。卢体中：
8: 他看不着早， 洗上洗澡接受早茶起床都是我掌握，吃过饭完菜打的
7: 都是
8: 我的，以前料理都是我的，现在他穿着我的，他离了我他就不敢了，现在
7: 就是我要尿我说裤子脏尿湿了慌着赶紧给我换，都弄出去洗，洗出去晒，就不要我喂。
0: 儿女有心分担照料，可如体中始终放心不下老伴儿。如体中，
8: 家务事小的是有钱的家务事了。嗯，我叫你退休了，没事他病了，我照顾他是应该的。
0: 郭芳琴，
7: 那也照顾我，那也不烦我，不嫌我脏，不嫌我臭。
0: 如今，如体中心里最记挂的就是老伴儿的身体，他盼着自己身子骨硬了，能一直守在他身边。如体中。
8: 我这90岁了，放下心，不能我想不能心，谁唱的起不来咋照顾他？那他也牵连我的心。
9: 你希望多活几年，你会多照顾他？
8: 是的。
0: 从两位老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最好的养生也许不止食补与静养，更是相守一生、相互包容的温情。我们也祝愿二老能岁岁平安，万事无忧。
10: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只信官方不信药，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雨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别拖延，没啥大事儿别出门，蹲在家里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路走，断线电缆别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晚，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板就板别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别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杆梁备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雨停风小别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失误白嘴馋，生水脏水惹病患，全程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11: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大雨到暴雨，东北风4级，阵风8至9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5到27摄氏度，涡阳25到28摄氏度，蒙城24到27摄氏度，利辛24到27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大喇叭提醒大家做好防范，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腐乳吃多少合适。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2013年4月至2018年1月，这是习近平同志2013年4月至2018年1月期间文稿中有关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内容的节录。一、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从前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看，其犯罪情节之恶劣、涉案金额之巨大都是触目惊心的，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胆大包天的地步。之所以会弄到这个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些领域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2013年4月19日，主持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二，要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要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2013年6月22日至25日，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三，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如。2013年7月11日、12日，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四，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5年规划是一个创新之举，是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制定实施纲要，加强顶层设计、综合配套，有利于解决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滞后问题。要做好统筹规划，现在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滞后，今后5年党内法规建设任务相当重，要区分哪些是要及时修订立即出台的，哪些是5年内必须完成的， 哪些是五年内要积极探索，为今后打下基础的，同时抓紧制定贯彻落实任务分工方案，从而有目标、有分工、有步骤的推进。2013年10月17日，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至2017年稿时的讲话。
3: 10日至12日13号台风白海豚将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如何降低灾害损失，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喇叭的宣传提示。
2: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只信官方不信药，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雨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别拖延，没啥大事儿别出门，蹲在家里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路走，断线电缆别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完，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板就板白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白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杆梁备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雨停风小白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失误白嘴馋，生水脏水惹病患，全城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台风无情人间有爱。
7: 我是记者，台风雨今早八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8: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它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9: 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10: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11: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1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广场舞噪音深夜扰民。怎么办？
1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大亮的儿子今年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学习非常努力，但是小区跳广场舞的声音太吵了，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习，大亮找到广场舞大妈协调，但是双方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大亮应该怎么办呢？我国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广场舞噪音、邻里噪声等影响到人们安宁生活的行为，都属于以公开的方式侵犯了自然人的隐私权。因此，作为当事人的大亮可以向当地的居民委员会、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等组织投诉，可以拨打110报警，可以拨打环保举报热线12369向当地的环保部门举报，还可以依法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噪音制造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另外呢，如果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造成物质或者精神损害的，还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4: 下面请听防电诈危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4: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
15: 这手表不错啊。
14: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啊。这家店九九新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我问问先。
15: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6: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5: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6: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啊，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5: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6: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5: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7: 漂亮。
16: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5: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6: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8: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15: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6: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5: 好嘞，过去了啊。
19: 支付宝到账，
16: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5: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哎，啊，怎么拉黑了你啊？哎，我的钱呢？
20: 我晕。
21: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3: 当前正值雨季，持续强降雨易引发农田积水、村道内涝，给群众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这份雨季出行交通安全提示，请广大群众务必牢记。
4: 雨天驾车出行前，请务必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状况。乡村道路狭窄且雨天路滑，轮胎抓地力下降，行车时需降低车速，拉长安全车距，避免急刹与猛打方向。遇强降雨视线受阻，应及时开启雾灯或近光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防止光线折射影响对向车辆。行经村庄路口、集市及农田周边时，需格外谨慎。遇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若积水超轮胎一半，应绕行或等待退水。同时注意避让撑伞、穿雨衣的行人及农用车，提前减速鸣笛提醒。
3: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及驾驶农用车的群众，需严格遵守交规。农用车严禁违法载人。雨天泥泞路面易因重心不稳引发侧翻，骑行时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建议穿颜色鲜艳的雨衣提升可见度，切勿加装雨棚或单手打伞骑行，以免影响操控引发失控摔倒。
4: 步行的群众出行前应关注天气与积水情况，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水沟边缘及电线杆附近，防范井盖缺失或漏电风险。夜间或雨天视线不佳时，过马路需举手示意，确认车辆停稳后再通行，并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避开视觉盲区。
3: 若遇交通事故或被困险情，应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120，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置警示标志，防范二次事故。车辆涉水熄火后，切勿再次启动，应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规，增强防范意识。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22: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23: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22: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0: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6: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4: 昨天上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证照办理、特种设备管理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咨询销售3七粉是否需要相关经营许可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指挥中心主任肖玉娜回答说，
17: 中药材啊，就是作为你如果说销售初级农产品，那你可能就不需要这种证，但是3七粉它是破坏了它的这种形状了，进行了一个打粉，然后这个就属于说是属于就是如果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是就是不允许销售的。
4: 有网友咨询自己想做电商，办理预包装食品备案凭证需要哪些条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胡天泽回答说，
19: 办理预包装食品的这个备案许可呢，首先你要取得这个营业执照，取得营业执照之后呢，然后具备这个相应的这个条件，就可以在网上申请预包装的备案的许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两个证件上传到网上相应的平台，就可以在网上销售这个相关的产品。
4: 一位网友反映，金科府小区6号楼交房不足一年，电梯频繁故障，出现坠梯险情，该由谁负责维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管理科科员李浩然回答说，
20: 电梯的话，它的安全主体它是物业单位，维修电梯的话是有专门的唯有维保资质的这个电梯维保单位才可以，一般来说的话都是物业它聘用或者说签订合同，由维保单位来对电梯进行维修。
2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5: 健康小贴士，
3: 腐乳的营养价值其实挺不错的，豆腐本身含有的脂肪、蛋白质、钙这些营养成分做腐乳之后都完整保留下来了，而且发酵之后它里面的维生素 B2 B6 等营养含量还会变高，就拿红腐乳来说，它的维生素 B2 含量足足是普通豆腐的 10.5 倍。不过吃腐乳也有讲究，大家一定要控量减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标准，我们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5克，因为腐乳本身盐分很高，平时做菜如果加了腐乳就要少放盐，大概少放一捏一指甲盖的量就可以。

0: 可以。另外，也不建议多吃腐乳，日常食用控制在半块以内是最合适的。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3: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4: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良节良器心上，接好良安每一棒。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5: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6: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7: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平安家园》。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下面播送致博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3: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它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4: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5: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2: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6: 站在这里如此和平宁静，触摸现在，不再山河破碎。每一个夜晚，请凝视天空的星辰，那是英雄的眼睛。每一个清晨，请挥手飞翔的白鸽，感受和平的意义。我是张宇，勿忘过去，铭记历史，致敬先烈。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亳州市气象台2026年8月11号11时16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沙土镇、石河镇、五马镇、桥东镇、张店乡、官塘镇、十八里镇、龙阳镇、立德镇、肥河镇、古城镇、古井镇、牛集镇、华佗镇等大部分乡镇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全年计划新建10处口袋公园，其中市区规划3处，固阳县、蒙城县各2处，利辛县3处，均衡填补各县区城市绿地空白。目前多个项目有序推进，在市区范围内，文地路三角花园口袋公园已率先对外开放，正式投入使用。由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打造的公益性灵活就业智能化服务平台“灵活快工”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把零工市场搬上手机，为零工劳动者和用工雇主搭建线上对接桥梁，破解传统零工马路蹲活、信息不对称、找活难、招工难痛点，实现家门口就近找零活、招零工。结合继105国道桥城区石河段、双沟段、肥河段实际通行情况，经公安交管、公安公路主管部门联合勘查、会商论证，对于这些路段限速标准予以调整，以上路段双向机动车最高行驶速度将由原先的每小时70公里调整为每小时60公里，相关新规将于8月18日0时起正式实施。亳州市公安局车管所8月10日发布公告称， 因网络系统出现故障，目前我市车驾管业务视频办和非机动车登记业务无法正常办理，具体恢复时间待定。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防范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办会同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六安、宣城、安庆、池州、黄山五市调拨20000件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台风白海豚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目前省级水旱灾害防御抢险技术专家组共208人已全员就位，严阵以待，将根据汛情发展随时奔赴一线。据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的环流主体将于11号夜间在湖北东北部逐渐减弱消失。12号前后，白海豚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省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西风带高风槽冷空气系统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11至13号较强降水位于我省北部，其中11号淮河以北、13号江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15号后我市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4: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5: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6: 正丰行分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5: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7: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教育局。那欢迎大家呢，就教育资助、教学环境、教育教学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局长王林兵。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市教育局、桥中区教育局、高新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用留言就说，他说，请问今天小学还可以报名吗？关于这个报名招生方面的问题，那位嘉宾来介绍政策。我们有请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夏文豪来做政策介绍。
2: 好，这位听众你好。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小孩只要是符合入学需求的，不存在报名截止时间。
0: 嗯，
2: 就是网上报名截止了，你可以到线下去报名，我们都要保障你依法享有义务教育权利。
0: 有一位网友情留言就说，拆迁房因为差价找补没有缴纳，学校说不符合报名条件，请问能解决吗？
2: 他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0: 嗯。
2: 因为我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
0: 嗯嗯。
2: 还是由线下给我联系，我给他解释具体的政策可好？因为他说的还比较笼统。
0: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需要和嘉宾进行沟通，可以参与节目。网友奔留言说，小孩年龄不够，报的学校已经受理了，要12和15号，还是没有录取的话，后面有其他学位的学校可以报名吗？
2: 他是这样的，他是、我们是优先满足属龄的孩子上学。
0: 嗯。
2: 如果有空余学位的前提下，学校可以考虑接收不足龄的孩子，但是必须到12月31号要满6周岁，这有个时间限制的。
0: 嗯，网友小留言说，7年级新生亲姐弟俩可以申请分同一个班吗？分班？
2: 你说是阳光分班是吧？
0: 嗯，他讲的是马上入学分班的话，是否可以申请同一个班级？
2: 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方面的政策，因为阳光分班去年我们才开始实施。
0: 嗯，
2: 今年呢我们还正在研究相关的政策，我们线下可以充分的考虑。
0: 嗯，
2: 但是能不能定下来现在还不确定。
0: 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补充介绍关于家长比较关心的阳光分班的相关问题。喂，你好。
3: 喂。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想问一下那个市府小学2年级在哪个校区上学？
0: 我们有请桥中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贵成给您做沟通。
4: 市府小学2年级，去年的1年级是在通祥路那个小学上学，今年，1年级在那个，2年级，这个回市府小学去上。
3: 哦，2年级回来了，开学。
4: 对，1年级在那边，2年级回来。
3: 哦，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俩小孩嘞，第一个小孩呢，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学区户口在哪个上嘞，然后我这边因为自己的计划，我房子卖掉了，但我户口还是在这里，那我再过一两年上学了1年级，可完再按照这个户籍地址上了。
4: 那是可以的，你再过一两年去上学，你要看再过一两年我们的这个招生的政策，这个再过一两年再说，这个就看当时的招生政策。
3: 哦，目前呢行不行呢？
4: 目前还是可以的，你房子卖掉了按户口，他这是房子卖掉，他是入学的条件是首先是2个一致，然后是房产，最后是户口。这个户口你看当时的招生学位，如果有学位了，你这个户口就可以；如果当时这个学位

0: 入学了，学位没有或学位紧张，这个户口都得以前两面为主。
1: 哦，好，好，
2: 好，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1: 没有了。
2: 哎，后续有疑问可以继续反映。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问号说，今年七年级还是阳光分班吗？啊，我们有请夏科长。
3: 是的，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含民办学校，七十年级，也就是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七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今年呢，我们是继续实施，而且也完善了相关的这个政策。
2: 嗯，也有网友有留言说，公立学校一个班60人合理吗？
3: 按照相关规定，班额都有固定的标准。
2: 嗯，
3: 但是呢，我们亳州特别是城区，义务教育学位资源还是相对紧张，我们目前还是出现有这样的现象吧，我们正在逐步的消化。
2: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啊，然后关注网友咨询的关于这个就学补助以及助学贷款还有办理入学相关方面的问题。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小孩什么事儿。
2: 嗯，您说。
4: 啊，那个房子到地呢，然后是俺孙子用。这个，
2: 您是在八号地的房子是吧？
4: 对对啊。
2: 啊，您家孙子要上学。
4: 对对。
2: 啊，好，我们有请王书记。
4: 嗯嗯。
0: 啊，这位网友你好，这个是恁孙子上学，是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的房产是不是？
4: 啊，对。
0: 首先看这个适龄儿童，他的这个少年的监护人，有没有房产？如果说城区有房产的，按这个房产监护人的房产学区去入学；如果说没有房产的，再看适龄儿童少年户口是否在出生时随其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落户在你的名下，就是他爷爷、他这个外祖父母的名下。如果是没有房产落户在你的名下，那都可以入学。这个入学呢，就是到所在的学区，你名下的所在学区，拿着这个户口本还有这个你的房产证来进行入学。就这。
2: 嗯，您了解了吗？
4: 啊，了解了，也因为我先看那个我的房产。那个小孩没有，
0: 对，先看孩子他的父母都是他的监护人有没有房产，如果有房产就按他监护人的房产那个学区去入学，如果没有房产双方随你，那都看你的这个拿着你的这个有关的证据去入学。
4: 他在城里面没有房产，然后就是在那镇上他有那个原来的这个地方办的房产那个。
0: 那在镇上，那你镇上办的房产，他不管到城里来啊。我说的是城区的。
4: 嗯嗯，城区的。
0: 嗯，
4: 好，那知道。
0: 哦，
2: 还有其他疑问吗？
4: 其他没有。
2: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买的博物家园的房子。
2: 嗯。
5: 但是没有房产证。
2: 嗯，
5: 我们所有的手续都有。
2: 嗯，
5: 线上报名不通过。
2: 嗯，
5: 然后我们找线下的话，嗯，就学校说让我们找教育局。
2: 哦，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总督学高汉伟给您做介绍。
6: 你好，是在博物家园买的房子是吧？
5: 对。
6: 嗯，你说什么手续都有，是指哪些手续有？
5: 是指我们购房的协议也有，水电燃气也有，
6: 嗯，
5: 公证书也有。
6: 哎，那为什么你这个购房的这个其他的手续，就是你需要那个手续办不过来，是咋回事？
5: 因为啥情况呢？我们购买的是还原房子，
6: 哦，
5: 但是这个房产证呢是原房东的名字，他现在人在新疆，因为从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和原房东联系，她现在是怀孕的后期，她不能回亳州。
6: 好，没问题。
5: 如果等她生过孩子再回来，那孩子都已经上学几个月的时间。
6: 放心吧，不会影响你孩子上学的。你准备上哪个学校啊？
5: 我们这边是属于31中。
6: 中学是吧？
5: 对。
6: 好，你等到线，你把你的这个具体的相关的材料和手续线下，到高新区教育分局去，让他们看一下，帮助你指导你把这些手续备齐，看看怎么样把这个入学的问题给解决掉。你知道这个教育分局的办公地点在哪里吗？
5: 在十九花园。
6: 好，很好，今天上午你就过去哈。
5: 但是我和高新区教育局我联系了好几次，打了好几个电话。
6: 因为最近咨询的比较多，电话有时候这个忙的时候接不进去，就占线。也有很多的是线下跑过去亲自问，我们面对面给你解释，这样你会听得更清楚一些。
2: 好吧，线下您就直接去，到这个具体的地点，好不好？准备材料，好吗？
5: 行。还有一个问题，
2: 您说，
5: 就是我刚刚给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之前和高新区教育局同样也做出反映，他们说这种情况就是不能上学，所以呢，
6: 你这个，市里的孩子读书是他的权利，你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我们看一下，如果有不适合的地方我们给你纠正过来，如果有需要补充的材料，我们指导你怎么样补充，要确保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学上，怎么能不上学呢，是吧？
2: 好，您的问题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现场嘉宾给您说的准备材料，然后您可以把材料准备好，线下然后再继续沟通。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二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7: 哎，你好。
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不是，我这意思，我的孩子他个子矮，老师他是一个班是轮流坐，他坐在后边看不到。
2: 哦，您是在孩子的哪个学校啊？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7: 高新区博州附属学院。
2: 哦，好，这个问题，
7: 他一个班65到70个人。
2: 我们继续有请高同学。
6: 你说你孩子个子小是吧？
7: 对，
6: 老师坐在后面。
7: 对，他坐在后面看不到，又不是一年两年的。我也给教育局反映了，教育局叫我找市政府领导，我找谁去？
6: 那孩子作恶问题哪能需要找市政府领导？这都是我们学校帮你
7: 解决的。教育局说的呀。
6: 那不会的，你这样，你孩子在几年级几班？孩子在几年级几班？
7: 在5年级4班。
6: 哦，5年级4班。你方便的时候，你可以到高新区教育分局去，我们帮你把这个问题向学校反映，把有关情况给学校讲清楚，看看学校是怎么安排的，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安排。
7: 这要没法解决，他是轮流坐，一个星期坐。
6: 啊，
7: 他是
6: 那轮流坐，那说明你的孩子偶尔也能坐到前面去啊。
7: 对。
6: 那个你是想一直坐在前面是吧？
7: 我不是一个语气，我意思咱孩子他这个个子矮，有个子高的坐在前面，咱都看不到。我想，他这一个班人都是太多了。
6: 那我们就到时候和老师商议，看看怎么样把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掉。对个子矮的同学，怎么样也能更好的照顾，好不好？
7: 对，我的意思。
6: 你反映的问题很好啊。
2: 好嘞。
7: 反正一个班都是太多了，65到70的不缺是的。教育管理，教育都不问，您都不下去视察个的了，您光知道线上说的是不错个的，就做的。
2: 关于大班额的问题哈，关于这个调整座位的问题。好，刚才现任嘉宾给您做了一个沟通和介绍，后续您可以等待我们线上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再来接听二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8: 哎，你好。
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俺有一个侄子的小孩，就是在三条路那个御景小区回家嘛，就在学区里，它属于四中小区，属于四中小区里，但是因四中说的，您这个回迁房子由他姐给他的两个人名字，都这有点不符合。昨天你到区教育局去咨询领导，你领导说也可以，没问题。但是上次这个四中说的就是不行，怎么的？
2: 哦，您就是不放心，今天打电话再问问是吧？
8: 对，我说俺属于回迁嘛，现在房产证已经住进去了， 是玉江小区那个，但是房产证没下来，他本来是他姐，但是回检方是他姐给这个小孩的还是这个侄子的他俩的名字，因为他姐又一趟当时回检办的，就他姐给他的名字写上去了，是这个情况。
2: 我没有想过
8: 他在小区住为什么不能上去这样的。
0: 哎，这位听众你好，
8: 啊，你好，
0: 你反映的这个问题，你到区教育局、桥城区教育局也咨询了，桥城区教育局也给你答复了，可以上学。
8: 这我你给四中说的好话，怎么可以上场说的？
0: 哎，不是，咱按政策，可以上学，你这样可管。现在你这个具体的，因为不太清楚，你反映的下线过之后，区教育局答复你的是可以上学，下线过之后。我们单独的联系，然后你再上教育局，我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你看行不行？
8: 好的，好的，好的，领导，我就是说，现在就是玉京小区，他现在回检方住在那里，是不是符合四中这个校区学区的这个上学条件？
0: 你看，站在那个教育局的，你咨询教育局，教育局答复你了，可以，我们就按可以，你下线过之后，我们联系，然后给你共同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8: 啊，你们小孩这把开学了。都现在没学生都这会儿又着急到了。
0: 好好好，
2: 嗯，
8: 哦，好嘞好嘞，感谢领导，
2: 好
8: 嘞，好，
2: 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位网友明天就说小孩志愿填报的是亳州工业学校五年制的3+2的录取结果什么时候收到，这个是属于咱们教育局管理方面的问题吗？嗯，好，我们有请夏科长。
3: 这个是，但是今天那个我们智深科的严科长他没有上线，
2: 哦，
3: 这样线下我问清楚以后给这个听众回个电话行不行？
2: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需要进一步联系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可能我们他们留联系方式，我们也只可能在节目当中这个播报这个结果啊。也希望这位网友可以和栏目组进行沟通和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一直在留言关于幼儿园，他说上学的话有没有补贴的问题，怎么发放的问题，包括有网友说农村私立幼儿园学费有补贴吗，还有讲26年入学的幼儿园啊，有没有补贴。好，这个问题，嗯，我们继续有请夏科长。嗯，
3: 这位听众，你说的这个补贴是免保教费吗？
2: 嗯，估计应该是这个咨询政策方面
3: 是不是这个补贴，因为他我们这个幼儿园的补贴政策有好多，包括普通幼儿园补贴政策，
2: 对，
3: 还有免保教费，他具体的指的哪一个，这个线下我单独不跟他联系，可好？
2: 好，咱目前政策规定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3: 现在就是只要是就是在幼儿园就读的，
2: 嗯，
3: 就读的，现在我们是保教是免保教的是一年呀，
2: 嗯，
3: 保教一年，只要是在幼儿园就读的，正式审批的幼儿园，
2: 嗯，
3: 在籍的在校的我们都是享受这个政策。
2: 嗯，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2: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还以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3: 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4: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5: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宇，
7: 我是沈腾，
8: 我是演员杨紫，
9: 我是演员李乃
10: 文，我是李云瑞，
11: 我是张凌赫，
12: 我是演员张国强，
13: 我是演员迪丽热巴，
14: 我是演员程正，
15: 我是欧豪，
16: 我是演员歌手侯明昊，
17: 是演员龚俊。
18: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19: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20: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21: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22: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23: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
24: 祝战友们八一建军节快乐！
25: 无论你身在何方，我们永远是战友。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请听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解冻的小溪叮叮咚咚，那是春天的琴声吧。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它在柳枝上荡秋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它在喜鹊杜鹃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163.com。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8月10号到12号将给我市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为此，市安全生产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同步普及安全防范知识。目前我市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一封信指出，受台风影响期间，广大市民请紧盯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亳州发布、亳州应急、亳州气象等官方平台预警信息，通过电视、广播、官方新媒体等正规渠道了解最新动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科学应对台风天气。信中还对各界如何应对台风影响作出提醒。居家方面，市民要提前做好安全自查，紧固门窗、雨棚等外置设施，清理阳台、屋顶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防范高空坠物。及时检查电路、燃气设备，强风雨时段尽量关闭家中非必要电源。屋内积水，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严防触电事故。台风风雨影响期间，要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尽量居家避险。确需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河道涵洞、工地、地质灾害隐患点，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方停留避雨。驾车出行减速慢行，坚决杜绝强行涉水通行。市民要提前转移车辆至地势较高、空旷安全区域，远离低洼地带和树木，防止车辆被淹被砸。同时，降雨过后，河渠水位上涨，水流湍急，严禁市民靠近临水区域捞鱼、垂钓、戏水，杜绝危险行为。各企业和建筑工地要压实主体责任，加固脚手架、塔吊、工棚等设施，妥善防护易燃易爆、遇水有毒物品，严防次生灾害。必要时，果断停工关停。广大市民要主动配合道路管控、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应急工作。外来游客要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远离临水危险景区，服从现场管理。居住在低洼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要严格听从属地乡镇社区安排，接到转移通知立即撤离，台风预警未解除不得擅自返回。此外，市民可提前储备饮用水、食材、常用药品、手电筒、充电宝等应急物资，重点看护老人、儿童、病患、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遇到险情困难，可及时向属地社区、乡镇求助，或拨打110、119、120应急电话救援。台风过境，预警解除后，风险隐患不会立刻消除。市民切勿靠近倒伏电线、积水浸泡的电力设备，同时做好灾后消杀和卫生防疫，不喝生水，不吃变质食物，严防疫病滋生。好，接下来来关注本周的天气情况。最近两天呢，咱们市民非常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那么它对我市的天气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午10点，台风白海豚已经达到浙江丽水龙泉境内，从9号起开始影响安徽。预计受白海豚影响，本周全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
4: 主要降水时段为10日的夜间至13日，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40到6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累计雨量100到150毫米，局部180到

0: 200毫米。受降水天气的影响，本周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22到24度。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要注意防范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城市内涝等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极端大风天气对交通运输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8月11日周二，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风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25到28度。8月12日周三，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北风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24到31度。8月13日周四，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风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24到32度。8月14日周五，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偏北风3到4级，22到25度。8月15日周六，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级，22到28度。8月16日周日，多云，偏北风3级，22到30度。台风天气破坏力强，影响范围广，对市民的居家生活、户外出行会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面对台风来袭，咱们的市民该做好哪些防范工作？如何科学安全避险呢？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记者也采访了气象部门。受台风天气影响，我市将迎来大风降雨天气，气象形势严峻。亳州市气象台提醒广大市民要提前做好避险准备。
2: 要密切关注台风蓝、黄、橙、红四级预警，紧盯台风动向，居家关好门窗，加固空调外机，收好阳台悬挂物，提前疏通排水管道，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1: 针对台风天气居家出行各类安全隐患，气象部门作出安全提醒。
2: 风雨大的时候，非必要不要出门，远离广告牌、大树、危旧房屋，开车避开积水路段。特别提醒，如果风雨突然短暂停下，不一定是台风过去了，有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千万不要急着开窗外出，谨防狂风雨再次来袭。
1: 今天上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证照办理、特种设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具体内容。一位市民咨询，销售三七粉是否需要相关的经营许可证？
3: 中药材啊，就是作为你如果说销售初级农产品，那你可能就不需要这种证。但是三七粉它是破坏了它的这种形状了。进行了一个打粉，然后这个就属于说是，属于就是如果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是就是不允许销售的。
1: 现场有网友咨询，自己想做电商，办理预包装食品备案凭证需要哪些条件？
4: 办理预包装食品的这个备案许可呢，首先你要取得这个营业执照，取得营业执照之后呢，然后具备这个相应的这个条件，就可以在网上申请预包装的。备案的许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两个证件上传到网上相应的平台，就可以在网上销售，这个相关的产品。
1: 一位网友反映，金科富小区6号楼交房不足一年，电梯频繁故障，出现坠梯险情，该由谁负责维修？
5: 电梯的话，它的安全主体它是物业单位，维修电梯的话是有专门的，我有维保资质的这个电梯维保单位才可以。一般来说的话，都是物业他聘用或者说签订合同，由维保单位来对电梯进行维修。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在我市啊，中药材种植呢是很多老百姓致富的手段。可是药材种植最怕天灾，一场高温，一场暴雨，可能一年就白干了。那么如何让药农不再靠天吃饭呢？作为农业保险加改革的试点市，亳州创新推出中药材专属保险，让广大种植户心里有了底，发展有了劲。在桥城区大洋镇小李行政村后王村，51岁的吴学申是白芍种植大户。通过土地流转，他种植了300多亩白芍。 近几年白芍的行情渐涨，种植成本呢也水涨船高。今年七月亳州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偏偏呢又赶上白芍根茎膨大的关键期。二十多年的种植经验告诉吴学深，这一关不好过。
6: 他因为这个白芍生长周期长，它的风险大，它干旱或者是遇涝雨都可以损失很大。比如说正常的生长情况就是在32.5到30度之间。
1: 持续的高温干旱让不少白芍的叶片枯黄，块根发育受阻，部分地块呢甚至萎蔫枯死。这要搁在往年，这样的情况只能自己咬牙扛下来。但是今年三月，吴学深给自家的白芍上了一份专属保险，这让他在高温天气面前心里踏实了不少。
6: 这个减产肯定的，如果没有这个保险，这肯定的这个损失要自己承担了。
1: 吴学深通过平安爱农保 APP 上报了损失，接到报案之后，平安产险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上了门，
7: 到达现场进行一个科学定损，然后主要通过一个是我们平安内部的遥感，然后第二个就是通过无人机现场定损，第三个就是我们陪同我们的内部专家，然后实地五点抽样，后来我们就初步勘察之后，发现农户大概损失了270多亩，然后损失率大概在30%左右。
6: 我自己的估计算法也是30%-40%的损失。
8: 对 对。
6: 现在保险公司也报我按39%报给我，我也非常的满意。大概在一个星期，这个理赔款16万多的都到账了。
1: 一张保单两头受益，保险兜住了种植风险的天花板，而更大的利好呢还在后面。这张保单还成了银行的信用通行证。近年来，安徽在全国首创农业保险加改革，亳州作为先行试点市，在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亳州金融监管分局的指导下，平安产险亳州中心支公司推出中药材商业保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形成互补，同时大力推广农业保险加信贷联动模式。药农投保后，保险公司提供种植风险兜底，银行则根据保单授信放贷，这就是建保及贷。
6: 这个保险可以申请这个贷款，如果没有这个银行的几十万的贷款批下来，我都没有办法再继续发展种植这个白芍了。
9: 我们又依托农业保险加信贷的模式，把我们保险公司掌握的投保规模、农户的生产状况、历史的赔付等数据接入到银行的风控模型中去，更好地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从而呢全方位地去支持协助亳州中药材特色产业的振兴跟发展。
1: 亳白芍根系浅，抵御高温暴雨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针对这一特点，平安产险在前期走访调研中了解到，药农们对提升风险保障水平呼声很高，于是他们在政策性保险的基础上又量身打造了中药材商业保险，进一步提升特色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9: 除了亳白芍以外呢，我们还针对于亳苣、白术、白芷等中药材开发了对应的商业的保险产品，扩大了一链一线的链条保险保障范围。
1: 从靠天吃饭到保险兜底，从缺钱发愁到建保及贷，亳州以农业保险加改革为抓手，用一张保单串起了风险保障和金融服务，为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撑起了一把保护伞。由于年代久远，许多革命烈士呢很少有清晰的影像留存，这也成为了烈士子女心中长久的遗憾。近日，市拥军协会志愿者呢通过公益会英烈活动，把潘连山烈士的画像送到了他家人的手中，弥补了烈士家人多年没有烈士遗像的遗憾。在烈士画像迎接仪式现场，大家首先回顾了潘连山烈士的战斗事迹。潘连山烈士，谯城区官塘镇人，1927年出生，1947年参军入伍，1948年11月27日壮烈牺牲在淮海战役战场。现场志愿者把潘连山烈士的画像送到他的儿子潘立峰的手中。潘立峰告诉记者，父亲牺牲的时候家里还有一张他的照片，因为没有保管好，相片遗失了，这也成了他和家人心中的遗憾。
10: 一直的也有这种就行了，但是我就没有实验。这有在入民爱心协会的就是保护下，今天就是实验了，我非常就是高兴，还原我们一家的心愿。
1: 一幅烈士画像是对英雄的深切缅怀，更是红色精神的鲜活传承。为缅怀革命先烈，弥补家属遗憾，是拥军协会发起公益会英烈活动，通过家人描述，不断和创作者进行沟通，反复打磨画作细节，力求真实还原烈士的容貌和风骨，让英雄形象鲜活重现。
10: 看到这个印了都，我都感觉到真人就是已经坏了，就是真人坏了，好像就是对我一个就是一种就是，在鞭策我，在就是教训我，要做就是一个就是实实在在一个好人，反映就是烈士的这种精神，要有传于后代。
8: 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还原烈士生前容颜容貌，让更多人了解烈士生前的战斗事迹，复原烈士画像，帮更多的人圆梦。
1: 为规范我市民办义务教育招生秩序，今年桥城区、高新区民办义务教育起始年级继续实行摇号录取。亳州高新区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摇号招生工作也顺利进行。摇号活动在亳州市第五小学报告厅正式开始。正式摇号的前一天，工作人员已经把所有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随机分成小组，组号装进摇号球密封保管，受邀代表现场抽取号码小球。
2: 整个摇号分为分组和抽号两大环节。第一环节，先由委托的第三方技术机构，根据各校报名人数和招生计划，完成电脑随机分组。第二环节，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党代表到现场，把组号密封进抽号小球中，并随机抽取，抽到哪个组号，这个组别里面的所有学生全部录取。
1: 高新区本次参与摇号一共五所学校，亳州市红学英才中学小学部、亳州高新区风华城志小学、亳州市风华实验中学、亳州市红学高级中学初中部、亳州高新区风华实验小学。五所学校总报名4952人，摇号招生计划1715人。桥城区共有六所学校参与摇号：亳州市风华中学、亳州市桥城区风华小学、亳州市红学中学初中部、亳州市红学中学小学部、亳州市桥城区红学育才小学、亳州市桥城区赵桥乡新方初级中学。六所总计报名4029人，摇号招生计划2007人。
11: 作为家长，然后在现场观看摇号，全程公开透明，然后流程清楚。作为家长，对这个结果也是比较认可的。
12: 今天我全程参与监督，摇号规则清晰，流程严谨，在多方代表、媒体共同见证下开展，充分保障了招生的公平，结果令人信服。
1: 按照招生政策，民办学校仅限审批地范围内招生。如果报名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直接录取；一旦报名人数超出计划，必须摇号派位。
2: 提醒各位家长，被录取的学生到相关民办学校入学注册，民办学校不得拒收；被录取的学生也不得改报其他学校，其他学校原则上不得录取已被派位摇号录取的学生。没有被民办学校摇中录取的学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学区内公办学校入学。
1: 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政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教育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政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

0: 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的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2: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3: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请听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解冻的小溪叮叮咚咚，那是春天的琴声吧。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它在柳枝上荡秋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它在喜鹊杜鹃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他们古泉小区的自来水管经常爆管，去年夏天爆了十几次，每次都是要修好几天才修好。今年呢，这次又开始爆管了，这次已经停水四五天了，这么热的天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每次爆管为何全小区都停水，不能设置每栋都有一个阀门，哪栋坏了就停哪栋，这样不至于影响全小区。物业说这种情况是因为水管的质量不好，再加上使用多年，但是要换水管是很大的开支，他们没有钱。请问这该怎么彻底解决这问题呢？那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有联系。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就要求那个每栋之间能尽量加个阀门嘛，是吧？到时候回哪一栋，就关哪一栋，不必整个小区都关了。最后他们回复的是呢，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就是社区是这样说，他说社区已经向这个乔城区政府跟那个乔城区住管局已经讲到这个事情。他说他们要准备是把那个水管重新改造，他说这个费用牵扯的比较高，要300-400万吧。他说这个要到那个乔城区给住建局他们都批了这个才行。我说这个大概多长时间呢？他也得2-3个月左右吧。
0: 哦，
1: 他们是这样回复的。
0: 我这边汤林社区有回复跟你说一下
1: 啊，
0: 他说为妥善解决已过质保期的安置欢迎小区公共区域问题，乔城区于2025年1月10号制定出台乔城区安置小区后期维修工作机制，维修先由物业公司属地社区现场勘查维修部位及工程量，限额以上的维修事项按程序发起申请，经街道办事处区住建局审核后，交由区属卫武国控集团下属的乔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维修。您反映的问题是古泉小区自来水主管网破裂，导致供水压力不足，部分居民停水。经过维修，7月27号晚上已全面恢复自来水供水。7月29号又再次发生两处水管爆裂，造成部分高层水压低。针对此欢迎小区两处公共水管爆裂问题，物业已按照维修程序上报乔城区住建局，审批至乔郡运营公司维修。目前物业已排查出漏水点，现已维修完成，恢复供水。建议您在家放置储备水桶，如再遇停水，也可到汤林社区或物业进行应急取水，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紧急抢修。关于管道老化和阀门的问题，物业已向上级部门打报告申请更换，目前等待审批，具体进度可咨询物业。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对对对，基本上都差不多回复的，和我给你讲的差不多。
0: 哦，他们给我们回复的还有一个供水管网申报表。
1: 对对对对，就是上次我们给你反映过以后吧，他们这个怎么说呢，也比较重视，就是给你打过电话以后又报了几次，报了几次，他们一直也修着呢，我们也就没给你们打电话。现在这一段时间也好，最近10天都没有报过了。
0: 哦，行，
1: 只要是一到夏天高温，天越热它爆的又多。
0: 因为那时候用水量又大了呀，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行，那这样丁先生，您在等待他们这个审批，如果说这个更换水管能够审批过的话，可能就能彻底解决这个爆水管的问题了，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谢谢您的。
0: 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0: 有网友已经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给大家打招呼了啊，他说大家下午好，主播你好。你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生活当中也遇到问题和困难需要咨询和反映的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呢您进行留言啊，到时候我们也会关注您的留言的哈。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有一位乔城区大洋镇的黄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家的房子已经建好20多年了，出路至今还是泥路，原本呢已经修了水泥路，结果被卫星拍到是耕地扒掉了， 但是书记和自家是邻居，为何他们家就能修路盖大棚？之前已经反映多次了，我们这块地呢已经变更过土地性质了，于是向镇里申请自己修水泥路。镇里说这不用申请，只要村委会通过就行，但是村里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再次帮助。那黄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2: 大洋镇政府呢？
3: 大洋镇政府里边前天有一个土地管理所，土地管理所的一个有一个去的，他说我怎么怎么那么那么，我说这样的呀，我说我们家的什么都不可以，书记家的什么都可以，对吧？现在我说，因为我这个房子造了20多、30年了，现在他们造我们也造，他们的田里地那个造房子的地是我家的换了，因为他们地方盖房子。
2: 他们跟您联系或者到现场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他说他依着我们大队的名义，叫大队里的说去申请，叫大队里去申请，申请过了，大队里附近我们找过了呀，他不给我们申请，我们的地不合格，他的地合格，对吧？现在我们两家不是造房的时间是我们讲的两家一个出路，一个出路，现在都去年八月份我们正在算家里收东西，这个出路他说是他打的，打的时间我们在上海打工，没在家呢，他打到我田里了，一家一半，现在都是说六尺路。他只有2尺，我有4尺，现在都这样走了那么多年，不横不直的拔掉了。俺们问他接咱那路干啥，说的你没有权利给你告诉你，这是一个书记这样讲的，他也不吭，他拔掉了。现在都是说俺们没有出路了，他们那边造上房子了，他干造的是大棚，造的大棚呢，他要么占平房，都是一平房，昨天嘛，叫这都是上级搞的那个平房，你知道吧？他的都是说这个大棚盖好了，他托人找我们。叫我们从外面留4米的路，4米的路我出3米，他出1米，一样地，你是一个书记，你叫我出3米，你出1米，4米的路。
2: 我这边有他们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调查，您计划硬化的通行地块土地性质调整手续目前尚在报批阶段，暂未正式批复完成，该地块目前土地性质为耕地，且种着庄稼，依据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土地权属用地规划未完成变更前，该地块仍按原有土地属性管控，暂时不允许实施水泥硬化施工，并非村委会无故拖延不予受理您的修路申请，待土地性质报批手续办结，用地合规之后，您可按照流程向村委会提交道路硬化申请，村委会将依规办理。同时地级股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因您不在现场，已经电话沟通并当面对其家属解释了相关政策，修路前需要报批土地，应向村委会提出申请后逐级审批，也已经回访告知来电人，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因为啥我们去找他不给我去批啊，他说我们不可以批啊。
2: 他现在回复说是现在在报批阶段，也就是给您上报上去了。
3: 上报了，都是说乔副经理也讲了，讲了这事情，我给乔书记打电话了。
2: 乔书记是谁啊？是大洋镇书记吗？
3: 大洋镇的都是光片的书记。
2: 行，既然他们这个回复也有了，你也跟那个乔书记也沟通了，那这个事儿您再等待，然后等待他们这个审批过程，好吧？
3: 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3: 谢谢，
2: 不客气，
3: 再见，谢谢啊。
0: 这位网友问这是办什么啊？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这是我们节目名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呢帮您转办的相关部门。我们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正风航风热线的姊妹节目哈。早上正风航风热线直播，下午3点呢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直播。正风航风热线呢每天会有一个上线单位啊，他是主管自己管理范围内的事情，您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上可以反映。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呢，就是我们这近50家的上线单位的问题，您遇到的话都可以进行咨询和反映，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记录和转办。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
4: 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那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关注到外面这个天气啊，现在又已经下起了这个大雨哈。从我这里看啊，现在这个能见度也不是太高，而且这个雨量非常大。如果说您在路上开车的话，请尽量的慢行啊，请尽量的慢行，观察好路况哈，尽量不要走这个涉水路段哈。我们来继续关注热线追踪，继续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移动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2024年9月因为住院，手机号9621的尾号手机号啊，因欠费被停机了2-3个月，结果被拉入黑名单了。自己去桥林路的营业厅办理恢复时，发现5946尾号的这个手机号又被拉入黑名单了，补交了欠费，另外又交了200块钱，说是这200块钱会返还，让自己3个月以后再去，结果后来又住院了，没去。请问这个钱该怎么退？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联系了，他还也没说清楚，他说那200块钱拉入黑名单了。
2: 是因欠费吗？
5: 欠费交清了。
2: 哦，那交清过之后现在正常？
5: 交清之后又拉黑名单，又收200块钱。
2: 交清了之后又收200块钱，200块钱是什么呢？是您的话费预存还是什么？
5: 他都给我写几个号码
2: 啊，
5: 写个黑名单仨字都写这些。
2: 那现在使用正常吗？
5: 现在不是了，那个就现在是183了。
2: 现在用的是给您拨打的这个是吧？
5: 啊，对对。
2: 那您这个号您说又加入黑名单了，那这个现在是正常了？
5: 啊，对，这个正常。
2: 哦，那个不用的话，您是多交了200块钱，意思是还没有返还是吧？
5: 没有。
2: 那这个他们怎么跟您说呢？
5: 他们没说清楚，他就说我这个手机号，他说的补过卡，我，
2: 啊，
5: 他说我以前补过卡，从9月底到这个7月底。我都没该家，我都该医院里了。
2: 哦，他是补卡的话，跟您这个200块钱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5: 没有。
2: 对啊，您这个200块钱退费的问题，当时您交的这200块钱是您欠的话费，还是说又是预存的话费？他们有说到底是什么费用吗？
5: 我欠的话费交清过以后，他说的你还有个手机号183的，183的，那我说你，他说你得交100块钱，不交100块钱，他说拉入黑名单。
2: 他们只是让您再交200块钱，您所说的这200块钱会返还是哪个号上的200块钱？
5: 都现在我这个手机号他也查出来了，他给我查了呢，他说了你一个人的身份证就是开2个户，
2: 嗯，
5: 这个183这个户用将近快20年了，10多年了，
2: 嗯，
5: 我没到那个没交这个欠费，我，
2: 嗯，
5: 他说的是我这个183的手机号根本不欠费，
2: 嗯，
5: 那是195的。
2: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就是还没有退钱，这个是吧？
5: 没有，没有，
2: 哦。那是不是存到话费上了呢？这个您有没有查过？
5: 没存话费上。
2: 哦，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方便的话，再到营业厅去问一下。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5: 啊，好好好。
2: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这位网友留言说，对主播，我们贵阳县下的也不小，也很大雨。确实啊，这几天受这个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我是会有一次较明显的这个降水啊，不仅是贵阳县，可能蒙城、利辛啊、谯城啊，都会有不小的这个降雨，请大家做好这个应对和防范的相关的工作哈。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 啊反映的问题。他说北万达龙月湾的商铺至今还用的是物业的电，电费太高，我们想用供电公司的电，可是物业说他们不负责移交，请问这该由谁来负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那倒没有，但是联系的是那个供电局的，给我联系了，说叫我们提交这个那哈改电申请，这边说动用维修基金改电。维修基金的，我们的总共维修基金的总共是429家，可能是就是400-500万的事，但是改电需要600多万。
2: 哦，供电公司说这个需要业主来提起这个改电申请吗？
6: 对。
2: 那物业他们呢？
6: 物业他们不负责。
2: 他这个电之前不应该是开发商安装的吗？
6: 对啊，开发商当时其他的，就是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合同上写的都是这个电移交这个城市电网。
2: 嗯，
6: 但是他说城市电网的有两种，有一种是供电公司的这个电，有一种是就是自管电，结果他没过没实施的都是自管电，自管电呢就是说供电局里的是不接受，就是说不符合他们供电局的条件，
2: 嗯，
6: 接受条件，但是要达到他们的接受条件，我们必须得改造，我们业主得改造，改造的这个成本的大约600-600多万，这亿元电力的那个改造公司算了他们将近报价600多万。
2: 哦，那如果说用公共维修基金的话，那把这个基金用完了，那以后房子再出现问题，他这个
6: 业主还得交这个维修基金啊。我这边也咨询了到那个住房发展中心的问，他说你这边要提供合理的要这个改造方案或者是那个维修方案，他们这边再批，他们批了以后的就是说招投标，这边谁中标了，施工完成了，我们业主全体业主的签字说都是完成了，
2: 嗯，
6: 完成了以后的这个住房发展中心再把这个钱打给这个第三方施工单位。
2: 哦，这样一个流程。
6: 对，
2: 那现在就是如果说要进行这个改造的话，那这个费用得600多万。
6: 对，
2: 公共维修基金才400多万。
6: 对，
2: 那你有没有问住房发展中心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6: 他们住房发展中心讲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就我们全体业主只要有一半以上的就是说同意改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提交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的进行这个全体业主签字，
2: 嗯，
6: 签字只要有一半以上都可以同意，同意的，但是呢这个费用呢就是说好比说这个费用需要600多万，但是我们交的公共维修基金呢只有400-500万，
2: 嗯，
6: 不够我们还得再绑一部分钱，业主再出一部分钱，所以说这个费用这么大的，就全体业主的也不好解决，知道吧？
2: 嗯，那现在这个事儿就只能先，
6: 就是现在这个椅子的都没有进展下去了，进展不下去了，进展不下去了，我们呢又这个边，你看我这边主要是给这个物业的开发商还正在打官司，这边我们不用他的电还不行，不用他的电用不了，为这个供电局的不给装电表，死活不给装。
2: 那不是他死活不给装，如果说不符合他们的这个移交规范的话，移交标准的话，他们给您装了电表，就相当于他们承认这个电他们可以接了。
6: 我们这个电呢主要的是3楼到33楼用的都是供电局的电，负一层也用的供电局的电，只有我们就是1楼用的不是的。
2: 哦，
6: 就是说就拿我这个一层嘛，如果要是我们没有用这个没有用物业的电，
2: 嗯，
6: 我们好比说没有这个自管电，那我这边申请这个供电局的电是不是可以申请？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就因为啥的，我们开发商已经自管电覆盖了我们，所以说供电局的就死活不给装了。
2: 哦，这样。那他这个转供电的话，您说这个费用高，这价格有相关的规定，您这个可以关注一下。
6: 我这边去问了一下子，这个物业的那边用的电呢，他讲的说是就是走市场上购买的那个电，
2: 嗯，
6: 购买的电呢，这个好像是4毛到5毛之间吧，
2: 嗯，
6: 但是他收我们的是9毛1，不知道合理不合理。
2: 让他们公示啊，
6: 他们公示。
2: 对啊，作为业主可以要求物业公示啊，公示过之后您发现有这个价格违法行为，您再进行投诉举报。
6: 哦，这样的。
2: 哎。
6: 那行，那具体的哪个部门负责管理这个方面呢？
2: 你要是管理的话，还是住房发展中心管理物业公司呀，对吧？
6: 哦，那行吧，那到时候看看这个价格公司的。
2: 行行，到时候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6: 好好好，那行行，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好好，谢。
4: 方这位网友说，是不是马鞍山市政府的马上办？我们这是亳州市哈，亳州市。亳州广播电视台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栏目组，您看一下我们直播的公众号是耀都时空，耀都时空啊，是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一档栏目啊，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耀都时空这个公众号也是非常不错的，您可以关注一下哈，亳州市的哈，亳州市。反映龙凤家园电梯两侧消防通道被业主割的东西堵得满满的，社区和物业虚假回复怎么办？最近也在查这个电动车上楼的情况。如果说您遇到有相关问题，比如说堵塞消防通道，占用了这个消防通道，也可以通过这个火灾隐患举报电话啊96119吧。来拨打，您这样，您现在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501234，您拨打过来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消防救援局来进行转办。
7: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

刚才回复那位网友说，如果说遇到消防通道被堵塞的话，可以拨打96119。刚才查了一下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拨打96119会提示现在空号，因为可能哈现在这个电话和政务服务热线啊，就是咱们所说的12345合并了。大家如果说打不通的话，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反映，或者说政务服务热线12345也可以进行反映，都是帮助大家向市消防救援部门进行转办的哈。请问主播，办理残疾证需要住两次院吗？需要住两次院吗？现在办理残疾证是需要到现场进行评残定级的。如果说您有住院材料的话，您可以带着过去，带着过去哈。如果说因为住院一些疾病可以康复的话，您哪怕就算住两次院，有时候到现场也不一定能够评上这个残疾等级，所以说还要到现场进行一个评残定级。因为有些疾病可能您当时会影响这个您的一些行动啊，或者说您的一些动作啊，但是它随着时间推移，它既然是病，它可能会有好转的时候，好转过之后可能就不符合这个残疾等级了，所以说还要到现场进行一个评残定级。而且现在这个评残定级在每个县区基本上都有啊。您到时候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市残联进行转办，帮您联系你们当地的这个县区残联哈。

0: 主播，我就住了一次院。您得先看您住院是怎么回事儿啊？您想要办的残疾的类别是什么？是肢体残疾，还是比如说听力残疾，或者说是视力残疾？住院治疗后出院半年后才能办理，我正在办理。他这个出院半年，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看您这个疾病，它有一个恢复期。如果说这个恢复期过了哈，确实对您的这个生活、对您这个行为、对您这个行动造成影响了，可能您就符合相关残疾的这个等级。您去办理的话，到现场进行评弹定级啊，会给您进行发放这个残疾证。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啊，我生病了，我住院了，结果半年之后，哎，恢复好了，那这个就不符合这个残疾等级了。不符合残疾等级，也就是意味着也办不了这个残疾证哈。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也可以拨打咱们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帮您进行转办。药港冷库现在不让进去看货，也不让拉货，什么时候能看货能拉货？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咨询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产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那明天依然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实事实施方案，2020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施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56集，阿虎回到楚国江府，他尚未来得及洗漱，就向江印禀报说：“
11: 老爷。”
10: 江印看了看他：“
12: 别着急，慢慢说。”
11: 少东家在桃山那边收生丝遇到了对手，少东家说要调集充足的资金，才能做成那边的大生意，也才能不倒我们江家的牌子。
10: 江印站起来，在房间踱了几步。
12: 我江家是生丝大户，什么人敢明着跟我们对着干呢？
11: 啊，桃山诸公。
10: 江印听了，惊讶地张开了嘴，半天才回过神来说：“
12: 这个陶诸公也太过分了，我们还有过合作呢，怎么如此不讲情义？捎话给少爷，一定要击垮他们，但也要讲究策略。”
10: 阿虎退出后，他来回踱着步自语道：“
12: 哎呀，霍管家要霍管家，让你找个人找了一年多还无音讯。木儿出道不久，又年轻气盛，我是不是该召回霍管家呢？否则这木儿可别惹出大麻烦来呀。”
10: 江印思来想去，还是为儿子抽调了大笔资金，命阿虎带去桃山。江牧有了大笔资金做后盾，胆子更大了。他收购生丝的价钱竟然一提再提，提到70刀币一担。

0: 一个贴身伙计提醒他道：
1: 少掌柜，这个价收尽咱们已经无利可生了。
0: 江木刚愎自用的道：
2: 我如今想的早已不是生利，而是如何击垮朱公。
0: 同时陶朱公商号这边也在为难着，一时下意识地回到了阵前指挥决战的感觉，在殿内跨着大步来回走动着。他突然转向范蠡说道：
1: 看样子将近思恒还没有休战的意思，这……
0: 他只想得到主帅的将令，以便整军待发。范蠡虽也心里着急，却始终不乱方寸。他判定就算无利可生也值得一拼，因为生丝价钱涨了，一可为蚕农生利，二可提高蚕农养蚕的积极性，这既可借此带活当地的经济，又可增加蚕农收入。只是将计商行这样不要命地拼下去，他到底有多大实力呢？范蠡心中并无底数，若再拼下去，陶朱公商号真要挺不住了。他还在思谋着，一个伙计从外面走来，扒在一时的耳根说了句什么，两眼冒火的一时来到范蠡前问：
1: 那边提到亲事刀币一旦了，咱们跟吗？
0: 范蠡斩钉截铁的道：
3: 跟。
0: 又是一日黄昏时，惹儿看着落日，心也随之一起下沉。江家马车停在一家客栈门前，霍管家格连对惹儿说：
4: 三夫人，天黑了，我们先在这里歇息一晚，明日紧赶一程就到家了，您看如何？
0: 惹儿没有答话，他郁郁寡欢地走下车，看了一眼客栈，无奈地随管家走进。忽然他止住脚步说：
5: 把我的琴带过来放入房间。
0: 霍管家使了个眼色，一个家仆忙去取琴。此时旁边一双贪婪的眼睛盯向他们，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江牧知道陶朱公商号对陶山市场势在必得，走遍各诸侯国都占冠上风的江牧不但不服气，更怕就此失去陶山这个日渐繁华的大市场。他这才不顾一切地又派阿虎回家取钱。当阿虎回到江府时，江印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他听了婢女的禀报后，心里极不踏实，于是穿衣起床叫来阿虎问：
1: 陶山那边的生丝市场真的有那么大？
0: 阿虎将江牧的说法学说了一遍。
3: 少东家说那是一个潜力可观的市场，位置四通八达，接通诸侯，是各诸侯国间互相通商的贸易集散之地，只要打赢了这场生丝战，以后将前途无量。
0: 江印不解地问：
1: 原先的合作伙伴怎么竟成了对手呢？先别忙着拿钱，让我想想再说。
3: 少东家那边可是十万火急呀，他让小人拿了钱就连夜快马赶过去。
0: 江印来回踱着步。
1: 他走时带了将近10000刀币，后又取了5000，现在还要，那他打算收多少生丝啊？
0: 江印坐下起来的又想了半天，最后下了决心说：
1: 再拿5000吧，告诉少东家就这5000，斗不赢只好认输。
0: 阿虎答应着拿了钱后连夜纵马上了路。夜寂静中涌动着太多杂乱的欲望、贪念、无奈与彷徨，由他酿出的黑暗又将他们融制出种种诡秘和不测。历经几日奔波的惹儿虽然精疲力竭，却无法入睡。他真不明白自己的命运怎么会像噩梦一样如此的颠来倒去，始终不让他爬出苦难的深渊。他心绪极乱，只想用琴声缝补一下他的破碎。窗内琴声杂乱，窗外霍管家来回踱步，一个哈欠上来将他仅存的一丝意志也摧垮了。他深深呼出一口气道：
4: 老天保佑，明日就可到家了。
2: 这回总算可以向老爷交代了。
0: 他终于熬不住回房歇息了，见他回了房，随从的家仆也都上床歇息。从黄昏守候到现在的两个大汉终于等到了时机，三更时分，两个黑影偷偷摸摸地靠近了惹儿的窗前。大汉甲说，
3: 我们走遍楚国也没见一个如此绝色的美人呐。
2: 大汉乙说，我敢说这绝对是楚王想要的尤物。
0: 大汉甲道，
3: 哎呀，别馋得流口水了，下手吧。
2: 大汉乙道，好。
0: 阿虎虽然给姜牧带来了父亲不再给钱的最后限令，可他就像赌红了眼的赌徒，有了5000刀币的本钱，胆子更大了。不出几日，他就将生丝的收购价格提到了80刀币一担。两军对垒，范蠡也寸土必争。最后，陶朱工商号连建客栈的资金也不得不挪了过去。如此情势实出范蠡意料，致使他这个历来善于运筹帷幄的智者也深夜无眠了。他焦思苦虑地步出房间，来到后院，刚要举头望月，却见西方黑云东进。他久久望着夜空的星月云阵，不禁口中喃喃道，
3: 莫非又有战事？
0: 心乱如麻的方南快马加鞭回到了桃山，他跳下马来就直奔陶朱公商号。众人一见他那黄极破败的神情，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他一口灌下了伙计端来的水，说，
6: 哎，惹儿找到了，惠游也找到了。
3: 啊，
1: 人呢？
3: 人呢？
0: 一时与子规同时问道。方南亮着一块寒冰般的面孔说，
6: 阿坤带着惠游随后就到，惹儿嘛，给高印家的人接走了。
0: 一时一步窜到方南面前，揪着他问，
1: 惹儿果真与高印家有瓜葛，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
0: 方南如斗败了的公鸡一般垂下了头，半晌才说，
6: 他们人多，我敌不过他们。
0: 此时范蠡走进门来，他看了看方南的神态，说，
3: 老三回来了，慢慢说。
0: 方南道，惹儿先是被高家带到楚国，后来他从高家逃出来到越国去找我们，恰好遇上了阿坤。我到越国办完事后便带着惹儿往回赶，没想到快到家了却碰上了霍管家，他们不容商量便将惹儿带走了。范蠡也被方南说糊涂了，他问，
3: 霍管家与高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方南说，
6: 哦，是这样，高家到了楚国就改为姜氏了，与我们合作运输的姜绩就是他们家的。
0: 至此众人才明白了一些，一时逐渐冷静下来，
1: 知道了惹儿的下落，心里也就踏实一些，等打完这场生死战，我就去楚国接他。
0: 方南一听开了战，即刻又兴奋起来，
6: 咱们跟谁开战？
0: 子规道，
3: 姜绩。
0: 方南道，
6: 太好了，我就想报高印的夺人之仇。
0: 子规道，
3: 这个姜绩也不知与那个姜绩是不是一家。
0: 方南说，
6: 不是一家怎么会是一个德行？
0: 范蠡说，
3: 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今日不管他们提不提价，咱们先不要动。
0: 霍管家一觉睡醒已传来雄鸡报晓声，他连忙起床洗漱之后出来吩咐店小二，
2: 哎，给我们早些准备早饭，吃完我们就上路啊。
0: 他一个个叫醒四个家仆后，来到惹儿门前敲了敲门，半晌不见动静，他又敲了几下还是没有反应。霍管家只得大声说，
2: 三夫人，该起床了。
0: 里面还是没有一点回音，霍管家心中一慌， 用力将门一推，哪知房门竟是虚掩的，他差点一个跟头栽了进去。待他稳住脚细看时，房中竟然空无一人，唯有三夫人的琴和包袱还在原处放着。霍管家大叫：
7: 小二，小二！
0: 小二闻声奔来。
8: 哎，客官，要点什么？
0: 霍管家急问。
7: 我家夫人呢？
0: 小二抓抓头顶。
8: 你家夫人？我哪里知道？
0: 四个家仆傻站着，个个惊慌失措。霍管家气急败坏地道：
7: 不可能，不可能，一个弱女子竟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走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昨日二更临睡前，我还听到她在房间里弹琴呢。
0: 结巴家仆说：
3: 莫非是唐山的人叫他偷走了？
0: 其他几人即刻附和。霍管家气急败坏的道：
7: 你们四个一个个睡得像猪一样，要你们有什么用？
0: 发了一顿火之后，他泄气地说：
7: 哎，只好先回去禀告老爷了，请老爷出面去桃山接人，他们应该会给面子，要是我们去啊，人家肯定不放。
0: 中午时分，范蠡来到酒肆，他依然是庄静平和的自斟自饮，听着天南海北的客商闲话。一位从晋国过来的人神秘地说：
3: 哎，诸位听说了吗？晋国正整军待发，要向郑国开战了。
0: 同样晋国口音的人不屑地道：
1: 这位掌柜是唯恐天下不乱吧？您前天才离开晋国，怎么一个字也没听说过？你是看大家过了几天平安日子不舒服吗？
0: 那晋国商人站起来气呼呼的道：
3: 你这人怎么说话恶语伤人呢？你还信不信啊，我不过与诸位通个消息。
0: 以楚国口音的商人端起酒碗走向前，与那两人碰碰碗说：
7: 默契默契，大家碰到一起是缘分，饮酒饮酒。至于晋与郑打仗嘛，离咱们远着呢，管他呢。
0: 坐在角落里的范蠡没有插话，他倏然想起昨晚的天象，于是悄然起身回到自己的商号，还没进门就摘下门外挂着的生丝价格牌子走进店内。一时见他提着标示价码的木牌进来，忙问：
8: 怎么还要提价？
0: 范蠡放下木牌，盯着一时问道：
3: 孙武兵法中最核心也是最难把握的是什么？
0: 一时笑笑：
8: 大哥要考我兵法。
0: 他顺口答道：
8: 记账。
0: 范蠡道：
3: 着啊，正所谓正兵挡敌，其兵则制胜也。我们的证已经出得差不多了，看样子如今已到该出奇的时候了。
8: 如何出奇？
3: 停止收资，对外说我们仓库回潮，不适合存放生丝，要等修好了仓库再收。
0: 一时心领神会的点头。子规焦急地抢过来说：
3: 等咱们仓库修缮好了，生丝也就该收没了。不看一时，要看最后。
0: 说话间，两个蚕农挑着生丝走进店来。一时一见，笑眯眯地走近他们说：
8: 兄弟，好收成啊，喝碗水吧。
0: 一蚕农放下担子：
7: 哎呀，二掌柜，水就不喝了，快点验收生丝吧。今年啊，我们不知托了谁的福，生丝能卖这么好的价钱啊。
0: 一时为难地说：
8: 真是抱歉呢，本号仓库回潮了，我们收的生丝还得挪个地方，这新来的生丝就更没地方放了。
0: 蚕农着急地道：
7: 那你们不收了？
0: 一时道：
8: 哎， 能的，你先送到江津那边吧，等我家仓库修缮好了再说。
0: 蚕农非常失望的道，
7: 那也只好如此了。
0: 说着连忙将生丝挑往江济去。范蠡交代一时道，
3: 除了修缮老仓库之外，再加建几间吧，今后会用得着的。
0: 江牧得知陶朱公商好修缮扩建仓库的事，得意地对伙计说，
7: 乘着陶朱公折腾仓库之机，咱们赶紧抢货，等他们仓库搞好了，我们的生丝已经堆积成山了，就让他们哭去吧。
0: 密林谷是一条狭长的峡谷，两旁高山峻峭，谷底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逶迤，伸向远方。凭着会游的治疗，阿坤的摔伤一时很难奏效，虽然一时不会有性命之忧，但日子长了也很难说，唯一能救阿坤的办法就是走出峡谷。会游站在溪流边，忧思重重，他曾对阿坤说过背他出去，那也只不过是一句宽慰他的话，以此处的地势，会由自己能走出去就算万幸了。更糟糕的是，峡谷密林，周围荒无人烟，想求个人帮忙都无处去找，
5: 怎么办？
0: 会由抬头看看两旁的山崖，竟然难以置信自己当初是怎么下来的。他俯身吸水，见一条小鱼渐渐地跃出水面，在空中打了一个旋儿之后，又倏然潜入河底，顺流游去。会游追逐着小鱼跑了很远很远，他不是想抓这条小鱼，而是想看看这条溪流通往何处。尽管追得他已精疲力竭，却让他看到了一丝生的希望。他心想，顺着溪流走就一定能找到出路。看看天色不早，他担心阿坤，便返身回去。连续几日，陶朱公商号的老故宫们都在搬运着生丝，将他们一担担运到陶山外的一个大仓房里，之后又另雇一批新故宫扮作蚕农，将生丝挑去送江济私行。一日晚上，范蠡问一时道，
3: 我们还有多少生丝啊？
8: 只剩20多担了。
3: 明日你继续指挥故宫往江济卖丝，让方南和子规分头去进别的货。
0: 一时不解的道，
8: 为什么这么急着进货？
0: 范蠡指指夜空说，
3: 你看近日总是西边的乌云向东涌动，从天象上说这是西冰东进，前几日酒肆里的晋国客人已传来消息，说是晋国要攻郑国，对照天象所示，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啊。
8: 晋国攻打郑国会殃及我们陶山吗？
0: 一时也思谋着，
3: 晋国进攻郑国看上去与我们无关，但齐国肯定要帮郑国，战火烧来自然要封锁边界。
0: 范蠡分析完未来战况后说，
3: 所以我们该进的货一定要抓紧进好，等到战事一来进出就难了。
0: 一时紧皱眉头，
8: 以往晋国每打郑国都是楚国出手相救，大哥何以认为此次会是齐国插手？
0: 范蠡年年短须说，
3: 以往晋楚争霸，宋郑都成了他们的棋子，自楚国遭吴重创后，楚之元气至今未得恢复，因此他连年对秦进攻，就是想求秦从背后牵制晋国。来再看这边，齐国自田氏专权后，田横不能不担心在齐国引起公愤，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他总是寻机发动战争。早年
9: 他为了巩固挟国君之位，曾多次派遣卿大夫伐鲁，这也是一为转移国内矛盾，二为自己树威，三为削弱卿大夫们的力量。好在子贡为拯救鲁国展开外交斡旋，说服吴王救鲁伐齐，也是天算不如人算，最后却让越国从中得了大利。后来他为了挤走高氏，就引来晋国伐齐，这次晋国伐郑，他岂不正好可以找出复仇的借口。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记者从事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全年计划新建10处口袋公园，其中市区规划3处，光阳县、蒙城县各2处，利辛县3处，均衡填补各县区城市绿地空白。目前多个项目有序推进，在市区范围内，文地路三角花园口袋公园已率先对外开放，正式投入使用。由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打造的公益性灵活就业智能化服务平台“零工快活”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把零工市场搬到手机，为零工劳动者和用工雇主搭建线上对接桥梁，破解传统的零工马路蹲活、信息不对称、找活难、招工难的痛点，实现家门口就近找灵活、招零工。结合继105国道桥城区石河段、双沟段、肥河段实际通行情况，经公安交管、公路主管部门联合勘查、会商论证，对这些路段限速标准予以调整，以上路段双向车道最高时速由原来的每小时70公里调整为每小时60公里，相关新规将会在8月18号0时起正式实施。亳州市公安局车管所8月10号发布公告称，因网络系统出现故障，目前我市车驾管业务视频办和非机动车登记业务无法正常办理，具体恢复时间待定。另外提醒市民朋友，因市区嵇康路和百合路交叉口向南的200米处路面出现坍塌，实行封闭施工，封闭时间是8月11号至8月31号，公交车无法通行。8月11号晚上6时50分起，亳州公交公司对途经该路段的12路进行调整，临时取消远大国宾府东这一站点，临时增加第一小学远大国宾府西、九城大道西大道路段、博吾还原小区南4个站点。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首先来关注防范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会同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六安、宣城、安庆、池州、黄山五市调拨20000件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台风白海豚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目前省级水旱灾害防御抢险技术专家组共208人已全员就位，严阵以待，将根据汛情发展随时奔赴一线。据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的环流主体将于11号夜间在湖北东部逐渐减弱消失。12号前后呢，白海豚残余漩涡将在湖北、河南、安徽3省交界区回旋滞留，与西风带高空槽冷空气系统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11号到13号，强降水位于我省北部，其中11号淮河以北、13号江北北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15号后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方案，明确到2028年，培育50家左右省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2到3家国家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打造15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平台，2到3家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数字供应链平台。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 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实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57集。
2: 自然，这还是为了掩盖他巩固自己挟持国军地位的野心。
11: 一时恍然大悟，
12: 哦，原来如此，那次越国跟随吴国伐齐还是我领的兵呢，也是因为牢记军人的天职就是执行王命，虽然大打了一番，却不知道吴王为什么要去原路伐齐。
11: 说着他竟凄然地笑了，范蠡也叹了一口气说，
2: 唉，如今提起那时的事，真像是前世之梦啊。
11: 日落之后，江印夺入院中，他举目望天，深黛色夜空中第一个跳出来的新星霎时勾起他对儿子的悬念，他将头转向桃山方向，望了很久还是满心迷茫，他不知儿子的生死之战战况如何。此时他转向身旁的贴身家臣道，
13: 今日公子有信送来吗？
11: 家臣躬身答，
14: 回老爷，今日没有公子的信使过来。
11: 江印重重地叹息一声，正要回屋，背后传来霍管家的声音，
15: 老爷。
11: 江印以这个年纪少有的敏捷回转身去，霍管家却半晌没再说话。江印着急的道，
13: 说话呀，木头一般杵在那里干什么？
11: 霍管家低头说，
15: 我们找到了三夫人。
11: 江印连忙朝他身后张望，
13: 人呢？
11: 霍管家抬起头胆怯的说，
15: 被桃山朱公家的人带走了。
13: 什么？你说什么？三夫人被朱公家的人带走了？
11: 江印气得放大步子转起圈来，
15: 他终于逼向了霍管家。霍管家点头说，是，三夫人很有可能是桃山朱公家的什么人。
3: 听了霍管家的详细禀报，江印暴跳如雷，
13: 这桃山朱公也太嚣张跋扈了，江母在那里开分号饱受他们欺负，如今又强抢我夫人，这如何了得？北哲，我要前去桃山，看看他们为何如此跟我过不去。
3: 江木见远近蚕农这几日都被他的高价吸引过来，心中非常得意。他站在商铺门前哼了一声说，
15: 原来朱公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神乎其神呢。
3: 话未说完，他又感到有些蹊跷。
15: 哎，不对呀，这几日陶朱公那边怎么如此安静？他们似乎一点也不在乎生死，只是张罗着修建仓库。
3: 他回头朝商铺喊道，
15: 阿虎，你去看看他们那边的动静。
3: 阿虎应声出来，他来到陶朱公商号门前观察了很久，也不见他们收货。偶见一两个蚕农去送货，店里的伙计也让蚕农往江记那边送。阿虎看了好一会儿，也没看出什么门道来，正要往回走，见几个挑空担的人从外面回来，有人在喊，
13: 仓库没货了，你们不用挑了。
3: 他一惊，
14: 难道陶朱公商号已将生丝销完了？
3: 阿虎连忙跑回去禀告。江木有些不信，
15: 无论如何陶朱公也没有我江记销售渠道广啊，而且他不会一边收就一边销了吧。
3: 阿虎道，
14: 少爷千真万确呀，不信您自己过去瞧瞧。
3: 江木袖子一甩，跨出门去。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从他脑中闪过，
15: 不好，我们是不是中计了？
3: 接连几日，方南一有空便跑到桃山路口翘首远望，可一连望了几日，还是不见惠友与阿坤的踪影，他有些坐卧不宁了。分手前我对阿坤交代得清清楚楚，让他午时一定带着惠友赶来，怎么好几日了还是不见他们踪影呢？难道不会的，阿坤绝对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可即使迷路也不至于延迟这么多天啊。看得出，其实大哥二哥心中都在着急，他们只是口中不说而已。这几日每当他们目光相遇，眼里流露出的内容彼此都看得懂，只是谁也不愿说出口来。方南敞开衣襟，任料峭春风吹着他胸肌发达的胸膛，每见一辆马车奔来，他都带着极大的惊喜迎过去，可一辆辆马车跑来了又急急地从他身旁飞驰而去，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密林峡谷犹如一口巨大的天井，只有中午时分才有些阳光照射下来，溪水还很凉，惠游赤着脚在河中摸了很久也没抓到什么。他知道溪水清冽湍急，又找不到合适的工具，是很难抓到鱼的。他失望地走出溪流，坐在山谷揉着一双冻得通红甚至有些麻木的双脚。无意中他的目光投向溪中一块大石头，在那里晒太阳。惠游灵机一动，顺手抱起一块大石块朝溪中石块砸去，不一会儿便有几条震晕的小鱼浮了上来，他连忙从溪中捞起一条条扔到溪边，他高兴地喃喃着，
10: 这一下阿坤有口福了。
3: 惠游顺手扯下一条柳枝，用柳枝串起鱼鳃，悠悠荡荡地朝树棚走去。心急火燎的江印带着霍管家来到楚宋边界时，宋兵已经将道路封得死死的。霍管家走向持枪的兵卒，
15: 请问冰爷，我们要回齐国，能不能高抬贵手，让我们从这里过去啊？
11: 冰族冷冷地道：
13: 上方有令，不许放过一个人。
11: 霍管家谄笑着：
15: 能不能通融通融？
11: 冰族将头甩向远处一名校尉：
13: 我做不了主，你去问那位大人吧。
11: 霍管家回到江印身旁，江印皱起眉说：
12: 这下可糟了，我们的生司市长都在楚国，少爷说了那么多生司，若运不回楚国，那生司就要砸在齐国了呀。
11: 霍管家也急了，他连忙奔向那位校尉，塞给他一大袋钱币说：

0: 我们本是齐国人，是从楚国探友归来的，请官爷通融通融，让我们早些回家吧。校尉刚要答话，江印也来到近前。
1: 是哪国又在开战呢？
0: 校尉得了他们的好处，又听出江印的齐国口音，特别是见江印的风仪穿着不像普通人，于是口气和缓的道：
2: 听得出你真是久离齐国了，如今晋国进攻郑国，齐国要就郑抗晋，滴血离丘之耻。
0: 江印冷笑几声：
1: 哼，血离丘之耻，还不是说是扬田相之威呢。
0: 校尉不明白他为何发出如此愤怒的感慨，白了他一眼，催促说：
2: 要过去快些，人多了就不好过了。
0: 破管家连忙扶江印上车。江印虽然已久离齐国，说到田丞相仍然愤恨难平。霍管家却不明白，齐国打晋国，宋国为何封锁宋楚边界呀？江印呼出一口粗气说：
1: 宋国是晋国的跟屁虫，楚宋历来不和，宋封锁楚国边界就是为了向晋国谄媚，替晋国抵挡楚国出兵参战。
0: 霍管家摇了摇头：
3: 哎，诸侯之间的关系真是太复杂了。
0: 说着他示意车夫催马赶路。望着堆满一仓库的生丝，江牧这才知道愁怀不解是什么滋味。这几日他不是无来由地对下人大发雷霆，就是坐在房子里不吃不喝。一直跟着他的阿虎小心地走到他身边：
4: 少东家，咱们的生丝已运不回楚国了，这可怎么办啊？
0: 江牧恨恨地站起身来：
3: 陶朱公，老狐狸，难道他真的能掐会算？为什么宋国不早不晚，偏偏在此时封锁道路？
0: 他话未说完，外面就有人喊着：
5: 不好，打雷了，怕是要下大雨呢。
0: 江牧听着这窗外传来的话，心中更加焦急。他来来去去地在地上走着，子时已过，还是没有睡意。一样无眠的还有范蠡家的人。邹屠氏便在灯下为一时打点行装，便叮嘱着：
6: 到了楚国不要性急，不管如何假妹子既嫁给人家了，如今就是夫家的人了，你跟亲家好好商量，接妹子回家住些日子。
0: 坐在床边的一时点着头。此时外面传来了范蠡的咳嗽声，一时连忙打开门：
1: 大哥，这么晚还没歇息啊？
0: 范蠡走进门说：
2: 明日多带些盘缠，到了楚国买些礼物送给江家，至于惹儿的去留，要看他自己的意思。如果他愿继续留在江家，便接他回来住些日子，再送回江家。他若不愿留在江家，就跟江家好好谈谈条件，咱们可以原价将生丝收回，并且以后将生丝这块完全让给他们做。
0: 一时感激地看着范蠡：
5: 大哥，原来你用奇招将生丝卖给江晋，就是为惹儿争取筹码呀。
0: 范蠡笑笑说：
2: 钱永远没有人重要，只要人回来了，其他的我们就不去计较。
0: 一时的双眼已经涌出泪花。
5: 大哥，我……
0: 范蠡抚抚他的肩：
2: 二弟，不说了，我们从来都是以心说话的。
0: 惠游提着一串鱼，欢快地朝他们藏身的树棚走去。树棚不远处忽见哩哩啦啦一路血迹，他头脑一阵旋转，大声喊道：
6: 阿坤，阿坤！
0: 大山里除了自己的回声，没有一丝阿坤的回应。惠游扔下手中的鱼，跑进棚里一看，早已人去棚空， 于是他反身棚外四处查看，却在不远处瞥见了阿坤血淋淋的衣裳。惠游顿时头晕目眩，伤心欲绝地大叫道：
6: 阿坤，阿坤！
0: 山谷中回声阵阵，惠游痛哭着，哭得山峰也跟着他一起呜咽。第二天一早，范蠡对方南说：
2: 你二哥去楚国了，你和子规好好守着商号，我们的船可以下水了，我要带着船运些山货出去，再看看有什么货能捎些回来。
0: 方南不放心的道：反正最近店里事情不多，我陪大哥去吧。范蠡笑了笑：
2: 不放心我呀，不会有事的，再说家里就留子规一个人也应付不过来。
0: 他刚要迈步出门，又回过头说：
2: 啊，如果会游回来，不要责难他，让他留在家里，别再乱跑了。
0: 这又触痛了方南的心病，他焦急地说：按说阿坤和会游早该回来了，可却至今渺无音讯，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吧？范蠡沉吟着道：
2: 世道这么乱，出什么事都不奇怪啊。
0: 他突然意识到方南对惠游的深情，于是改口说：
2: 放心吧，好在有阿坤陪着呢。
0: 方南听他如此一说，心也稍稍安定了一些。惠游绝对想不到此刻还有人在深深地惦记着他。阿坤出事后，他在山谷里犹豫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面对范蠡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接纳他。但他一心想告诉范蠡必须提防着王后，越国王室并没放松对他的监视与警惕。另外，西施很有可能还活着，至于以后如何，他想不周全，也不愿多想。由于在山谷的这几日吃不上一点盐，惠游一身软绵绵的，走起路来没有一点力气，但饥渴难忍的他还是坚持着走出山谷。路经一个集市时，他正想去向人讨点东西吃，却见路旁拴着一匹马，于是他趁人不备打起精神，解下缰绳，敏捷地翻身上马，绝尘而去。当马主人发觉自己的马不翼而飞时，也只有站在那里跺脚呼喊了。狂奔一程之后，惠游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于是溜下马想找些东西充饥。可举目四望，路边除了树木就是野草，他正四处搜寻着，却意外发现马背搭链里还有水和干粮。他一手伸向搭链，取出水和干粮，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待缓过一口气来的时候，他拍了拍马头：
6: 你的主人想得真周到，干粮和水都给我准备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也带你去饮点水吧。
0: 惠游脚步轻快地牵起马就去找水，还没走到河边，就听到头顶滚过一阵春雷。他抬头望望天空，但见黑云压顶，正在自东向西涌来。他惊呼一声：
6: 马儿啊，不好了，看样子雨要来了。
0: 话刚说完，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江牧正在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霍管家匆匆来到江记商号。江牧见了他，就像见了救星一样。他刚要问霍管家怎么此时来到桃山，霍管家却已开了口：
3: 少爷，老爷来了，已在桃驿客栈住下，少爷快些过去吧。
0: 江牧听了一愣，他既为父亲千里迢迢赶来而高兴，又怕因将生丝生意弄到如此地步而遭父亲的责怪。他耷拉着头杵在那里半天，不知如何是好。霍管家也为他着急：
3: 少爷，还是早些过去与老爷商议一个法子吧。啊！
0: 江木这才随着霍管家一道去了客栈。一路上他唉声叹气的说不出话，霍管家也不知如何安慰他。江印早已等在客栈门口，一见儿子蔫头耷脑的样子，心中已知大事不妙。待到进屋坐定，听了儿子的禀报后，他急得也只是连连咳嗽，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霍管家慌忙递上一盏水说，
3: 老爷，路上已经够辛苦了，别着急，先喝口水。
0: 江印盯向江木问，
1: 如果这批生丝运不回楚国，在此地约莫能销出多少？
0: 江木吭哧半天说，
7: 我们以前一向是从各诸侯国进货，再运往楚国，齐国那些老关系一直都没顾得联系。
0: 霍管家也忧虑重重，
3: 即使靠着一些老关系，也不过销个几十担罢了。更让人担心的是，生丝不能久放，放久了就会发黄，有损色泽和质量，到时就更难销了。
0: 江木道，
7: 近几日连日春雨，生丝受潮严重。
0: 江印听了仰天叹息着，
1: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再不怕虎也得掂量着来呀，何况你父亲还在，你就不知商量商量，这下可好，我江家的产业就要毁在你手里了。
0: 他越说越气，最后竟喊了起来。江木低垂着头，不敢接话，也不敢看父亲一眼。良久，江印缓了一口气说，
1: 看样子我除了去会会这个诸公，已别无他法了，要是他们能原价收回一半，我们的损失还可清醒。
0: 江木试探的道，
7: 这个诸公恐怕没那么好说话。
0: 江印横了儿子一眼，
1: 你先回上号吧，能销多少是多少。
0: 接着他又吩咐霍管家，
1: 北车，见了诸公先不要提夫人的事儿。
0: 江印在霍管家的陪同下来到陶朱公商号，方南正在商号门前安排故宫的活计，一见霍管家，他连忙迎过去问，
7: 霍管家来了，哎，我问你，惹儿呢？惹儿在哪里啊？
0: 霍管家惊愕地看了他一眼，他越想越气，接着就抑制不住地质问，
3: 你们抢了我家三夫人，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哦，你倒先问我们要人，你讲理不讲理啊？啊！
0: 方南听了更急，
7: 哎，明明是你从我手中领走的人，怎么反成了我抢人啊？
0: 江印已听出其中定有蹊跷，他拉了拉霍管家说道，
1: 先不争了，等我见了诸公再说。
0: 方南赌气的道，
7: 大哥不在，你们必须先交出人来。
0: 江印目不斜视的道，
1: 请转告诸公，我至于他的。
0: 方南并不理睬江印，他窜过去一把揪住霍管家，这猝不及防的揪扯也惹怒了霍管家，于是两人就推来搡去地干了起来。正在此时，一名校尉在俩兵卒的簇拥下翻身下马，他们来到陶朱公殿前喊着，
4: 让开让开。
0: 正在气头上的方南放下霍管家问，
7: 你们有何贵干？
0: 校尉笑笑说，
4: 是三掌柜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7: 方南不好意思的，啊，先不说这事，你……
0: 校尉道，
4: 请问诸公在吗？
7: 方南道，你找我大哥有事吗？
0: 校尉道，
4: 我们大人要从你们马场挑200匹战马。
0: 方南这才平静下来，
7: 哦，我大哥出远门了，此事就交给我吧，我会让马场先选好马匹，你们过两日再来验货行吧。
0: 江印听到方南与校尉的话，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于是拉着霍管家上了车。待方南与校尉谈妥马匹的事后，江印他们早已不见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大雨到暴雨，东北风4级，阵风8至9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5到27摄氏度，涡阳25到28摄氏度，蒙城24到27摄氏度，利辛24到27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大喇叭提醒大家做好防范，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腐乳吃多少合适。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2013年4月至2018年1月，这是习近平同志2013年4月至2018年1月期间文稿中有关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内容的节录。一、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从前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看，其犯罪情节之恶劣，涉案金额之巨大，都是触目惊心的。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胆大包天的地步。之所以会弄到这个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些领域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2013年4月19日，主持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二，要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要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2013年6月22日至25日，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三，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如。2013年7月11日、12日，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四，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是一个创新之举，是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制定实施纲要，加强顶层设计、综合配套，有利于解决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滞后问题。要做好统筹规划，现在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滞后，今后五年党内法规建设任务相当重，

0: 要区分哪些是要及时修订立即出台的，哪些是五年内必须完成的，哪些是五年内要积极探索为今后打下基础的，同时抓紧制定贯彻落实任务分工方案，从而有目标有分工有步骤的推进。2013年10月17日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至2017年稿时的讲话。
1: 10日至12日13号台风白海豚将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如何降低灾害损失，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喇叭的宣传提示。
2: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只信官方不信药，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雨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别拖延，没啥大事儿别出门，蹲在家里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路走，断线电缆别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完，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搬就搬别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别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杆量备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雨停风小别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失误别嘴馋，生水脏水惹病患，全程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台风无情人间有爱。
4: 我是记者，台风雨今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5: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还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6: 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7: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8: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广场舞噪音深夜扰民怎么办。
10: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大亮的儿子今年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学习非常努力，但是小区跳广场舞的声音太吵了，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习，大亮找到广场舞大妈协调，但是双方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大亮应该怎么办呢？我国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广场舞噪音、邻里噪声等影响到人们安宁生活的行为，都属于以公开的方式侵犯了自然人的隐私权。因此，作为当事人的大亮可以向当地的居民委员会、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等组织投诉，可以拨打110报警，可以拨打环保举报热线12369向当地的环保部门举报，还可以依法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噪音制造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另外呢，如果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造成物质或者精神损害的，还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3: 下面请听防电诈微句，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1: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2: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11: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12: 我问问先。
11: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3: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1: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3: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1: 哎呦，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3: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1: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4: 漂亮。
13: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1: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3: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2: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11: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3: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1: 好嘞，过去了啊。
15: 支付宝到账。
13: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1: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12: 哎，他、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16: 我晕。
17: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1: 当前正值雨季，持续强降雨易引发农田积水、村道内涝，给群众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这份雨季出行交通安全提示，请广大群众务必牢记。
3: 雨天驾车出行前，请务必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状况。乡村道路狭窄且雨天路滑，轮胎抓地力下降，行车时需降低车速，拉长安全车距，避免急刹与猛打方向。遇强降雨视线受阻，应及时开启雾灯或近光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防止光线折射影响对向车辆。行经村庄路口、集市及农田周边时，需格外谨慎。遇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若积水超轮胎一半，应绕行或等待退水。同时注意避让撑伞、穿雨衣的行人及农用车，提前减速鸣笛提醒。
1: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及驾驶农用车的群众，需严格遵守交规。农用车严禁违法载人。雨天泥泞路面易因重心不稳引发侧翻，骑行时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建议穿颜色鲜艳的雨衣提升可见度，切勿加装雨棚或单手打伞骑行，以免影响操控引发失控摔倒。
3: 步行的群众出行前应关注天气与积水情况，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水沟边缘及电线杆附近，防范井盖缺失或漏电风险。夜间或雨天视线不佳时，过马路需举手示意，确认车辆停稳后再通行，并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避开视觉盲区。
1: 若遇交通事故或被困险情，应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120，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置警示标志，防范二次事故。车辆涉水熄火后，切勿再次启动，应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规，增强防范意识。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18: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19: 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18: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14: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18: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3: 昨天上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证照办理、特种设备管理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咨询销售3七粉是否需要相关经营许可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指挥中心主任肖玉娜回答说，
15: 中药材啊，就是作为你如果说销售初级农产品，那你可能就不需要这种证，但是三七粉它是破坏了它的这种形状了，进行了一个打粉，然后这个就属于说是属于就是如果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是就是不允许销售的。
3: 有网友咨询自己想做电商，办理预包装食品备案凭证需要哪些条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胡天泽回答说，
16: 办理预包装食品的这个备案许可呢，首先你要取得这个营业执照，取得营业执照之后呢，然后具备这个相应的这个条件，就可以在网上申请预包装的备案的许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两个证件上传到网上相应的平台，就可以在网上销售这个相关的产品。
3: 一位网友反映，金科府小区6号楼交房不足一年，电梯频繁故障，出现坠梯险情，该由谁负责维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管理科科员李浩然回答说，
20: 电梯的话，它的安全主体它是物业单位，维修电梯的话是有专门的，唯有维保资质的这个电梯维保单位才可以，一般来说的话都是物业它聘用或者说签订合同，由维保单位来对电梯进行维修。
21: 健康小贴士，
1: 腐乳的营养价值其实挺不错的，豆腐本身含有的脂肪、蛋白质、钙这些营养成分做腐乳之后都完整保留下来了，而且发酵之后它里面的维生素 B2、B6 等营养含量还会变高。就拿红腐乳来说，它的维生素 B2 含量足足是普通豆腐的 10.5 倍。不过吃腐乳也有讲究，大家一定要控量减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标准，我们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5克，因为腐乳本身盐分很高，平时做菜如果加了腐乳就要少放盐，大概少放一捏一指甲盖的量就可以。另外也不建议多吃腐乳，日常食用控制在半块以内是最合适的。
2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23: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24: 你愿意嫁给我吗？
23: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24: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3: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良节良计心上，接好两岸每一棒。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25: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6: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7: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2: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平安家园》。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是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汇。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我们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正确行使，对人民负责。党内不允许有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存在，更不允许出现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从入党当干部那一天起，就要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要坚决克服有些宣传报道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召开新录用公务员集体谈话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相关文件。新录用的12名公务员依次做表态发言，分享学习工作经历等。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政治属性是第一属性、根本属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政治忠诚，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原则，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持续锤炼履职能力，系统深入学习党章党纪和宪法法律及纪检监察业务知识，努力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高纪法素养，持续提升履职能力。会议要求，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要严守纪法底线，立足岗位，脚踏实地，担当作为，不断提高工作质效。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拘捕防变防线。要严格要求自己，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稳得住心神，守得住底线，管得住行为，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努力为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检查，确保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旅游市场六大核心乱象，紧盯导游、旅行社、购物场所三大关键主体，开展精准化靶向性整治，重点围绕旅游市场主体是否具备资质、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合同签订不规范、强制消费、擅自变更行程、诱导购物等违规行为，开展拉网式执法检查59+4，排查发现问题8个，已全部完成整改。同时畅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文旅投诉专线等监督渠道，构建群众监督加部门核查共治格局，累计受理涉旅热线12件，均已办结，群众满意度100%。

0: 场、干部作风、矛盾纠纷等各类问题，为上级纪检监察机构开展监督治理提供有力参考。村级纪检委员还是移动的廉政宣讲员，他们用接地气、群众能听懂的方言解读信访举报流程、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使用方法等廉政小知识，主动解答群众疑问，结合村居实际，用好用活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宣传栏、微信群、村村通大喇叭等阵地，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营造人人关注监督、人人参与监督、人人支持监督的良好基层政治生态。
1: 蒙城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工程科原负责人王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贵阳县公吉寺镇第二养老服务中心副院长王显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汉代杨震一生为官清廉，在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途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听说后，为报答从前的举荐之恩，特备黄金十斤，趁夜深人静送给杨震。杨震不但不接受，还严厉批评了王密。王密说，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杨震说，你顶天而来，天知道，踏地而来，地知道，携金而来，你知道，赠金于我，我知道，既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为不知？后人因此称杨震为四知太守、四知先生。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周潇到古井镇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峡东区肥河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的农田积水难题，通过盘活资源创新机制，切实将涝洼地变为丰收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0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到古井镇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进行部署。周潇首先来到古井镇敬老院，实地查看排水管网、消防设施、安全出口、食品安全等情况，详细了解入住率和日常管理服务。现场叮嘱工作人员紧盯雨情、水情变化，视情采取转移避险等措施。在古井镇政府，周潇仔细翻阅全镇防汛

0: 要备足力量物资，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和抢险队伍，立足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做好应急处突准备。要抓好重点部位，紧盯养老机构、危旧房屋、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关键场所，全面落实防风加固除险措施，突出抓好老弱病残幼等重点群体，一对一帮扶。要强化宣传引导，充分运用宣传车、村村通广播、微信群等渠道，及时发布台风预警和防灾避险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晓强调，群辅集中整治是一抓三年的系统工程，当前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要保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标准不降，坚持办案开路不动摇，聚焦农村集体三司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点，深挖彻查，一抓到底，确保全年工作大见成效，让群众可赶可急。
1: 农田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桥庄区肥河镇坚持全域排查、源头治理、长效管护的工作思路，聚焦群众极难筹盼的农田积水难题，将依涝点治理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通过盘活资源、创新机制，全镇构建起畅通高效的农田排水网络，切实将涝洼地变为丰收田。在肥河镇杨庄村的田间，挖掘机正对沟渠进行清淤与修整，原本狭窄淤塞的沟渠变得宽阔通畅。杨庄村依托村民意识协商机制，变为民作主为由民作主，确立了机械清淤与人工修整相结合的方案，田间排水脉络被彻底理顺，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村民韩庆谈：
2: 我是一个种粮大户，现在呢都是每年种了玉米，种了豆子，都是养了养的都是养都是一发肥都养。现在呢，去年到现在，小狗一治理，现在可以说都是收成各方面都没有都不受到啥哪的影响了，种粮也放心了。
1: 村民杨守聚：
3: 非常满意，大家这多少年都十年八年没放出去的肥，这次狗服通了，肥也能放下去了，群众心里也安心了。
1: 治理成效的背后是科学施策与精准发力的结果。杨庄村在水利项目推进过程中，严格把控施工质量，通过深挖沟底、刷帮成型，确保沟渠达到设计标准。同时，村集体积极对接对外项目，将清理出的土方资源转化为治理资金，有效解决了水利建设投入不足的难题。这种取之于田、用之于田的闭环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沟渠的过水能力，也为全镇水利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肥河镇杨庄村村委副主任曹杰：
4: 我们杨庄村依涝点整治呢，是分两种方式。第一呢是以土换沟，我们总的出土是1600方，并往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补贴我们村里呢，每方是2-3块。第二种方式是刷帮精准成型，我们现在已经治理了8700里。截止到目前，我们杨庄村已经完成了依涝点治理17条沟，完成率是100%。
1: 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肥河镇将依涝点治理纳入全镇重点工作调度，对全镇10个行政村的田间水系进行了拉网式排查，针对排查出的100余个积水点位建立台账消耗管理，统筹调配机械设备，开展集中攻坚，有效提升了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肥河镇人大主席王涛：
5: 今年以来，肥河镇聚焦群众极难筹盼，扎实开展农田依涝点专项治理，通过全域排查、清淤疏堵、源头整治，有效解决了全镇10个行政村122个点位、全长40000余米的积水内涝问题。
0: 亳州市气象台8月11号16时34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里，市区及桥城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沙土镇、石河镇、五马镇、桥东镇、张店乡、官塘镇、十八里镇、龙阳镇、立德镇、肥河镇、古城镇、古井镇、牛集镇、华佗镇等大部分乡镇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6: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

0: 进官房不信谣，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鱼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别拖延。没啥大事儿别出门，蹲在家里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路走，断线电缆别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晚。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搬就搬，别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别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杆梁备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雨停风小别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失误别嘴馋，生水脏水惹病患。全程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1: 以上就是本期乔政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他们古泉小区的自来水管经常爆管，去年夏天爆了十几次，每次都是要修好几天才修好。今年呢，这次又开始爆管了，这次已经停水四五天了，这么热的天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每次爆管为何全小区都停水，不能设置每栋都有一个阀门，哪栋坏了就停哪栋，这样不至于影响全小区。物业说这种情况是因为水管的质量不好，再加上使用多年，但是要换水管是很大的开支，他们没有钱。请问这该怎么彻底解决这问题呢？那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有联系。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就要求那个每栋之间能尽量加个阀门嘛，是吧？到时候回哪一栋，就关哪一栋，不必整个小区都关了。最后他们回复的是呢，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就是社区是这样说的，他说社区已经向这个乔城区政府跟那个乔城区住管局已经讲到这个事情。他说他们要准备是把那个水管重新改造，他说这个费用牵扯的比较高，要三四百万吧。他说这个要到那个乔城区给住建局他们都批了这个才行。我说这个大概多长时间呢？他也得两三个月左右吧。他们是这样回复的。
0: 我这边汤林社区有回复跟你说一下
1: 啊，
0: 他说为妥善解决已过质保期的安置花园小区公共区域问题，乔城区于2025年1月10号制定出台《乔城区安置小区后期维修工作机制》，维修先由物业公司属地社区现场勘查维修部位及工程量，限额以上的维修事项按程序发起申请，经街道办事处、区住建局审核后，交由区属魏武国控集团下属的乔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维修。您反映的问题是古泉小区自来水主管网破裂，导致供水压力不足，部分居民停水。经过维修，7月27号晚上已全面恢复自来水供水，7月29号又再次发生两处水管爆裂，造成部分高层水压低。针对此花园小区两处公共水管爆裂问题，物业已按照维修程序上报乔城区住建局，审批至乔郡运营公司维修。目前物业已排查出漏水点，现已维修完成，恢复供水。建议您在家放置储备水桶，如再遇停水，也可到汤林社区或物业进行应急取水，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紧急抢修。关于管道老化和阀门的问题，物业已向上级部门打报告申请更换，目前等待审批，具体进度可咨询物业。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对对对，基本上都差不多回复的，和我给你讲的差不多。
0: 他们给我们回复的还有一个供水管网申报表。
1: 对对对对，就是上次我们给你反映过以后吧，他们这个怎么说呢，也比较重视，就是给你打过电话以后又报了几次，报了几次，他们一直也修着呢，我们也就没给你们打电话。现在这一段时间也好，最近10天都没有报过了。
0: 行，
1: 只要是一到夏天高温，天越热它爆的越多。
0: 因为那时候用水量又大了呀，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行，那这样丁先生，您在等待他们这个审批，如果说这个更换水管能够审批过的话，可能就能彻底解决这个爆水管的问题了，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谢谢你的。
0: 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0: 有网友已经在要度时空视频号下方给大家打招呼了啊，他说大家下午好，主播你好。你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生活当中也遇到问题和困难需要咨询和反映的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呢您进行留言啊，到时候我们也会关注您的留言的哈。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有一位乔城区大洋镇的黄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家的房子已经建好20多年了，出路至今还是泥路，原本呢已经修了水泥路，结果被卫星拍到是耕地扒掉了， 但是书记和自家是邻居，为何他们家就能修路盖大棚？之前已经反映多次了，我们这块地呢已经变更过土地性质了，于是向镇里申请自己修水泥路。镇里说这不用申请，只要村委会通过就行，但是村里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再次帮助。那黄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2: 大洋镇政府呢？
3: 大洋镇政府里边前天有一个土地管理所，土地管理所的一个有一个去的，他说我怎么怎么那么那么，我说这样的呀，我说我们家的什么都不可以，书记家的什么都可以，对吧？现在我说，因为我这个房子造了20多年、30年了，现在他们造我们也造，他们的田里地那个造房子的地是我家的换了，因为他们地方盖房子。
2: 他们跟您联系或者到现场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他说他以着我们大队的名义，叫大队里的时候去申请，叫大队里去申请，申请过了，大队里附近我们找过了，他不给我们申请，我们的地不合格，他的地合格，对吧？现在我们两家不是造房的时间是我们讲的两家一个出路，一个出路，现在都去年8月份我们正在上家里收东西，这个出路他说是他打的，打的时间我们在上海打工，没在家呢，他打到我田里了，压一半，现在都是说6尺路。他只有2尺，我有4尺，现在都这样走了那么多年，不横不折的拔掉了。俺们问他接咱那路干啥，说的你没有权利给你告诉你，这是一个书记这样讲的，他也不吭，他拔掉了。现在都是说俺们没有出路了，他们那边造上房子了，他干造的是大棚，造的大棚呢，他要么占平房，都是一平房多少钱嘛，叫这都是上级搞的那个平房，你知道吧？他的都是说这个大棚盖好了，他托人找我们。叫我们从外面留4米的路，4米的路我出3米，他出1米，一样地，你是一个书记，你叫我出3米，你出1米，4米的路。
2: 我这边有他们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调查，您计划硬化的通行地块土地性质调整手续，目前尚在报批阶段，暂未正式批复完成。该地块目前土地性质为耕地，且种着庄稼。依据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土地权属用地规划未完成变更前，该地块仍按原有土地属性管控，暂时不允许实施水泥硬化施工，并非村委会无故拖延不予受理您的修路申请。待土地性质报批手续办结，用地合规之后，您可按照流程向村委会提交道路硬化申请，村委会将依规办理。同时地级股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因您不在现场，已经电话沟通并当面对其家属解释了相关政策，修路前需要报批土地，应向村委会提出申请后逐级审批，也已经回访告知来电人。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因为啥我们去找他，他不给我去批啊，他说我们不可以批啊。
2: 他现在回复说是现在在报批阶段，也就是给您上报上去了。
3: 上报了，都是说乔副局也讲了，讲了点事情，我给乔副局打电话了。
2: 乔书记是谁啊？是大洋镇书记吗？
3: 大洋镇的都是光片的副记。
2: 行，既然他们这个回复也有了，你也跟那个乔书记也沟通了，那这个事儿您在等待，然后等待他们这个审批过程，好吧？
3: 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
3: 再见，谢谢啊。
0: 这位网友问这是办什么啊？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这是我们节目名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呢帮您转办的相关部门。我们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正风航风热线的姊妹节目哈。早上正风航风热线直播，下午3点呢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直播。正风航风热线呢每天会有一个上线单位啊，他是主管自己管理范围内的事情，您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上可以反映。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呢，就是我们这近50家的上线单位的问题，您遇到的话都可以进行咨询和反映，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记录和转办。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
4: 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那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
5: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的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2371。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啊，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的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刚才回复那位网友说，如果说遇到消防通道被堵塞的话，可以拨打96119。刚才查了一下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拨打96119会提示现在空号，因为可能哈现在这个电话和政务服务热线啊，就是咱们所说的12345合并了。大家如果说打不通的话，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反映，或者说政务服务热线12345也可以进行反映，都是帮助大家向市消防救援部门进行转办的哈。请问主播，办理残疾证需要住两次院吗？需要住两次院吗？现在办理残疾证是需要到现场进行评残定级的。如果说您有住院材料的话，您可以带着过去，带着过去哈。如果说因为住院一些疾病可以康复的话，您哪怕就算住两次院，有时候到现场也不一定能够评上这个残疾等级，所以说还要到现场进行一个评残定级。因为有些疾病可能您当时会影响这个您的一些行动啊，或者说您的一些动作啊，但是它随着时间推移，它既然是病，它可能会有好转的时候，好转过之后可能就不符合这个残疾等级了，所以说还要到现场进行一个评残定级。而且现在这个评残定级在每个县区基本上都有啊。您到时候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市残联进行转办，帮您联系你们当地的这个县区残联哈。

主播，我就住了一次院。您得先看您住院是怎么回事啊？您想要办的残疾的类别是什么？是肢体残疾，还是比如说听力残疾，或者说是视力残疾？住院治疗后出院半年后才能办理，我正在办理。他这个出院半年，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看您这个疾病，它有一个恢复期。如果说这个恢复期过了哈，确实对您的这个生活、对您这个行为、对您这个行动造成影响了，可能您就符合相关残疾的这个等级。您去办理的话，到现场进行评弹定级啊，会给您进行发放这个残疾证。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啊，我生病了，我住院了，结果半年之后，哎，恢复好了，那这个就不符合这个残疾等级了。不符合残疾等级，也就是意味着也办不了这个残疾证哈。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帮您进行转办。药港冷库现在不让进去看货，也不让拉货，什么时候能看货能拉货？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咨询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产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那明天以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我市创新推行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把曾经闲置荒废的城市金边银角变成层层叠叠、四季有景的药植花海。
4: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市迎来一轮明显的大风降雨天气过程。市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提醒市民提前做好各项避险准备，科学应对恶劣天气。
2: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农村改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者吴仁宝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从2025年开始，我市打破传统城市绿化的固有模式，创新推行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把曾经闲置荒废的城市金边银角变成层层叠叠、四季有景的药植花海。目前核心片区药材种植面积达805亩。请听本台记者吴淼、孟耀发回的报道。
6: 别人的城市种花草，亳州不一样，我们把中药材种在街边闲置地，这波独家氛围感无可替代。
2: 走进市区古井大道东侧合欢路至月季路段，78亩亳芍连片生长，葱郁繁茂。
6: 这些全部都是亳芍。那在古代的药方中呢，有十药九芍的说法。芍药呢，以根部入药，因色白称为白芍，具有散瘀理气的功效。
2: 在古井大道东侧养生大道至桐花路段，30亩小菊花错落排布，待到金秋时节，满城菊香四溢，沁人心脾，将成为街头独特景致。亳药集团亳州市星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管理员胡建国：
7: 过去城市边角空地脏乱闲置，从去年开始呢，我们盘活了城市近1000亩闲置土地，在古井大道、九城大道、老君大道、合欢路两侧退让地块，种植上了白芍、佩兰、莴苣等中药材。
2: 目前我市已完成核心片区药材种植面积805亩，其中古井大道618.19亩，九城大道98.37亩，老君大道61.39亩，合欢路21.05亩，阶段性建设成效显著。一片片荒芜空地变身规整有序、生机盎然的特色绿植景观带。胡建国：
7: 这么大的面积呢，如果是传统市政绿化，绿化建设费用约为1亿元，年养护费用约是500万元以上。但是我们种植上中药材，后期投入的话是300万元，后期年养护费用只有100万元，而且中药材还能实现经济收益，带动农户参与管护就业，库均年增收1.2万元，打破只投入不产出的模式。
2: 更亮眼的是，药植绿化并非单向付出，而是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目前项目已收获菊花16吨、佩兰4吨、凤仙花6吨，药材产出带来稳定经济收益，真正让城市绿化惠及民生。最重要的是，把中医药文化融入城市日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中医药魅力，既有城市颜值、文化底蕴，又有民生实惠、产业价值，这也是专属于亳州的独家城市 IP。 市民邢婉：
8: 不仅好看，还科普了中药材知识，这个创意特别巧妙。
2: 市民罗文：
9: 别人赏花，亳州赏药，这也是我们的专属特色。
2: 以药造景，以景传文，以文兴业，亳州的以药代绿故事仍在持续升级。未来 我市将持续深耕特色，提质增效，持续优化药材品种搭配，完善标准化建设管护体系，打造更多精品药植景观路段、特色主题游园。胡建国，
7: 我们还将延伸特色产业链，依托种植基地，联动中医药企业，开发养生花茶、中药香囊、药植文创等特色产品，盘活药植资源价值，拓宽项目收益渠道。
2: 不跟风，不盲从，以药为律，以文助魂，以业赋能，这是专属于亳州的城市浪漫，也是世界中医药之都最动人的城市答卷，为家乡点赞。
4: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近期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市迎来一轮明显的大风降雨天气过程，局部地区风雨强度较大，气象灾害风险较高，防汛防风形势严峻。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提醒，全面普及台风天气居家出行安全防范知识，引导市民提前做好各项避险准备，科学应对恶劣天气。据市气象部门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台风系统影响，我市近期将出现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风力大，降雨集中，短时风雨破坏力较强，易引发树木倒伏、道路积水、高空坠物、设施受损等各类安全隐患，对市民居家生活、道路交通、户外作业等带来不利影响。整体气象防范形势较为严峻，为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市气象台及时发布台风防御预警，面对全体市民发布全方位安全防范提示，提醒市民高度重视此次台风天气过程，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做好避险防范各项准备工作。市气象台预报员唐佳宇，
10: 要密切关注台风蓝、黄、橙、红四级预警，紧盯台风动向，居家关好门窗，加固空调外机，收好阳台悬挂物，提前疏通排水管道，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4: 针对台风恶劣天气下居家防护、户外出行、车辆通行等场景存在的各类安全风险，市气象部门结合本地天气特点，发布精准实用的安全出行和居家避险指南，引导市民科学避险、安全度汛，全力防范化解台风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唐佳宇，
10: 风雨大的时候，非必要不要出门，远离广告牌、大树、危旧房屋，开车避开积水路段。特别提醒，如果风雨突然短暂停下，不一定是台风过去了，有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千万不要急着开窗外出，谨防狂风雨再次来袭。
3: 永远的丰碑。
2: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农村改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者吴仁宝的光辉事迹。吴仁宝，男，汉族，江苏省无锡市人，中共党员，1928年出生，现任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华西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始终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牢记发展是硬道理，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带领华西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走共同致富道路。他60年代就冒着风险开始创办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后，他大力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积极推行企业合作制等制度创新，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实施农复工综合发展，在华西村建成了江苏最大的村级乡镇企业集团。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他注意生态环境建设，注重提高村民精神文明素质，亲自编写村歌等，开展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的六爱教育。他心系华西，心忧天下，帮扶中西部建立省外华西村。近年来，他又将周边16个经济薄弱村纳入大华西共同发展的版图。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组织上给他的 1.3 亿元奖金他全部留给了集体。在他的带领下，华西人缔造了天下第一村的奇迹，村年经济总产值超过400亿元，上缴利税8亿多元，全村大部分人家都住上了别墅， 户户都拥有至少一辆小轿车，人均存款超过100万元。他是中共十七大代表，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4: 利津县深耕轻纺服装特色主导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生态，补齐链条短板，壮大产业集群，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全县纺织服装产业产能持续释放，质效稳步攀升，规模快速扩容，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定制，单品生产向全链发展，低端加工向高端品牌的跨越式升级。在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预混车间，全自动纤维预混设备正在高速运转。在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原料配比，每一次纤维混料都严格对应客户的专属订单需求。公司预混车间主任谢静：
11: 里面有投放了好多种颜色，藏青、黑色、咖啡、绿的、蓝色等等好多种颜色，经过转盘的旋转层层抓取，才能达到客户的需求。
4: 这里是整条色纺纱生产线的第一道关口，也是企业订单式生产模式落地的起点。工作人员依据客户订单标注的色彩参数、纱线材质、混纺比例，精准调配各类原材料。在这里，每天有近10吨的原料，完成精准变身。谢静：
11: 我们仓库颜色里面有4至5000种颜色，能达到客户的要求需要。
4: 前端预混精准对接需求，后端纺纱同步匹配产能。在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雪纺纺织有限公司纺织车间，涡轮纺纱设备正在赶制订单。企业持续加大智能化技改，投入引进高端涡流纺纱设备，生产效率较传统设备大幅提升，生产成本下降。公司生产厂长王富涛：
12: 共有28台涡流纺机台，月产量4吨左右，绑定的那个气流旋转气流牵伸拉伸纺成的纱线，它的这个毛羽啊比环定纺要少得多，而且耐磨比较好，适合于针织用纱给这个机织用纱。
4: 智能化产线搭配订单化柔性生产模式，让企业既能承接大批量稳定采购订单，也能灵活适配当下纺织市场多款式的行业趋势。王富涛：
12: 通过我们这个技术的改进啊，我们涡轮纺现在各种纤维都可以纺了，我们可以纺面的，也可以纺模带儿的，也可以纺兔伞、地轮、羊毛、亚麻，很多纤维我们厂都可以生产，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纤维都可以，现在基本上都可以纺了。
4: 凭借技术与工艺的深厚积累，企业主导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约15%份额，连续3年入选安徽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从2023年产值2.84亿元，到2024年跃升至8.62亿元，再到2025年集团产值已突破15亿元。汉联色纺用3年时间跑出了传统纺织产业令人惊叹的加速度。公司项目部经理侯帅：
13: 打强我们汉联色纺整个轻纺服饰的链条，像我们的沿链、强链、补链这一块整体做一个贡献。然后2026年我们汉联集团预计的全年产值的话是预计是突破25亿元。
4: 一家企业的生产革新也是一个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汉联色纺的背后是利津县深耕传统优势产业的缩影，其纺织服装产业链年产值已突破130亿元。近年来，利津县从政策赋能与服务护航两端发力，推动政府、企业、技术三方协同，让传统优势产业在转型中增效，在焕新中升级。2025年，全县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工业总产值达171.9亿元，同比增长31.5%。全年生产成衣6800余万件，其中户外服饰1500万余件，针织衫2000余万件，家居服2300余万件。2026年1到5月，全县纺织服装产业工业实现总产值74.8亿元。1到4月，奔赴自然户外博西河同比增长40.2%，雪纺纺织同比增长84.8%。汉联色纺同比增长483.4%，龙头带动性进一步增强。 在品牌建设方面，立新县着力改变传统纺织服装产业贴牌生产模式，大力培育自主品牌，硕果累累，以培育壮大奔赴自然、博西河、汉联、斐铎等十个以上纺织服装自主品牌，形成层次分明、协同发展的品牌矩阵。未来，立新县将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动力，全力推动轻纺服装产业集群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2: 本台记者古峰、刘畅，贵阳台记者高亚南报道。当前贵阳县70多万亩下玉米陆续进入抽雄授粉关键期，持续高温天气给玉米生长和田间管理带来一定挑战。为牢牢守住秋粮丰产丰收底线，贵阳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精准开展高温田管技术指导，全力保障玉米稳健生长。在贵阳县电集镇宋牌坊村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冒着酷暑实地查看玉米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现场指导种粮大户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多防作业，高效开展科学化、规模化田间管护。贵阳县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14: 重点是做好叶面喷飞病害防治，可以将这个叶面飞、杀菌剂和杀虫剂，通过这个科学分配一次喷施。
2: 据了解，玉米抽雄期是决定产量的核心关键期，持续高温不仅会影响花粉活性，降低授粉结实率，极易造成玉米秃尖、空穗等问题，还会诱发南方锈病、大小斑病以及玉米鸣、玉米粘虫等多种病虫害滋生蔓延。种粮大户宋来宝今年承包种植了2000多亩玉米，目前全部进入抽雄关键生长期。他在农技人员的精准指导下，调配3架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飞防作业，全方位落实病虫害防治、叶面补肥等田管措施。宋来宝：
15: 虽然说是高温天气，但田管不能放松，我的一种无人植保机2天就能全部飞防一遍，确保秋粮再多丰收。
2: 飞防机手宋明：
16: 目前玉米处于抽雄期，它的高度不适合人工进行防治，我们采用无人机进行早上和晚上来作业，每天作业800亩左右，它的效率还高，效果还好。
2: 当前贵阳县农业农村部门持续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开展巡回指导技术服务，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指导农户精准落实各项管护举措，全力稳住秋粮长势，为全年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全市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单位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均可参与本次调整。本次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核算，工资总和依据国家统计局工资总和相关规定进行核定，缴存基数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我市202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我市上限设定为22825元，下限不得低于我市最低月工资标准。本次调整办理截止时间为9月30号，调整后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
2: 亳州文旅集团为游客们精心准备了一场超燃的航旅盛宴，只要手持7日内亳州机场到达航班的登机牌，就能免费游玩亳州，免门票游览景区、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团庙，免费体验项目连雍城景区元宇宙体验、金桂山蹦极2选1，每人限1次。景区门票优惠：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门票享5折优惠，汤王温泉度假区仅需每人49.9元。住宿优惠：华佗百草园、厚朴民宿挂牌价5折，汤王温泉民宿挂牌价8折。购物优惠：博品会旗舰店全场95折，酒水除外。
4: 2026年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 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开车前第20天至17天可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我市创新推行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把曾经闲置荒废的城市金边银角变成层层叠叠、四季有景的药植花海。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市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大风降雨天气过程。市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提醒市民提前做好各项避险准备，科学应对恶劣天气。
4: 永远的丰碑转览，追忆农村改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者吴仁宝的光辉事迹。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难。

0: 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5: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2: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6: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7: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月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9: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0: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1: 优化临近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

0: 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2: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3: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2: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4: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2: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6: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8: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6: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0: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6: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9: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1: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2: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3: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2: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4: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5: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 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6: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8: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9: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自主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郑芳华表示，
21: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0: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0: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5: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24: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
1: 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23: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0: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3: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0: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5: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5: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5: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312170，0558331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源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教育局。那欢迎大家呢，就教育资助、教学环境、教育教学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局长王林兵。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1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市教育局、桥中区教育局、高新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用留言就说，他说，请问今天小学还可以报名吗？关于这个报名招生方面的问题，哪位嘉宾来介绍政策？我们有请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夏文豪来做政策介绍。
16: 好，这位听众你好。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小孩只要是符合入学需求的，不存在报名截止时间。就是网上报名截止了，你可以到线下去报名，我们都要保障你依法享有义务教育权利。
14: 有位网友请留言就说，拆迁房因为差价找补没有缴纳，学校说不符合报名条件，请问能解决吗？
16: 他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我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还是如果线下给我联系，我给他解释具体的政策更好，因为他说的他比较笼统。
14: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需要和嘉宾进行沟通，可以参与节目。网友奔留言说，小孩年龄不够，报的学校已经受理了，要12和15号还是没有录取的话，后面有其他学位的学校可以报名吗？
16: 他是这样的，他是我们是优先满足祖龄的孩子上学。如果有空余学位的前提下，学校可以考虑接收不足龄的孩子，但是必须到12月31号要满6周岁，这有个时间限制的。
14: 网友小留言说，7年级新生亲姐弟俩可以申请分同一个班吗？分班，
16: 你说是阳光分班是吧？
14: 他讲的是马上入学分班的话，是否可以申请同一个班级？
16: 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方面的政策，因为阳光分班去年我们才开始实施。今年呢，我们还正在研究相关的政策，我们线下可以充分的考虑。但是能不能定下来，现在还不确定。
14: 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补充介绍关于家长比较关心的阳光分班的相关问题。喂，你好。
17: 喂。
14: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7: 我想问一下那个。市府小学2年级在哪个校区上学？
14: 我们有请桥中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贵成给您做沟通。
18: 市府小学2年级，去年的一年级是在通祥路那个小学上学，今年，一年级在那个二年级，这个回市府小学去上。
17: 二年级回来了，开学。
18: 对，一年级在那边，二年级回来。
17: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俩小孩儿，第一个小孩呢，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学区户口在哪个上来，然后我这边因为自己的计划，我房子卖掉了，但我户口还是在这里，那我再过一两年上学了一年级，可完再按照这个户籍地址上了。
18: 那是可以的，你再过一两年去上学，你要看再过一两年我们的这个招生的政策，这个再过一两年再说，这个就看当时的招生政策。
17: 目前呢行不行呢？
18: 目前还是可以的，你房子卖掉了按户口，他这是房子卖掉，他是入学的条件是首先是两个一致，然后是房产，最后是户口。这个户口你看当时的招生学位，如果有学位了，你这个户口就可以；如果当时这个学位入学了，学位没有或学位紧张，这个户口都得以前两面为主。
17: 好， 好，
14: 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17: 没有了。
14: 哎，后续有疑问可以继续反映。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问号说，今年七年级还是阳光分班吗？啊，我们有请夏科长。
16: 是的，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含民办学校，七十年级，也就是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七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今年呢，我们是继续实施，而且也完善了相关的这个政策。
14: 嗯，也有网友有留言说，公立学校一个班60人合理吗？
16: 按照相关规定，班额都有固定的标准。
14: 嗯，
16: 但是呢，我们亳州特别是城区，义务教育学会资源还是相对紧张，我们目前还是出现有这样的现象吧，我们正在逐步的消化。
14: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啊，然后关注网友咨询的关于这个就学补助以及助学贷款还有办理入学相关方面的问题。喂，你好。
19: 喂，你好。
1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我想问小孩什么事儿。
14: 嗯，您说。
19: 那个房子到了地呢，然后是俺孙子用。这个，
14: 您是在八号地的房子是吧？
19: 对对啊。
14: 啊，您家孙子要上学。
19: 对对。
14: 啊，好，我们有请王书记。
19: 嗯嗯。
18: 啊，这位网友你好，这个是恁孙子上学是，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的房产是不是？
19: 啊，对。
18: 首先看这个适龄儿童他的这个少年的监护人，有没有房产？如果说城区有房产的，按这个房产监护人的房产学区去入学；如果说没有房产的，再看适龄儿童少年户口是否在出生时随其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落户在你的名下，就是他爷爷他这个外祖父母的名下。如果是没有房产落户在你的名下，那都可以入学。这个入学呢，就是到所在的学区，你名下的所在学区，拿着这个户口本还有这个你的房产证来进行入学。就是，
14: 你了解了吗？
19: 哦，了解了，也就是我先看那个我的房产，那个小孩没有房产。
18: 对，先看孩子他的父母都是他的监护人有没有房产，如果有房产，就按他监护人的房产那个学区去入学；如果没有房产，双方随你，那都看你的这个，拿着你的这个有关的证据去入学。
19: 他在城里边没有房产，然后就是在俺镇上，他有那个原来的这个镇上办的房产那个。
18: 那在镇上，那你镇上办的房产，他不管到城里来啊。我说的是城区的。
19: 城区的。好，那知道。
14: 还有其他疑问吗？
19: 其他没有。
14: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你好，
1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买的博物家园的房子。
14: 嗯。
20: 但是没有房产证。
14: 嗯。
20: 我们所有的手续都有。
14: 嗯。
20: 线上报名不通过。
14: 嗯，
20: 然后我们找线下的话，就学校说让我们找教育局。
14: 哦，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总督学高汉伟给您做介绍。
21: 你好，是在博物家园买的房子是吧？
20: 对。
21: 你说什么手续都有，是指哪些手续有？
20: 是指我们购房的协议也有，水电燃气也有，公证书也有。
21: 那为什么你这个购房的这个其他的手续，就是你需要那个手续办不过来，是咋回事？
20: 因为啥情况呢？我们购买的是还原房子。
21: 哦。
20: 但是这个房产证呢是原房东的名字，他现在人在新疆，因为从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和原房东联系。他现在是怀孕的后期，他不能回亳州。
21: 好，没问题。
20: 如果等他生过孩子再回来，那孩子都已经上学几个月的时间。
21: 不，放心吧，不会影响你孩子上学的。你准备上哪个学校啊？
20: 我们这边是属于31中。
21: 中学是吧？
20: 对。
21: 好，你等到线，你把你的这个具体的相关的材料和手续线下，到高新区教育分局去，让他们看一下，帮助你指导你把这些手续备齐，看看怎么样把这个入学的问题给解决掉。你知道这个教育分局的办公地点在哪里吗？
20: 在十九花园。
21: 好，很好，今天上午你就过去哈。
20: 但是我和高新区教育局我联系了好几次，打了好几个电话。
21: 因为最近咨询的比较多，电话有时候这个忙的时候接不进去，就占线。也有很多的是线下跑过去亲自问，我们面对面给你解释，这样你会听得更清楚一些。
14: 好吧，线下您就直接去，到这个具体的地点，好不好？准备材料，好吗？
20: 行。还有一个问题，
21: 您说，
20: 就是我刚刚给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之前和高新区教育局同样也做出反映，他们说这种情况就是不能上学，所以呢，
21: 你这个，市里的孩子读书是他的权利，你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我们看一下，如果有不适合的地方我们给你纠正过来，如果有需要补充的材料，我们指导你怎么样补充，要确保让每个孩子都有学上，怎么能不上学呢，是吧？
14: 好，您的问题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现任嘉宾给您说的准备材料，然后您可以把材料准备好线下，然后再继续沟通。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二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0: 哎，你好。
14: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所以我这意思，我的孩子他个子矮，老是他这一个班是轮流坐，他坐在后边看不到。
14: 哦，您是在孩子的哪个学校啊？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0: 高新区博州附属学院。
14: 哦，好，这个问题，
0: 他一个班65到70个人。
14: 我们继续有请高督学。
21: 你说你孩子个子小是吧？
0: 对，
21: 老师坐在后面。
0: 对，他坐在后面看不到，又不是一年两年的。我也给教育局反映了，教育局叫我找市政府领导，我找谁去？
21: 那孩子坐过问题，哪能需要找市政府领导？这都是我们需要帮你
0: 解决的。高新区教育局说的呀。
21: 那不会的，你这样，你孩子在几年级几班？孩子在几年级几班？
0: 在5年级4班。
21: 哦，5年级4班。您方便的时候，你可以到高新区教育分局去，我们帮你把这个问题向学校反映，把有关情况给学校讲清楚，看看学校是怎么安排的，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安排。
0: 这要没法解决，他是轮流坐，一个星期坐。
21: 啊，
0: 他是
21: 那轮流坐，那说明你的孩子偶尔也能坐到前面去啊。
0: 对。
21: 那你是想一直坐在前面是吧？
0: 我不是一个意思，我意思俺孩子他的这个个子矮，有个子高的坐在前面，咱都看不到。我想，他这一个班人都是太多了。
21: 那我们就到时候和老师商议，看看怎么样把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掉。对个子矮的同学，怎么样又能更好的照顾，好不好？
0: 对，我的意思。
21: 你反映的问题很好啊。
14: 好嘞。
0: 他一个班都是太多了，65到70不缺个的。教育都不问，你都不下去视察个的了，你光知道线上说的是不错个的，你做的。
14: 关于大班额的问题哈，关于这个调整座位的问题。好，刚才现任嘉宾给您做了一个沟通和介绍，后续您可以等待我们线上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再来接听二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 哎，你好。
1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俺有一个侄子的小孩，就是在三条路那个御景小区回家嘛，就在学区里，他属于四中小区，属于四中小区里，但是四中说的，您这个回家房子由他姐给他的两个人名字，都这有点不符合。昨天你到区教育局去咨询领导，你领导说也可以，没问题。但是上次这个四中说的就是不行，怎么样的？
14: 您就是不放心，今天打电话再问问是吧？
1: 对，我说俺属于回家嘛，现在房产证已经住进去了。是御景小区那个，但是房产证没下来，他不是他姐，但是回家房是他姐给这个小孩的，还这个侄子的，他俩的名字，因为他姐有一套， 当着会见办的，就他爹给他的名字写上去了，是这个情况。
14: 我没有写王书记。
1: 他在小区住，为什么不能上你这儿来？
14: 嗯，
18: 哎，这位听众你好，
1: 啊，你好，
18: 你反映的这个问题，你到区教育局、桥城区教育局也咨询了，桥城区教育局也给你答复了，可以上学。
1: 这不是你给四中说的好话，怎么可以上常说的？
18: 不是，咱按政策，可以上学，你这样可管。现在你这个具体的，因为不太清楚，你反映的下线过之后，区教育局答复你的是可以上学，下线过之后。我们单独的联系，然后你再上教育局，我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你看行不行？
1: 好的，好的，好的，领导，我就是说，现在就是玉京小区，他现在回建房正在那里，是不是符合四中这个校区学区的这个上学条件？
18: 你看，站在那个教育局的，你咨询教育局，教育局答复你了，可以，我们就按可以，你下线过之后，我们联系，然后给你共同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啊，你们小孩这把开学了。都现在没学上，都这会儿有着急到的。
18: 好，好，好，
14: 嗯，
1: 哦，好嘞，好嘞，感谢领导啊，
14: 好
1: 嘞，好，
14: 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位网友明天就说小孩志愿填报的是亳州工业学校5年制的3+2的录取结果什么时候收到？这个是属于咱们教育局管理方面的问题吗？嗯，好，我们有请夏科长。
16: 这个是，但是今天那个我们智深科的杨科长他没有上线，
14: 哦，
16: 这样线下我问清楚以后给这个听众回个电话行不行？
14: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需要进一步联系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可能我们他们留联系方式，我们也只可能在节目当中这个播报这个结果哈，啊，也希望这位网友可以和栏目组进行沟通和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一直在留言关于这个幼儿园，他说上学的话有没有补贴的问题，怎么发放的问题，包括有网友说农村私立幼儿园学费有补贴吗，还有讲26年入学的幼儿园啊，有没有补贴。好，这个问题嗯，我们继续有请夏科长。嗯，
16: 这位听众你说的这个补贴是免保教费吗？
14: 嗯，估计应该是这个咨询政策方面
16: 是不是这个保教费，
14: 嗯，
16: 因为他我们这个幼儿园的补贴政策有好多，包括普通幼儿园补贴政策，
14: 对，
16: 还有免保教费，他具体的指的哪一个，这个线下我单独不跟他联系可
14: 好。咱目前政策规定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16: 现在就是只要是就是在幼儿园就读的，
14: 嗯，
16: 就读的，现在我们是保教是免保教的是一年呀，
14: 嗯，
16: 保教一年，只要是在幼儿园就读的，正式审批的幼儿园，
14: 嗯，
16: 在籍的在校的我们都享受这个政策。
14: 嗯，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8月10号到12号将给我市带来明显风雨影响，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为此，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同步普及安全防范知识，

0: 一封信指出，台风影响期间，广大市民请紧盯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亳州发布、亳州应急、亳州气象等官方平台预警信息，通过电视、广播、官方新媒体等正规渠道了解最新动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科学应对台风天气。居家方面，市民要提前做好安全自查，紧固门窗、雨棚等外置设施，清理阳台、屋顶、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防范高空坠物，及时检查电路、燃气设备，强风雨时段尽量关闭家中非必要电源，屋内积水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严防触电事故。台风风雨影响期间，要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尽量居家避险，确需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河道涵洞、工地、地质灾害隐患点，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方停留避雨，驾车出行减速慢行，坚决杜绝强行涉水通过。市民要提前转移车辆至地势较高、空旷安全区域，远离低洼地带和树木，防止车辆被淹被砸。同时，降雨过后，河渠水位上涨，水流湍急，严禁市民靠近临水区域捞鱼、垂钓、戏水，杜绝危险行为。各企业和建筑工地要压实主体责任，加固脚手架、塔吊、工棚等设施，妥善防护易燃易爆、遇水有毒物品，严防次生灾害，必要时果断停工关停。广大市民要主动配合道路管控、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应急工作。外来游客要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远离临水危险景区，服从现场管理。居住在低洼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要严格听从属地乡镇社区安排，接到转移通知，立即撤离。台风预警未解除，不得擅自返回。此外，市民可提前储备饮用水、食材、常用药品、手电筒、充电宝等应急物资，重点看护老人、儿童、病患、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遇到险情困难，可及时向属地社区、乡镇求助，或拨打110、119、120应急电话救援。台风过境预警解除后，风险隐患不会立刻消除，市民切勿靠近倒伏电线、积水浸泡的电力设备，同时做好灾后消杀和卫生防疫，不喝生水，不吃变质食物，严防疫病滋生。
1: 不少人天天刷直播间，但你见过村干部开直播边唱歌边办事儿的吗？主打一个接地气，不打官腔。这就是桥东区卢庙镇徐庙村村干部的直播间，他们在线上唠嗑、唱歌、解读政策，还帮村民卖特产，花式服务乡亲。
2: 我们的天度是达到19个汤位，
3: 一个星期左右就该全部该成熟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报账。
1: 上午9点，卢庙镇徐庙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启直播。当天的直播间氛围格外热闹，村里的蟠桃、辣椒种植大户受邀走进镜头，直面网友推介自家的原生态农产品，细致介绍作物长势、产品特色，让广大网友直观感受徐庙村特色农副产品的品质优势。桥东区卢庙镇徐庙村种植户李楠楠：
4: 我种了有30亩的桃，50亩辣椒，村里边直播间帮着宣传，现在知名度慢慢都提高了，有好多人都去打电话，就是预定，就是去采摘。
1: 依托乡村直播间的线上流量优势，徐庙村的优质农副产品走出田间地头，走向大众视野，收获了超高人气和良好口碑。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人气满满的乡村直播间仅仅成立1个多月，而且最初开设的初衷并不是带货助农，而是搭建线上便民平台，为村民宣讲政策、答疑解惑、化解难题。
2: 现在能不交养老保险吗？是可以不交的哈。如果说你快60周岁了啊，然后还可以提档不交。
1: 桥城区卢庙镇徐庙村村委委员王青青：
5: 平时直播的时候就给村民讲一些政策，就是养老政策了、低保政策了，还有那个残疾生活补贴政策了，就是有村民比较关注的点，然后都会给他讲解。
1: 抱着为民解忧、服务乡亲的初心开启直播之路，但初期的直播效果并不理想，单纯的政策宣讲，内容枯燥，形式单一，很难吸引村民驻足观看，直播间人气冷清，精心准备的便民内容达不到传播和服务效果，这也让村干部们犯了难。为了拉近和村民的距离，留住直播间人气，让便民服务真正落地，村干部们创新思路，对直播形式进行全面升级，加入了接地气的互动娱乐环节。
2: 相逢本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时光似旧娘温柔，心事诉与明月愁。
1: 桥城区卢庙镇徐庙村后备干部陈秀梅
5: 在直播间里讲解这政策的话，就是很多人感觉到枯燥乏味，所以说我们后期增加了一些娱乐项目，比方说大家有喜欢的歌也可以打到公屏上，如果我们会的话都会给大家唱唱聊聊天，通过互动增高我们的人气，通过这个平台让我发挥了我的特长。
1: 直播形式的创新调整彻底盘活了乡村直播间，如今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哪怕是晚上十点，依然有众多村民网友驻足直播间留言互动，村干部全天候在线答疑解惑，暖心互动，用接地气的方式办实事解民忧，实心实意的线上服务也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陈秀梅，
5: 直播间老百姓问我们问题，我们及时的给他做出解答之后，他们也就是会打在公屏上，好的，谢谢你，他说的你讲得很明白，心里边特别欣慰。
1: 据了解，徐庙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日常由村委委员王青青、村后备干部陈秀梅负责值守开播，为了保障线上便民服务不间断不缺位，村里专门组建了干部直播小队，当值班主播下村入户、外出工作或无暇开播时，其他熟悉各项民生政策的村干部可以随时补位接力直播，实现线上便民服务全天候在线、全方位覆盖。桥城区卢庙镇徐庙村党总支书记李亚运，
6: 我也带着他们经常上其他村去溜溜，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学习直播经验，把这个直播做的更完善，让我们的这个直播形式更丰富啊，来带动我们的这个村民参与，共同把这个农副产品卖出去，让更多人都知道我们徐庙村的农副产品。
0: 暑假里孩子们去哪儿成了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儿。不过在桥城区沙土镇张大村，村委会把会议室和图书室腾了出来，办起了暑期公益课堂，让孩子们有了好去处，也让家长们吃下了定心丸。走进沙土镇张大村村委会的暑期公益课堂，室内空调全开，凉爽通透，学习环境整洁安静，舒适宜人，课堂内秩序井然，多名志愿者耐心值守，一对一点对点为孩子们辅导暑期作业，细致解答学习难点疑点，全程陪伴孩子们高效学习。学生李雪晴，
7: 搁这个学习有不会的可以问问这个老师，学习的氛围也比家里强。
0: 暑期公益课堂的落地，有效破解了乡村孩子暑期无人管、无处学、没事干的难题。孩子们在专业志愿者的陪伴辅导下，专注完成课业，充实暑期生活，彻底告别了居家沉迷手机、无人看护的困境。与此同时，家长们也不用分心照看孩子，能够安心投身农事劳作、本职工作，切实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桥城区沙土镇张大村村民尹安全，
8: 在家里都是看手机玩，来这个村委会的呢，有空调热不着、烤不着的，大人在家里干活放心。
0: 据了解，张大村暑期公益课堂的授课团队主要由返乡大学生和退休老教师组成，假期期间志愿者们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无偿投身公益服务，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满满的爱心，用心用情守护乡村儿童成长，为乡村教育注入温暖力量。志愿者刘翔，
9: 能给他们传授一部分我自己所学的知识，然后尽自己的所能来教他们。
0: 桥城区沙土镇张大村党委书记鲁忠臣，
10: 把村委会的大会议室、图书室啊拿出来，面向我们的这个儿童啊进行开放，也为了更多的群众呢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1: 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模样？没有鲜花誓言，没有轰轰烈烈，是历经70余载烟火，青丝染成白发， 事到了九旬高龄，一方行动不便，另一方不嫌脏累，事事亲力亲为。亳州长寿老人卢体忠96岁，老伴儿郭方琴93岁，两人携手走过70多个春秋。如今老伴儿行动不便，坐了轮椅，卢体忠亲手端茶喂药，洗衣擦身，十年如一日。郭方琴：
11: 我痛我可能跟着他一辈子。
1: 卢体忠：
12: 上年去父亲老一年的拜，老了他不能丢了他咋样。
1: 探访长寿老人，寻找朴实的养生方式。今天咱们跟着记者吴淼一起到市区三槽路，一同聆听卢体忠与郭方琴这对长寿夫妻相濡以沫的暖心故事。两位老人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听说郭方琴能吃苦，人品好，他俩就见了面。卢体忠：
12: 大高个，小小的又不弯腰，那个不是头等人物，也是个中等人物。那父母都相中他的，品质好。
1: 两人一见钟情。1954年，21岁的郭方琴嫁给了卢体忠，就此相伴一生。卢体忠：
12: 我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我也没意见，他也没意见。
1: 郭方琴：
11: 我喜欢美艺，我到现在我也喜欢美艺。
1: 过日子哪有不拌嘴的，老两口也吵过架，但很少真生气。郭方琴：
11: 那夜我一能骂了，那夜不还，谁还我？
1: 卢体忠：
12: 我让他不说话，我给他说话，一说话就毙了啊！他有饿，我也疼我活，你给他说话，他也没意见了。
1: 早年家境清贫，没有风花雪月，夫妻俩勤恳劳作，一同把四个孩子拉扯长大。卢体忠：
12: 工作低，就为了霸占生活挣钱。
1: 郭方琴一辈子做裁衣裳的活，常年劳累，落下严重腰病。2016年起便离不开轮椅，从那以后，照顾她的担子就落到了丈夫卢体忠身上。卢体忠：
12: 他看不着早，洗澡洗澡，接手倒茶洗碗，都是我照顾。吃过饭，菜打的
11: 都是我的，
12: 以前料理都是我的，现在全是我的。他离了我，他就不沾了。现在
11: 就是我尿尿，我说裤子上尿湿了，慌着赶紧给我换，都弄出去洗，洗出去晒，就不要我喂。
1: 儿女有心分担照料，可卢体忠始终放心不下老伴儿。卢体忠：
12: 家务事小的是有钱的家务事了，这就我这你退休了，没事他病了我照顾他是应该的。
1: 郭方琴：
11: 你也照顾我，你也不烦我，不嫌我脏，不嫌我臭。
1: 如今卢体忠心里最记挂的就是老伴儿的身体，他盼着自己身子骨硬了，能一直守在他身边。卢体忠：
12: 我这90岁了，床上睡不能我想不能睡，睡床里起不来咋照顾他？那他也牵连我的心。
13: 你希望多活几年，你会多照顾他？
12: 是的。
1: 从两位老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最好的养生也许不止食补与静养，更是相守一生、相互包容的温情。我们也祝愿二老能岁岁平安，万事无忧。
14: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只信官方不信谣，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雨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别拖延，没啥大事儿别出门，蹲在家里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路走，断线电缆别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晚，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搬就搬别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别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干粮备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 雨停风小白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失误白嘴馋，生水脏水惹病患，全程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声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我市创新推行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把曾经闲置荒废的城市金边银角变成层层叠叠四季有景的药池花海。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市迎来一轮明显的大风降雨天气过程。市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提醒市民提前做好各项避险准备，科学应对恶劣天气。
5: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农村改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者吴仁宝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5: 从2025年开始，我市打破传统城市绿化的固有模式，创新推行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把曾经闲置荒废的城市金边银角变成层层叠叠四季有景的药植花海。目前核心片区药材种植面积达805亩。请听本台记者吴淼、孟耀发回的报道。
10: 别人的城市种花草，亳州不一样，我们把中药材种在街边闲置地，这波独家氛围感无可替代。
5: 走进市区古井大道东侧合欢路至月季路段，78亩亳芍连片生长，葱郁繁茂。
10: 这些全部都是亳芍。那在古代的药方中呢，有十药九芍的说法。芍药呢，以根部入药，因色白称为白芍，具有散瘀理气的功效。
5: 在古井大道东侧养生大道至桐花路段，30亩小菊花错落排布，待到金秋时节， 满城菊香四溢，沁人心脾，将成为街头独特景致。博耀集团亳州市星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管理员胡建国：
11: 过去城市边角空地脏乱闲置，从去年开始呢，我们盘活了城市近千亩闲置土地，在古井大道、九城大道、老君大道、合欢路两侧退让地块，种植上了白芍、佩兰、莴苣等中药材。
5: 目前我市已完成核心片区药材种植面积805亩，其中古井大道618.19亩、九城大道98.37亩、老君大道61.39亩、合欢路21.05亩，阶段性建设成效显著，一片片荒芜空地变身规整有序、生机盎然的特色绿植景观带。胡建国：
11: 这么大的面积呢，如果是传统市政绿化，绿化建设费用约为1亿元，年养护费用约是500万元以上。但是我们种植上中药材后期投入的话是300万元，后期年养护费用只有100万元，而且中药材还能实现经济收益，带动农户参与管护就业，库均年增收1.2万元，打破只投入不产出的模式。
5: 更亮眼的是，药植绿化并非单向付出，而是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目前项目已收获菊花16吨、佩兰4吨、凤仙花6吨，药材产出带来稳定经济收益，真正让城市绿化惠及民生。最重要的是，把中医药文化融入城市日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中医药魅力，既有城市颜值、文化底蕴，又有民生实惠、产业价值，这也是专属于亳州的独家城市 IP。 市民邢婉：
12: 不仅好看，还科普了中药材知识，这个创意特别巧妙。
5: 市民罗文：
13: 别人赏花，亳州赏药，这也是我们的专属特色。
5: 以药造景，以景传文，以文兴业，亳州的以药代绿故事仍在持续升级。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特色，提质增效，持续优化药材品种搭配，完善标准化建设管护体系，打造更多精品药植景观路段、特色主题游园。胡建国：
11: 我们还将延伸特色产业链，依托种植基地，联动中医药企业，开发养生花茶、中药香囊、药植文创等特色产品，盘活药植资源价值，拓宽项目收益渠道。
5: 不跟风，不盲从，以药为绿，以文铸魂，以业赋能，这是专属于亳州的城市浪漫，也是世界中医药之都最动人的城市答卷，为家乡点赞。
8: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近期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市迎来一轮明显的大风降雨天气过程，局部地区风雨强度较大，气象灾害风险较高，防汛防风形势严峻。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提醒，全面普及台风天气居家出行安全防范知识，引导市民提前做好各项避险准备，科学应对恶劣天气。据市气象部门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台风系统影响，我市近期将出现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风力大，降雨集中，短时风雨破坏力较强，易引发树木倒伏、道路积水、高空坠物、设施受损等各类安全隐患，对市民居家生活、道路交通、户外作业等带来不利影响。整体气象防范形势较为严峻，为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市气象台及时发布台风防御预警，面对全体市民发布全方位安全防范提示，提醒市民高度重视此次台风天气过程，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做好避险防范各项准备工作。市气象台预报员唐佳宇：
14: 要密切关注台风蓝、黄、橙、红四级预警，紧盯台风动向，居家关好门窗，加固空调外机，收好阳台悬挂物，提前疏通排水管道，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8: 针对台风恶劣天气下居家防护、户外出行、车辆通行等场景存在的各类安全风险，市气象部门结合本地天气特点，发布精准实用的安全出行和居家避险指南，引导市民科学避险、安全度汛，全力防范化解台风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唐佳宇：
14: 风雨大的时候，非必要不要出门，远离广告牌、大树、危旧房屋，开车避开积水路段。特别提醒， 如果风雨突然短暂停下，不一定是台风过去了，有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千万不要急着开窗外出，谨防狂风雨再次来袭。
4: 永远的丰碑。
5: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农村改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者吴仁宝的光辉事迹。吴仁宝，男，汉族，江苏省无锡市人，中共党员，1928年出生，现任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华西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始终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牢记发展是硬道理，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带领华西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走共同致富道路。他60年代就冒着风险开始创办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后，他大力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积极推行企业合作制等制度创新，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实施农复工综合发展，在华西村建成了江苏最大的村级乡镇企业集团。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他注意生态环境建设，注重提高村民精神文明素质，亲自编写村歌等，开展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的六爱教育。他心系华西，心忧天下，帮扶中西部建立省外华西村。近年来，他又将周边16个经济薄弱村纳入大华西共同发展的版图。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组织上给他的 1.3 亿元奖金他全部留给了集体。在他的带领下，华西人缔造了天下第一村的奇迹，村年经济总产值超过400亿元，上缴利税8亿多元，全村大部分人家都住上了别墅，户户都拥有至少一辆小轿车，人均存款超过百万元。他是中共17大代表，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8: 利津县深耕轻纺服装特色主导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生态，补齐链条短板，壮大产业集群，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全县纺织服装产业产能持续释放，质效稳步攀升，规模快速扩容，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定制、单品生产向全链发展、低端加工向高端品牌的跨越式升级。在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预混车间，全自动纤维预混设备正在高速运转。在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原料配比，每一次纤维混料都严格对应客户的专属订单需求。公司预混车间主任谢静：
15: 里面有投放了好多种颜色，藏青、黑色、咖啡、绿的、蓝色等等好多种颜色，经过转盘的旋转，层层抓取，才能达到客户的需求。
8: 这里是整条色纺纱生产线的第一道关口，也是企业订单式生产模式落地的起点。工作人员依据客户订单标注的色彩参数、纱线材质、混纺比例，精准调配各类原材料。在这里，每天有近10吨的原料，完成精准变身。谢静：
15: 我们仓库颜色里面有4至5000种颜色，能达到客户的要求需要。
8: 前端预混精准对接需求，后端纺纱同步匹配产能。在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雪纺纺织有限公司纺织车间，涡轮纺纱设备正在赶制订单。企业持续加大智能化技改，投入引进高端涡流纺纱设备，生产效率较传统设备大幅提升，生产成本下降。公司生产厂长王富涛：
16: 共有28台涡流纺机台，月产量4吨左右。绑定的那个气流旋转气流牵伸拉伸纺成的纱线，它的这个毛羽啊比环定纺要少得多，而且耐磨比较好，适合于针织用纱给这个机织用纱。
8: 智能化产线搭配订单化柔性生产模式，让企业既能承接大批量稳定采购订单，也能灵活适配当下纺织市场多款式的行业趋势。王富涛：
16: 通过我们那个技术的改进啊，我们涡轮纺现在各种纤维都可以纺了，我们可以纺面的，也可以纺模带儿的，也可以纺粗伞、地论、样帽、亚麻， 很多纤维我们厂都可以生产，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纤维都可以，现在基本上都可以放了。
8: 凭借技术与工艺的深厚积累，企业主导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约15%份额，连续3年入选安徽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从2023年产值2.84亿元，到2024年跃升至8.62亿元，再到2025年集团产值已突破15亿元。翰林色纺用3年时间跑出了传统纺织产业令人惊叹的加速度。公司项目部经理侯帅：
17: 打强我们翰林色纺整个轻纺服饰的链条，像我们的沿链、强链、补链这一块整体做一个贡献。然后2026年，我们翰林集团预计的全年产值的话是预计是突破25亿元。
8: 一家企业的生产革新也是一个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翰林色纺的背后是利津县深耕传统优势产业的缩影，其纺织服装产业链年产值已突破130亿元。近年来，利津县从政策赋能与服务护航两端发力，推动政府、企业、技术三方协同，让传统优势产业在转型中增效，在焕新中升级。2025年，全县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工业总产值达171.9亿元，同比增长31.5%，全年生产成衣6800余万件，其中户外服饰1500万余件，针织衫2000余万件，家居服2300余万件。2026年1到5月，全县纺织服装产业工业实现总产值74.8亿元。1到4月，奔赴自然户外博西河同比增长40.2%，雪纺纺织同比增长84.8%，翰林色纺同比增长483.4%，龙头带动性进一步增强。在品牌建设方面，利津县着力改变传统纺织服装产业贴牌生产模式，大力培育自主品牌硕果累累，以培育壮大奔赴自然、博西河、翰林、斐铎等10个以上纺织服装自主品牌，形成层次分明、协同发展的品牌矩阵。未来，利津县将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动力，全力推动轻纺服装产业集群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5: 本台记者古峰、刘畅，贵阳台记者高亚南报道。当前贵阳县70多万亩夏玉米陆续进入抽雄授粉关键期，持续高温天气给玉米生长和田间管理带来一定挑战，为牢牢守住秋粮丰产丰收底线，贵阳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精准开展高温田管技术指导，全力保障玉米稳健生长。在贵阳县电集镇宋牌坊村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冒着酷暑实地查看玉米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现场指导种粮大户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多防作业，高效开展科学化、规模化田间管护。贵阳县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

0: 从轻。
1: 重点是做好叶面喷飞病乱防治。可以将这个叶面飞杀菌剂和杀虫剂通过这个科学烘焙一次喷施。
0: 据了解，玉米抽雄期是决定产量的核心关键期，持续高温不仅会影响花粉活性，降低授粉结实率，极易造成玉米秃尖、空穗等问题，还会诱发南方锈病、大小斑病以及玉米鸣、玉米粘虫等多种病虫害滋生蔓延。种粮大户宋来宝今年承包种植了2000多亩玉米，目前全部进入抽雄关键生长期。他在农技人员的精准指导下，调配3架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飞防作业，全方位落实病虫害防治、叶面补肥等田管措施。宋来宝：
2: 虽然说是高温天气，但田管不能放松。我的一种无人植保机2天就能全部飞防一遍，确保秋粮再多丰收。
0: 飞防机手宋明：
3: 目前玉米处于抽雄期，它的高度不适合人工进行防治，我们采用无人机进行早上和晚上来作业，每天作业800亩左右，它的效率还高，效果还好。
0: 当前贵阳县农业农村部门持续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开展巡回指导技术服务，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指导农户精准落实各项管护举措，全力稳住秋粮长势，为全年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全市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单位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均可参与本次调整。本次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核算，工资总和依据国家统计局工资总和相关规定进行核定，缴存基数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我市202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我市上限设定为22825元，下限不得低于我市最低月工资标准。本次调整办理截止时间为9月30号，调整后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
0: 亳州文旅集团为游客们精心准备了一场超燃的航旅盛宴，只要手持7日内亳州机场到达航班的登机牌，就能免费游玩亳州，免门票游览景区、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团庙，免费体验项目连雍城景区元宇宙体验、金桂山蹦极2选1，每人限1次。景区门票优惠，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门票享5折优惠，汤王温泉度假区仅需每人49.9元。住宿优惠，华佗百草园、厚朴民宿挂牌价5折，汤王温泉民宿挂牌价8折。购物优惠，博品会旗舰店全场95折，酒水除外。
5: 2026年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开车前第20天至17天可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我市创新推行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把曾经闲置荒废的城市金边银角变成层层叠叠、四季有景的药植花海。
0: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市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大风降雨天气过程。市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提醒市民提前做好各项避险准备，科学应对恶劣天气。
5: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农村改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者吴仁宝的光辉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它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2: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3: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那么说，佟秀娟怎么来的呢？佟秀娟呐，在自己的房中正坐着呢，刘喜玲来找她了。刘喜玲找她干啥呀？刘喜玲这两天呢也是坐卧不安，为啥呀？自从赵玉和佟秀娟他们两个在屋内说话，她心内呀就感觉发堵。赵玉怎么接触佟秀娟呢？啊，他说他们两个是老乡，我看未必，不像。他们两个那天好像哭了，他越想感觉越不对。哎，我何不试探试探佟秀娟呢？就这样，来找佟秀娟。哎，佟先生，啊，喜玲，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我呀，这两天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呢。我这心里呀空落落的，我想喝点酒，我就想到先锋您了，咱们两个没啥事喝点酒呗，来唠唠嗑呀。喜玲，喝酒人都是

0: 我以后啊，我要是倒反君山呢，我得还得借助他的力量啊，别还是下属，我不能啊伤害他。点头答应了，好吧。两个人来到了刘喜玲的房中，准备了酒菜，然后坐下去喝上了，一边喝酒唠这唠那啊，唠来唠去，刘喜玲就引到了赵玉这边。先生，你和赵玉是老乡啊？对呀。那你们两个没别的关系吗？没有啊。童秀娟呢，城府极深，她不外露，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人不说。是真的吗？你俩真的啥关系都没有吗？你看，没有啊，我们两个就是老乡的关系啊。啊，但是我看出来了，我看出先锋童先锋你有意行送，是不是？眼睛瞅着童秀娟，嗯，你有意倾向宋莹。要说这方面嘛，我不否认，因为我的老乡在那边，以后我可能也背不住。哎，有话直说吗？什么可能背不住的？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倾向宋莹，因为啥呢？因为我和赵玉我们两个好啊。啊，刘喜玲说完这话，两眼瞅着童秀娟，童秀娟心里咯噔一下子，什么？你和赵玉好？是啊。哎呀，赵玉我们俩呀都定下了终身了，定下终身了啊。那还不说呢，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我救过他呀，当初那个郎正追他把他抓住了，是我把他救了，而且我们两个还入了洞房了。说到此处，刘喜玲感觉脸面绯红，瞅着童秀娟还感觉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你们入洞房了啊？是啊，我们入洞房了。那天晚上喝酒多了，我喝醉了，啥都不知道了，是他背我勾奔宋莹的。一路之上啊，遇见好些事呢。哎呀，非常凶险的。即使那样啊，赵玉啊都没舍得把我给放下呀。哦，童秀娟的心里嘣嘣嘣直跳啊，脸上不带啊。既然是如此，你说赵玉和你入洞房？对呀。啊，那好啊，恭喜你。嗨，把我背回到宋营，远元帅还说了呢。远元帅说，他说以后他会为我们做主的。那赵玉答应你了啊？赵玉答应我了，答应说娶我啊。童秀娟也没言语，吃完了一臂，她回到房内，越想心里越憋屈，这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吃点饭，自己划着夜小孤舟就勾奔宋莹而来了，把船停到岸边来找赵玉。就这么的，见赵玉出来了，赵玉说，秀娟呐，咱们到里面去说，我们元帅请你到里边，为了感谢你，想当面答谢。不用，不必，我和你有话说，走，随我到那边说去。到哪边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啊。姑娘说完转身往前跑，赵玉随后跟着，就来到了洞庭湖边。这里边呢没人，很寂静。秀娟，你怎么了？可你脸色不对呀。赵玉，我来问你，你和刘喜玲怎么回事啊？啊，和刘喜玲没什么事啊。没什么事儿？刘喜玲救过你吗？
1: 救过，救过呀。
0: 你和他入了洞房？
1: 入洞房？哎呀，赵玉想，这话怎么说呀？看他这样子好像生气了，不说，不说以后是误会呀。
0: 啊，是是，那都是三哥定的计。你想想，我们被抓住了，想借助他的力量

0: 我们能逃走啊？你们喝酒了，他喝多了，你背他了啊？是啊，那你看，那我不背谁背呀？是啊，历尽了艰险，哎呀，可不是嘛！那天晚上狼正追赶我们，哎呀，你都没把他放下来，放下来了，我还总背他吗？后来他醒了，他醒就自己走了。是啊，醒了，那不行，你就背到宋营呗啊！哎呀，赵玉一听，戳药味儿，这是啊。到宋营见到你们元帅了，怎么说的？哎呀，秀娟呐，不像您说的那样，我们元帅说，想让他卧底到你们军山，是答应。哎呀，赵玉一想，答应这事我也不能说呀。怎么说也是说不明白，哎呀，秀娟呐，这话又怎么说呀？我咋说我也解释不明白。是啊，那你能解释明白了吗？这不是吗？那世界没有你呀。是啊，我就出现了，把你们搅了。秀娟呐，不搅我也不能要她，那是什么女子啊？水性杨花不说，那是个淫妇啊。是啊，听说把她丈夫威女，把她丈夫都杀了，可不是吗？你想，这淫妇谁能要她呀？我赵玉能要她吗？啊，秀娟，你信我话，我信你话，我信你话。你们跟刘喜玲都到这种地步了，我只好成全你们吧。哎呀，秀娟呐，你不能这么说呀。当时有三哥还有乐宝三哥都在，那人。这知道人不少啊，这证明你们都是真的了。哎呀，秀娟呐，你就相信我，我是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是啊，我信任你了。可是你变了，你不是当初那个赵玉了。当初我认识你时，你哪是这样，人心叵测。现在你说话，你都有些心口不一。为啥那天你不把这些话说出来？为啥你要隐瞒啊？我告诉你，赵玉，君山的事儿我不能跟你做内应了。我佟秀娟不准备回君山了，我准备远走高飞，离开这是非之地。咱们两个以后就是陌路之人，我不认识你，你也别认识我。我。走了，嗖嗖嗖嗖嗖嗖，往前跑去。秀娟，秀娟，你不能跑！秀娟，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佟秀娟那脚程真快，钻进松林不见了。赵玉一追，就追到松林里边，他也不顾一切了。秀娟，秀娟，你在哪儿？搁这边喊到那边，搁那边喊到那边，哎呀，来回这么喊，喊来喊去，有一人搭上话了，吵吵什么？耽误我的好觉，我正在做梦娶媳妇儿，你又来干扰我啊！就见那样，树林旁边有一块大青柏石，上边躺着一个老头，这老头啊，坐起来了。这老头儿得有70多岁，可是满面红光，花白的胡须，蛋皮塌着的。小伙子，我说你嚷嚷什么呀？啊，老人家，对不起，对不起，我在找人。你找人，找人家喊什么呀？哎，老人家，我想问一声。你见没见到一个女孩子从这边过去？
1: 女孩子就是她干扰我的好梦。刚才我做那个梦做得非常好，她这一来，我这一走，哭哭啼啼的把我给惊醒了。这不，她过去了，我刚要睡，我想接那梦再做，嘿，没等接上了，你又过来了。我来问你，那个女的是不是？长得好看，有一块红痣，有一个红痣在
0: 两眉中间，哎呀，是是，老人家，这是他，他在哪里？
1: 他是你啥呀？你们俩是两口子吗？
0: 啊，对对，我们是两口子。
1: 嗨，小伙子，
0: 你们夫妻之间吵架，在家吵就行了吧？啊，怎么出外头
1: 到处跑啊？啊，那姑娘往前面去了，上吊去了。
0: 啊，老人家，她上吊？是啊，上吊了，还没死呢，去看看去吧。老人家，那多谢多谢。
1: 哎，你站住！
0: 那个姑娘啊，挺可怜呐，哭的眼睛我看都哭肿了，跑前面去上吊，后来被一个老太太给救了。哎呀，老人家，被一个老太太给救了。是啊，那我找那老太太。
1: 你知道老太太是谁吗？
0: 哎，老人家，我不知道。嗯，她叫啥名？
1: 她呀，就是前面那屯的啊，那屯叫张家湾。你到张家湾一打听，张寡妇，这是她给救去了。
0: 哎呦，好，老人家，我谢了，谢了。
1: 赵玉呀，一转身，嗖嗖嗖嗖嗖嗖，直奔张家湾。
0: 哎呀，进屯子了，打听。哎呀，这位大叔你好，就见一个老头往这边走，他一打听，急忙施礼，老人家，我打听个，我打听个事
1: 儿。啊，小伙子，礼下于人是必有所求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你打听谁呀？
0: 哈，我打听有一位叫张寡妇的。在哪边住啊？
1: 啊，就在前边到北，你看哪家门楼大，哪家就是他家呀。那张寡妇在我们的屯子，那可是首屈一指啊，去吧。
0: 哎，多谢老人家。赵玉啊，这才来到了张寡妇门前。
1: 嘿呀，大院套真阔气呀，门前有两棵大槐树，看有台阶啊，还有些大门楼、大铜环，
0: 哎呀，真不错啊！
1: 赵玉稳稳心神，站在了门前。
0: 啪啪啪，
1: 里边有人吗？时间不大，就听人搭话：“谁呀？啊，谁打我的？谁叫门呐？”
0: 咕咚，咣当。
1: 赵玉往里头一看，哎呀，就见李宾香在门里站着一位。
0: 哎呀，这个老太太，
1: 你别说年岁多大，就见她的头发呀非常稀，完了一个烧饼子卷在那趴着，上边啊还别几根簪子，身穿的是夹织布的蓝裤褂，这脚，哎呀，这大脚片，穿着绣花鞋，满脸的褶子，
0: 可是满嘴没有一颗牙，
1: 两只眼睛可如灯啊！你找谁呀？啊，你找谁到我门前来呀？
0: 啊，老人家，哦。请问你老人家是张寡妇吗？
1: 对呀，对呀，就是我。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0: 啊，老人家，请问，你家来的，你救一个姑娘，叫佟秀娟的，在你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见什么佟秀娟，什么铁秀娟的。你谁呀？
0: 啊，老人家，我叫赵玉，赵昆仑。我是找秀娟的。
1: 秀娟，她是你什么人呢？
0: 她是我的未婚妻。
1: 是你的未婚妻？我告诉你，赵玉呀，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啊，你是张寡妇。
1: 不对，我是他的干娘。
0: 啊，老人家，你说他干娘，如此说来也是我干娘，干娘在上，受赵玉一拜，
1: 一边待着去，啊，少靠近乎。
0: 赵玉一看这老太太呀，挺摇实。啊，老人家，您这是何意啊？我想见见我的未婚妻，没在里边吗？
1: 在里边，我不能让你见。
0: 老人家，为什么不让我见？
1: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你得问问你自己。
0: 老人家，我赵玉和他有点误会，我想和他解释解释。
1: 甭解释，甭解释啊！我告诉你，我女儿啊，在屋里睡觉呢，不见你。见你干啥呀？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都说是痴心女子，负义的汉。小子，你现在不错啊，你呀、啊，这快有未婚妻了，你怎么又勾搭那个什么守寡妇啊？这什么刘喜玲啊？啊，你要勾引上她了？你少吃锅忘盆儿，就你这种人，能配合我女儿成婚吗？啊，赶紧走，从哪来回哪去？我这里是不见你的，快滚快滚快滚！
0: 老人家，我求求您了，老人家，我一定要见见秀娟。老人家，请你高抬贵手，是我的不对，都是我不对，我要向他赔礼道歉，还望他原谅于我。
1: 嘿，原谅你？打我这我都不原谅你，他能原谅你吗？啊，我告诉你，他最听干妈的话。你小子，快走吧，别在这里磨叽。
0: 说话之间，老太太也把门关上。哎，老人家，你可别关门呐！老人家，我要见见秀娟，请你多行方便。
1: 多行方便？嘿，我就不跟你行方便。既然如此，你想进，我有个条件。
0: 老人家，什么条件？
1: 什么条件？你呀，要想进来不难，除非你打败我。
0: 老人家。我打败你，老人家，您会武功？
1: 嘿，我会武功，武功倒不怎么会。哎呀，以前呢，练过切菜刀，练过擀面杖，练过大水瓢，这是以前的事儿啊。现在什么都不会了，什么武当少林拳呢，这个我都完了，都不会了。但是呢，就对付你这个小子。我感觉你还不是我个儿。赵玉一听这老太太呀，挺能吹的呢。我不是你个儿。
0: 老人家，你说怎么能打败你？
1: 我就在这门前站着，你把我打趴下。
0: 我啥话不说，你就进来吧。赵玉一想把他打趴下，就这老太太，我这右手一扒拉都能把扒拉倒了。可他扒拉倒了，可有意见呢？我不得罪了秀娟吗？本来他对我都生气呀。我老人家，能不能咱们别比？我就承认错误，我什么都不是，我不是老人家对手，行不？我不是您老人家的对手，我甘拜下风。
1: 嘿，不行，今天你必须和我比，你不比你赶紧走。
0: 那赵玉一想，这老太太可真怪呀！啊，不比我就走，我哪能走？我得见秀娟呢。可是见秀娟，得把她先赢了。哎呀，老人家呀，你别难为我。
1: 什么难为你啊？啊，你没两个下子，你在这里，你这小子长得倒也挺好，可是你出事儿不对呀！啊，
0: 你怎么喜新厌旧啊？我那姑娘哪块不好啊？哪块配不上你呀？你单单喜欢那个刘喜玲，啊？
1: 别的别的说，快快快，要比试就比试，不比试我要回去了，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里磨牙。
0: 好吧，老人家，既然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赵玉呀，往后退一步，老人家，我可要不恭了。嘿，谁让你恭了啊？老人家，那你站好。
0: 我早都站好了。
1: 赵玉把这拳头这么一攥，老人家，你看拳，啪 怎么回事啊？这拳头软绵绵的，跟你师妈学的啊，一点力道都没有，加把劲儿。
0: 哎呀，赵玉一看这老太婆真他妈丢啊！好，赵玉这回压根筋要啪啪啪，左一拳右一拳，老太太一扒拉，哎呦，一会儿一扒拉，扒拉过去了。哎呀，老太太劲儿可不小啊！老太太左一扒拉，右一扒拉，赵玉一看。这老太太我不能啊，等闲视之，就像老太太上边用拳啪打向赵玉。赵玉一看老太太拳带风声勾奔自己，面门打来，赵玉急忙缩颈藏头。老太太一看，好小子，你还能躲。老太太左手一晃，右手一带，啪，小子你在这儿，下边来了一招勾连腿，小子你趴下吧。啪嚓，赵玉趴下了。请听下回。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还有3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3: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4: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2: 爸爸，
4: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2: 太好了，
0: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赵玉赶奔张家湾来找佟秀娟，没想到这张寡妇把他拒之门外，要和他比武才能见到秀娟，得把他打败了。赵玉啊，好话说到3600，我老人家呀，我就想见见秀娟，有好多话想和她说呀。嘿，多少话你甭说，你都把我打败了。赵玉啊，也豁出去了，啪啪啪的一打，可没想到老太太上边用掌晃她的面门，下边来了一个勾连脚，啪嚓，把赵玉打翻在地。小子，就你这两下子，还到我门前找我干姑娘啊？来人呐，把我捆上！旁边先过来两个大小伙子，啪啪啪，就把这个赵玉给捆上了，给他绑到那个大枣树上啊！我今天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他，我教训教训这个忘恩负义、没良心的东西啊！把赵玉绑那块了。来人，来人呐，给我搬把椅子。有人搬把椅子，老太太坐下了。哎呀，哎呀，累死我了。哎呀，赵玉，赵玉被绑在那里也不言语。小没良心的，我的姑娘对你一往情深，为了你呀，

0: 小子四处去找你，可是找到你了，你又对他怎样啊？啊，你想骗他，让他在山里给你当个内应，你那边还勾引那个刘喜玲。小子，你是不是让我这姑娘给你当小妾呀？啊，你小子想的倒美，今天我这当干妈的，我替他出气。来人呐，给那个鞭子给我拿过来。旁边厢有人把这鞭子拿过来了，看没看见？这鞭子狗皮做的，狗皮做的，这鞭子一米多长，鞭梢就一米多长。老太太拿在手里看了看赵玉，小子，我今天先把教训你一顿啊！说着话，把鞭子举起，你听着，我今天我打你300鞭子。赵玉心想，打我300鞭子，哎呀，我能挺住吗？可是为了秀娟，把头抬起来了。老人家，你别说打我300鞭子，即使你打我500鞭子，你能让我见秀娟一面，我也认了。老人家，动手吧，你要为你姑娘出气，我赵玉情愿挺着。老太太说好啊。赵玉，你看鞭子啊，把这鞭子举起来，恶狠狠照着赵玉的顶梁，呜，刚要下去，外边有人报报，齐平老人家得知啊，他把鞭子抽回来了。
1: 什么事啊？
0: 外边厢来了宋营的一位，说什么叫唐都尉唐铁牛，有事来拜望您老人家。
1: 啊，唐都尉，好啦。
0: 赵玉一听唐都尉三哥来了，他心中一亮，三哥来就能有办法见秀渊了。
1: 就见老太太从椅子上站起来，就来到了门前，把门打开。
0: 家人把门打开，他站在门前一看，
1: 哎呀，长得比我还难看呐！唐铁牛个高能有3尺4，宽下得有2尺7呀。那见了方了，躺着、趴着、坐着，都得一般高，像酱筷子一样。
2: 你是谁呀？
0: 唐铁牛一看面前站个老太太，哎呀，他急忙到近前一抱拳，
2: 哎呀，请问老人家，我是啊，宋营的。我姓唐，我叫唐铁牛，官拜都尉啊，也叫唐都尉，是登门拜访您老人家。
1: 啊，你登门拜访我，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哎，老人家，你不是张老太太吗？
1: 什么？不对，我叫张寡妇。
0: 老人家，不管你怎么说，我今天来呀，是请问我们宋营的一位将官叫赵玉的，可曾来到你这里？而且还有一位童秀娟在你家吗？
1: 啊，在呀，童秀娟是我干姑娘，在上房睡觉呢。你说那个赵玉忘了复议的小子都给我绑上了，你来怎么的？
0: 啊，老人家，我是想见见那童秀娟，你的干姑娘，我有话和她说。

么说唐铁牛咋来的呢？因为赵玉去请佟秀娟让他进来说话，可是赵玉走了，阮英让唐铁牛到外边去看看，说把他们俩把那秀娟姑娘啊请进来。可是唐铁牛到外边一看，哎呀，怎么那秀娟跑了？而且赵玉从后面跟着呢，干什么去了？他怎么不进来呀？就这样，他也尾随在后。啊，就见这两人到洞庭湖岸边站到那里说话呢，心想我不能过去呀、啊，人家一对未婚小夫妻谈情说爱，我到那里掺和啥呀？离远处看着，看着看着不对呀，怎么佟秀娟跑了？赵玉从后边跟着跑撵，不对，这两人可能是说僵了。我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一跑一撵就撵到了张家湾。他也听人说的，张寡妇把佟秀娟救了，而且那个年轻小伙子也去他家了，因此他来到了老太太家。老人家呀，实不相瞒呐、啊、人家是未婚夫妻，他们呐、啊、因为点小事那拌嘴了。老人家，你怎么得成全他们俩呢？你怎么把赵玉还绑上了啊？老人家呀，绑怎么了？你想替他出气吗？还老人家不敢不敢呐、啊、我是想见见他们，把这话说开了，把这误会解除了，让他们言归于好。老人家你看不乐吗？啊，嘿，小子倒挺会说。唐铁牛和乐宝来的，乐宝在旁边瞅着。哎呀，老人家，你不管怎么说呀，咱们也不能猜测人家呀。人家说的好吗？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呐。你把人家的小夫妻的婚姻给拆散了，老人家，你想多不好啊？不对呀，啊？嘿，怎么？我姑娘嫁他，哎呀，不得受他的气呀？长痛不如短痛啊！我当干妈的，我就是给姑娘做主了。哎，老人家别呀、啊、别呀、啊，老人家，我就想啊见见他们两个。你老人家你闪开！说着话，唐铁牛往里就走。哎，你就给我站住！想进来，想进来不难，你得把我的胳膊扒得开，就算你有功夫。唐铁牛一看。哎呀，老太婆催着呢，你这胳膊一伸我还能扒拉不开，我这一撞就撞里边去呀、啊。老人家，那你说让我撞你的胳膊进去？对对呀，我这胳膊伸着，你一撞你能撞进去，那你就算赢。好，老人家他一言为定。唐铁牛往后倒走几步，老太太把胳膊这一伸，老人家，我可要撞了啊！当当当当当当，撞上老太太胳膊，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唐铁牛啊又烧回来了，怎么呀？就像撞到了铁柱子上一样，给弹了回来了。哎呀，唐铁牛心想，这老太婆这力气可不小啊！旁边厢小乐宝一看，嘿嘿，师傅。没撞进去，哎，你再看师傅第二招，唐铁牛在那里嘎呦嘎呦，老太太，我要撞了，又撞进来了，这一撞又没撞里去，老太太站在那里纹丝没动，怎么样啊，唐铁牛，嘿嘿嘿。你就甭见他俩了，回去吧。您都撞不进来，你怎么能见他俩？老人家，我还有第三招。乐宝说：“师傅啊，你第三招啥招？”哎，徒弟，你先看着。师傅，我好招多了去了，这个好招你学着点啊。小乐宝心想：我师傅还有啥招啊？就见唐铁牛往后退了几步，哎。

0: 老人家，我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商量什么事儿？
0: 这把我不撞了。
1: 你不撞，你是认输了。
0: 我不认输，我不撞，我想要钻。
1: 钻什么？
0: 我想从你那裆下钻。唐铁牛想用绝招啊，黑狗钻裆。他以为
1: 你老太太怎么的？老太太是个女人嘛，我毕竟是个男人，我在你裆下一钻，你就能，
0: 你能让我钻吗？你不让我钻，那你就得让我进去。所以说他这么想的，他就说出来了。
1: 老人家，我在你裆下钻进去，
0: 算不算赢了？你能让钻吗？
1: 老太太一听，唐铁牛，好吧，我让你钻。
0: 唐铁牛一想，这老太婆真拉扯呀！啊，
1: 好，老人家，我可要钻了。唐铁牛往后稍几步，噔噔噔噔，往过就钻呐。从老太太当下往过一钻，老太太把俩腿一并，嘿，夹住了。小子，我让你钻！
0: 哎呀，老人家，老人家，
1: 哎呀，我这边这招输了，这招输了，你还有招吗？
0: 我还有啊，老人家，我还有一招绝招，
1: 还有绝招，你用，不管你有啥招，你只管用吧。
0: 小乐吧，一想，师傅还有啥招？
1: 师傅啊，你还有什么招啊？你等着，你看着，师傅，我这招是绝招啊！你学着点。唐铁牛往后退几步，噔噔噔噔噔，来到老太太面前，咕咚，跪下了。
0: 老人家，我给你跪下了。哎呦，哈哈哈哈！
1: 小子，这是绝招啊！啊，起来吧，起来吧。老太太一看，这唐铁牛。
0: 这招他挺绝，起来了。人都说，
1: 打人呐，说你正在发怒时想打这人，这人笑了。
0: 你还能打他吗？
1: 不打笑脸的人吗？唐铁牛这招是绝了，老太太也高兴了。唐铁牛说：“老人家呀，没别的，以后我就认你干妈吧。啊，你有干姑娘，你再收我的干儿子多好啊。”老太太把嘴一撇，嘿，我不认你这干儿子，你长得那么丑，我那个干儿子、干姑娘，那都是美若天仙。你别看我长得不咋地，我那个干姑娘、干儿子，姑娘赛天仙，儿子赛金童，一个金童，一个玉女。进来吧，
0: 把唐铁牛带到里边。
1: 哎呦，老太太，你怎么把我兄弟绑到那树上了？嘿，怎么不绑？我今天还得收拾收拾他呢。老太太坐下，来，把鞭子给我拿过来，我再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个没良心的人。
0: 有人把鞭子递给他了，老太太把鞭举起来。
1: 赵月，我今天先抽你左鞭，抽你左鞭啊，我打你一鞭子，然后我再打你右鞭。
0: 赵月说：“老人家，只要你出气，打吧。”
1: 打一百鞭子，打几百鞭子，我都挺，我都能承受得了。我为了救，我为了见秀娟，我认了。
0: 接着老太太把鞭子拿起，啪，这鞭子带风声，这一鞭子抽向赵运左边这树干上。哎呀，
1: 把树干抽了那么一大条子，身下能有一寸深。赵玉啊，就那鞭梢一扫，扫到脖子上了，鞭梢一扫都扫一大红领子。你想，老太太力气也多大啊？这力道，我再打你的右鞭，啪！右边脖子又出一红条子。这是第二鞭子，第三鞭子，赵玉，你听好了啊，小子。我非给我姑娘出气不可呀，我姑娘这气不出去，我当娘的我心疼。赵玉一想，这老太太挺狠的，把这脖子两边啊火辣辣的疼，但是牙关紧咬，也不吭一声，

0: 也不说话。唐铁牛一看这老太太够狠的，哎呀，老人家呀，你就别打了，老人家，你看你打他，你姑娘会心疼的。谁说我姑娘心疼啊？我姑娘都不和都不嫁他了，我姑娘要和他离婚了。老人家，人家的事儿你怎么能知道啊？老人家，你别在这里掺和了。什么？谁说的？我掺和，我是为我姑娘好啊！小子，赵玉，你等着，我这第三鞭子，我就抽你的眼睛，我把你眼睛给你打冒了啊！这老太太捂捂手腕子，手腕子感觉挺酸，嘿。把鞭子举起，赵玉，你接着。赵玉呀，眼睛闭上了，心想：完了，我这一鞭子要挨到我的眼睛上，我眼睛那是什么都看不见了。我闭着眼睛，我就等着吧。为了秀娟子，我眼睛宁可瞎了。哎，旁边乡人呐，都瞅着，都瞅老太太。寻思能真抽吗？老太太不能真抽。唐铁牛也在想，这老太太只管你再狠，你也不能狠到这种地步吧。你看秀娟面子上，你也不能这么下毒手打赵玉吧。啊，我就看着你能不能真抽。赵玉呀，心里还没底，这老太太刚才那两鞭子鞭梢抽到我的脖子上，火辣辣的那么疼，这鞭子打我眼睛，哎呀，那我听着吧。老太太鞭子举高高的，赵玉呀，你看鞭子，呜，干娘，鞭子没等落下来，上房的门这么一响，从里边冲出一人，来到老太太面前，用手擎住了老太太胳膊。干娘，你不能打他呀。
1: 哎，秀娟，你怎么不让我打他呀？干妈给你出气呀。
0: 来者谁呀？正是佟秀娟。干妈呀，你打他哪儿都行，你怎么还打他眼睛啊？眼睛打冒了，他以后他瞎了怎么办？那我怎么办呢？
1: 你不是和他离婚了吗？你还管他干啥呀？
0: 干娘，哦，刚才赵玉那番话，我现在呀回想起来，我理解了。干妈，我不生他气了，你的气，你替我出气，气也出了。现在，现在我没气了，
1: 是吗？你真的没气了吗？
0: 干妈，我真的没有气了。
1: 那好啊，没气好啊，还是两口子。把你干妈扔一边了，哎呀，我扯啥呀？人家小夫妻闹别扭，当妈的你别跟人掺和了，你这掺和事儿啊，可能还得闹大了。再说了，增加矛盾。有时候你姑娘事儿或者儿子事儿你一管呐，都起反作用。所以说，当老人的就别管儿女之间的事情。
0: 老太太一看，哎呦，好了。既然你原谅他了，那我搁我这儿也过关了。
1: 来人，把赵玉绑上松开。
0: 把赵玉绑上松开，因为姑娘在上房，她哪睡觉啊？偷听呢。她听赵玉说那些话，老人家，为了秀娟，我为了见她，你打我500鞭子，我无所怨言。这些话打动了佟秀娟，而且她思来想去，赵玉也是为大局着想，她不能不那么做，就是利用刘喜玲罢了。所以说她现在呀，想开了。大家伙很高兴，唐铁牛乐宝过来，见到了佟秀娟，把以往事情说了一遍。哎呀，弟妹呀，都是我不好，是我出的馊主意呀！你看，我不那么做，我们能逃出去那越州城吗？能让刘喜平打入到君山吗？这不都是为了
1: 国事吗？啊，是三哥，我知道了，
0: 我。

0: 经原谅赵玉了，就把佟秀娟请到了公馆之中来见阮英。阮英啊，把以往之事也说了，佟秀娟又说明高山的事情，然后带给了众人，我回到山上卧底，你们赶快打造船只，要攻打君山，若不然呢，夜长梦多。就这样，佟秀娟回到了高山，刘喜灵见佟秀娟回来了，心想佟秀娟回来了，她干什么去了？是不是找赵玉去了？嘿，你找赵玉，你们两个要打仗，那才好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张。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他们古泉小区的自来水管经常爆管，去年夏天爆了十几次，每次都是要修好几天才修好。今年呢，这次又开始爆管了，这次已经停水四五天了，这么热的天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每次爆管为何全小区都停水，不能设置每栋都有一个阀门，哪栋坏了就停哪栋，这样不至于影响全小区。物业说这种情况是因为水管的质量不好，再加上使用多年，但是要换水管是很大的开支，他们没有钱。请问这该怎么彻底解决这问题呢？那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有联系。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就要求那个每栋之间能尽量加个阀门嘛，是吧？到时候回哪一栋，就关哪一栋，不必整个小区都关了。最后他们回复的是呢，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就是社区是这样说，他说社区已经向这个乔城区政府跟那个乔城区住管局已经讲到这个事情，

0: 地社区现场勘查维修部位及工程量，限额以上的维修事项按程序发起申请，经街道办事处、区住建局审核后，交由区属魏武国控集团下属的侨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维修。您反映的问题是古泉小区自来水主管网破裂，导致供水压力不足，部分居民停水。经过维修，7月27号晚上已全面恢复自来水供水。7月29号又再次发生两处水管爆裂，造成部分高层水压低。针对此还原小区两处公共水管爆裂问题，物业已按照维修程序上报侨城区住建局，审批至侨郡运营公司维修。目前物业已排查出漏水点，现已维修完成，恢复供水。建议您在家放置储备水桶，如再遇停水，也可到汤陵社区或物业进行应急取水，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紧急抢修。关于管道老化和阀门的问题，物业已向上级部门打报告申请更换，目前等待审批，具体进度可咨询物业。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对对对，基本上都差不多回复的，和我给你讲的差不多。
0: 他们给我们回复的还有一个供水管网申报表。
1: 对对对对，就是上次我们给你反映过以后吧，
0: 嗯，
1: 他们这个怎么说呢，也比较重视，就是给你打过电话以后又报了几次，
0: 嗯，
1: 报了几次，他们一直也修着呢，我们也就没给你们打电话，现在这一段时间也好，最近10天都没有报过了。
0: 哦，行，
1: 只要是一到夏天高温，天越热它爆的又多。
0: 嗯，因为那时候用水量又大了呀，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行，那这样丁先生，您在等待他们这个审批，如果说这个更换水管能够审批过的话，可能就能彻底解决这个爆水管的问题了，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
0: 哎，
1: 谢谢您的。
0: 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2: 有网友已经在药都施工视频号下方给大家打招呼了啊，他说大家下午好，主播你好。你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生活当中也遇到问题和困难需要咨询和反映的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呢您进行留言啊，到时候我们也会关注您的留言的哈。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有一位侨城区大洋镇的黄女士向侨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家的房子已经建好20多年了，出路至今还是泥路，原本呢已经修了水泥路，结果被卫星拍到是耕地扒掉了，但是书记和自家是邻居，为何他们家就能修路盖大棚？之前已经反映多次了，我们这块地呢已经变更过土地性质了，于是向镇里申请自己修水泥路。镇里说这不用申请，只要村委会通过就行，但是村里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再次帮助。那黄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侨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0: 大洋镇政府呢？
3: 大洋镇政府里边前天有一个土地管理所，
0: 嗯，
3: 土地管理所的一个有一个去的，他说我这么这么那么那么，我说这样的呀，我说我们家的什么都不可以，书记家的什么都可以，对吧？现在我说因为我这个房子造了20多年、30年了，现在他们造我们也造，他们的田里地那个造房子的地是我家的换了，因为他们地方盖房子。
0: 他们跟您联系或者到现场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他说他以着我们大队里名义叫大队里的时候去申请，
0: 嗯，
3: 叫大队里去申请，申请过了，大队里附近我们找过了呀，他不给我们申请，我们的地不合格，他的地合格，对吧？现在我们两家不是造房的时间是我们讲的两家一个出路，
0: 嗯，
3: 一个出路，现在都去年8月份我们正谈上家的收东西，这个出路他说是他打的，打的时间我们在上海打工，没在家呢，他打到我田里了，一家一半，现在都是说6尺路。他只有2尺，我有4尺，现在都这样走了那么多年，不横不直的拔掉了。俺们问他接咱那路干啥，说的你没有权利给你告诉你，这是一个书记这样讲的，他也不吭，他拔掉了，现在都是说俺们没有出路了，他们那边造上房子了，他干造的是大棚，造的大棚呢，他要么占平房，都是一平房，昨天嘛叫这都是上级搞的那个平房，你知道吧？他的都是说这个大棚盖好了，他托人找我们。叫我们从外面留4米的路，4米的路我出3米，他出1米，一样地，你叫你是一个书记，你叫我出3米，你出1米，4米的路。
0: 我这边有他们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嗯，

0: 他说，经过调查，您计划硬化的通行地块土地性质调整手续目前尚在报批阶段，暂未正式批复完成。该地块目前土地性质为耕地，且种着庄稼。依据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土地权属用地规划未完成变更前，该地块仍按原有土地属性管控，暂时不允许实施水泥硬化施工，并非村委会无故拖延，不予受理您的修路申请。待土地性质报批手续办结，用地合规之后，您可按照流程向村委会提交道路硬化申请，村委会将依规办理。同时，地级股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因您不在现场，已经电话沟通，并当面对其家属解释了相关政策。修路前需要报批土地，应向村委会提出申请后逐级审批，也已经回访告知来电人。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因为啥我没去找他，他不给我去批啊，他说我们不可以批啊。
0: 他现在回复说是现在在报批阶段，也就是给您上报上去了。
1: 上报了都是说乔书记也讲了这事情，我给乔书记打电话了。
0: 乔书记是谁呀？是大洋镇书记吗？
1: 大洋镇的都是光片的书记。
0: 行，既然他们这个回复也有了，你也跟那个乔书记也沟通了，那这个事儿您再等待，然后等待他们这个审批过程，好吧？
1: 好，
0: 行行好，感谢您
1: 好，
0: 参与
1: 谢谢
0: 的节
1: 啊，
0: 目当
1: 谢
0: 中，
1: 谢啊，
0: 不客气，
1: 再
0: 好
1: 见
0: 好，
1: 啊，
0: 再见
1: 再
0: 啊。
1: 见，谢谢啊。
2: 这位网友问，这是办什么啊？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这是我们节目名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呢帮您转办的相关部门。我们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正风航风热线的姊妹节目哈，早上正风航风热线直播，下午3点呢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直播。正风航风热线呢，每天会有一个上线单位啊，他是主管自己管理范围内的事情，您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上可以反映。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呢，就是我们这近50家的上线单位的问题，您遇到的话，都可以进行咨询和反映，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记录和转办。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那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你也可以通过 FM 88.2综合广播、FM 107.2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 88.2综合广播、FM 107.2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370和553372371。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刚才回复那位网友说，如果说遇到消防通道被堵塞的话，可以拨打96119。刚才查了一下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拨打96119会提示现在空号，因为可能哈现在这个电话和政务服务热线啊，就是咱们所说的12345合并了。大家如果说打不通的话，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反映，或者说政务服务热线12345也可以进行反映，都是帮助大家向市消防救援部门进行转办的哈。请问主播，办理残疾证需要住两次院吗？需要住两次院吗？现在办理残疾证是需要到现场进行评残定级的。如果说您有住院材料的话，您可以带着过去，带着过去哈。如果说因为住院一些疾病可以康复的话，您哪怕就算住两次院，有时候到现场也不一定能够评上这个残疾等级，所以说还要到现场进行一个评残定级。因为有些疾病可能您当时会影响这个您的一些行动啊，或者说您的一些动作啊，但是它随着时间推移，它既然是病，它可能会有好转的时候，好转过之后可能就不符合这个残疾等级了，所以说还要到现场进行一个评残定级。而且现在这个评残定级在每个县区基本上都有啊。您到时候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市残联进行转办，帮您联系你们当地的这个县区残联哈。

主播，我就住了一次院。您得先看您住院是怎么回事啊？您想要办的残疾的类别是什么？是肢体残疾，还是比如说听力残疾，或者说是视力残疾？住院治疗后出院半年后才能办理，我正在办理。他这个出院半年，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看您这个疾病，它有一个恢复期。如果说这个恢复期过了哈，确实对您的这个生活、对您这个行为、对您这个行动造成影响了，可能您就符合相关残疾的这个等级。您去办理的话，到现场进行评弹定级啊，会给您进行发放这个残疾证。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啊，我生病了，我住院了，结果半年之后，哎，恢复好了，那这个就不符合这个残疾等级了。不符合残疾等级，也就是意味着也办不了这个残疾证哈。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也可以拨打咱们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帮您进行转办。药港冷库现在不让进去看货，也不让拉货，什么时候能看货能拉货？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咨询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产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那明天一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

0: 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它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2: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3: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4: 冻结的空间，冻结有你的。
5: 哎，闺女，照片是谁呀？
6: 他是我的偶像，帅吧？爸，你有偶像吗？
5: 当然有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叫雷锋。
6: 雷锋啊，他也是我们的偶像呀。
7: 谢谢雷锋，好吧。
3: 我们不会再见到雷锋，可我们都可能成为雷锋这样的人，助人、勤俭、友善，学雷锋，算我一个。
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乔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乔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乔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日。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我市创新推行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把曾经闲置荒废的城市金边银角变成层层叠叠、四季有景的药池花海。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市迎来一轮明显的大风降雨天气过程。市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提醒市民提前做好各项避险准备，科学应对恶劣天气。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农村改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者吴仁宝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0: 从2025年开始，我市打破传统城市绿化的固有模式，创新推行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把曾经闲置荒废的城市金边银角变成层层叠叠、四季有景的药植花海。目前核心片区药材种植面积达805亩。请听本台记者吴淼、孟耀发回的报道。
7: 别人的城市种花草，亳州不一样，我们把中药材种在街边闲置地，这波独家氛围感无可替代。
0: 走进市区古井大道东侧合欢路至月季路段，78亩亳芍连片生长，葱郁繁茂。
7: 这些全部都是亳芍。那在古代的药方中呢，有十药九芍的说法。芍药呢，以根部入药，因色白，称为白芍，具有散瘀理气的功效。
0: 在古井大道东侧养生大道至桐花路段，30亩小菊花错落排布，待到金秋时节，满城菊香四溢，沁人心脾，将成为街头独特景致。亳药集团亳州市星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管理员胡建国：
8: 过去城市边角空地脏乱闲置，从去年开始呢，我们盘活了城市近1000亩闲置土地，在古井大道、九城大道、老君大道、合欢路两侧退让地块，种植上了白芍、佩兰、博菊等中药材。
0: 目前我市已完成核心片区药材种植面积805亩，其中古井大道618.19亩，九城大道98.37亩，老君大道61.39亩，合欢路21.05亩，阶段性建设成效显著，一片片荒芜空地变身规整有序，生机

0: 盎然的特色绿植景观带。胡建国，
1: 这么大的面积呢，如果是传统市政绿化，绿化建设费用约为1亿元，年养护费用约是500万元以上。但是我们种植上中药材后期投入的话是300万元，后期年养护费用只有100万元，而且中药材还能实现经济收益，带动农户参与管护就业，库均年增收1.2万元，打破只投入不产出的模式。
0: 更亮眼的是，药植绿化并非单向付出，而是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目前项目已收获菊花16吨、佩兰4吨、凤仙花6吨，药材产出带来稳定经济收益，真正让城市绿化惠及民生。最重要的是，把中医药文化融入城市日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中医药魅力，既有城市颜值、文化底蕴，又有民生实惠、产业价值，这也是专属于亳州的独家城市 IP。 市民邢婉，
2: 不仅好看，还科普了中药材知识，这个创意特别巧妙。
0: 市民罗文，
3: 别人赏花，亳州赏药，这也是我们的专属特色。
0: 以药造景，以景传文，以文兴业，亳州的以药代绿故事仍在持续升级。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特色，提质增效，持续优化药材品种搭配，完善标准化建设管护体系，打造更多精品药植景观路段、特色主题游园。胡建国，
1: 我们还将延伸特色产业链，依托种植基地，联动中医药企业，开发养生花茶、中药香囊、药植文创等特色产品，盘活药植资源价值，拓宽项目收益渠道。
0: 不跟风，不盲从，以药为绿，以文助魂，以业赋能，这是专属于亳州的城市浪漫，也是世界中医药之都最动人的城市答卷，为家乡点赞。
4: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近期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市迎来一轮明显的大风降雨天气过程，局部地区风雨强度较大，气象灾害风险较高，防汛防风形势严峻。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提醒，全面普及台风天气居家出行安全防范知识，引导市民提前做好各项避险准备，科学应对恶劣天气。据市气象部门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台风系统影响，我市近期将出现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风力大，降雨集中，短时风雨破坏力较强，易引发树木倒伏、道路积水、高空坠物、设施受损等各类安全隐患，对市民居家生活、道路交通、户外作业等带来不利影响。整体气象防范形势较为严峻，为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市气象台及时发布台风防御预警，面对全体市民发布全方位安全防范提示，提醒市民高度重视此次台风天气过程，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做好避险防范各项准备工作。市气象台预报员唐佳宇，
5: 要密切关注台风蓝、黄、橙、红四级预警，紧盯台风动向，居家关好门窗，加固空调外机，收好阳台悬挂物，提前疏通排水管道，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4: 针对台风恶劣天气下居家防护、户外出行、车辆通行等场景存在的各类安全风险，市气象部门结合本地天气特点，发布精准实用的安全出行和居家避险指南，引导市民科学避险、安全度汛，全力防范化解台风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唐佳宇，
5: 风雨大的时候，非必要不要出门，远离广告牌、大树、危旧房屋，开车避开积水路段。特别提醒，如果风雨突然短暂停下，不一定是台风过去了，有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千万不要急着开窗外出，谨防狂风雨再次来袭。
6: 永远的丰碑。
0: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农村改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者吴仁宝的光辉事迹。吴仁宝，男，汉族，江苏省无锡市人，中共党员，1928年出生，现任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华西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始终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0: 济发展是硬道理，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带领华西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走共同致富道路。他60年代就冒着风险开始创办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后，他大力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积极推行企业合作制等制度创新，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实施农复工综合发展，在华西村建成了江苏最大的村级乡镇企业集团。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他注意生态环境建设，注重提高村民精神文明素质，亲自编写村歌等，开展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的六爱教育。他心系华西，心忧天下，帮扶中西部建立省外华西村。近年来，他又将周边16个经济薄弱村纳入大华西共同发展的版图。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组织上给他的 1.3 亿元奖金他全部留给了集体。在他的带领下，华西人缔造了天下第一村的奇迹，村年经济总产值超过400亿元，上缴利税8亿多元，全村大部分人家都住上了别墅，户户都拥有至少一辆小轿车，人均存款超过百万元。他是中共十七大代表，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 利津县深耕轻纺服装特色主导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生态，补齐链条短板，壮大产业集群，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全县纺织服装产业产能持续释放，质效稳步攀升，规模快速扩容，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定制，单品生产向全链发展，低端加工向高端品牌的跨越式升级。在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预混车间，全自动纤维预混设备正在高速运转。在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原料配比，每一次纤维混料都严格对应客户的专属订单需求。公司预混车间主任谢静：
2: 里面有投放了好多种颜色，藏青、黑色、咖啡、绿的、蓝色等等好多种颜色，经过转盘的旋转，层层抓取，才能达到客户的需求。
1: 这里是整条色纺纱生产线的第一道关口，也是企业订单式生产模式落地的起点。工作人员依据客户订单标注的色彩参数、纱线材质、混纺比例，精准调配各类原材料。在这里，每天有近十吨的原料，完成精准变身。谢静：
2: 我们厂库颜色里面有4至5000种颜色，能达到客户的要求需要。
1: 前端预混精准对接需求，后端纺纱同步匹配产能。在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雪纺纺织有限公司纺织车间，涡轮纺纱设备正在赶制订单，企业持续加大智能化技改，投入引进高端涡流纺纱设备，生产效率较传统设备大幅提升，生产成本下降。公司生产厂长王富涛：
3: 共有28台涡流纺机台，月产量40吨左右，绑定的那个气流旋转气流牵伸拉伸纺成的纱线，它的这个毛羽啊比环定纺要少得多，而且耐磨比较好，适合于针织用纱给这个机织用纱。
1: 智能化产线搭配订单化柔性生产模式，让企业既能承接大批量稳定采购订单，也能灵活适配当下纺织市场多款式的行业趋势。王富涛：
3: 通过我们那个技术的改进啊，我们物流房现在各种纤维都可以纺了，我们可以纺棉的，也可以纺模带儿的，也可以纺粗伞、涤纶、羊毛、亚麻，很多纤维我们厂都可以生产，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纤维都可以，现在基本上都可以纺了。
1: 凭借技术与工艺的深厚积累，企业主导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约15%份额，连续3年入选安徽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从2023年产值2.84亿元，到2024年跃升至8.62亿元，再到2025年，集团产值已突破15亿元。汉联色纺用3年时间跑出了传统纺织产业令人惊叹的加速度。公司项目部经理侯帅：
4: 打强我们汉联色纺整个轻纺服饰的链条，像我们的沿链、强链、补链这一块整体做一个贡献。然后2026年 我们汉联集团预计的全年产值的话是预计是突破25亿元。
1: 一家企业的生产革新也是一个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汉联色纺的背后是利津县深耕传统优势产业的缩影，其纺织服装产业链年产值已突破130亿元。近年来，利津县从政策赋能与服务护航两端发力，推动政府、企业、技术三方协同，让传统优势产业在转型中增效，在焕新中升级。2025年，全县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工业总产值达171.9亿元，同比增长31.5%，全年生产成衣6800余万件，其中户外服饰1500万余件，针织衫2000余万件，家居服2300余万件。2026年1到5月，全县纺织服装产业工业实现总产值74.8亿元。1到4月，奔赴自然户外博西河同比增长40.2%，雪纺纺织同比增长84.8%，汉联色纺同比增长483.4%，龙头带动性进一步增强。在品牌建设方面，利津县着力改变传统纺织服装产业贴牌生产模式，大力培育自主品牌硕果累累，以培育壮大奔赴自然博西河、汉联、斐铎等10个以上纺织服装自主品牌，形成层次分明、协同发展的品牌矩阵。未来，利津县将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动力，全力推动轻纺服装产业集群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0: 本台记者古峰、刘畅，贵阳台记者高亚南报道。当前，贵阳县70多万亩夏玉米陆续进入抽雄授粉关键期。持续高温天气给玉米生长和田间管理带来一定挑战，为牢牢守住秋粮丰产丰收底线，贵阳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精准开展高温田管技术指导，全力保障玉米稳健生长。在贵阳县电集镇宋牌坊村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冒着酷暑实地查看玉米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现场指导种粮大户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多防作业，高效开展科学化、规模化田间管护。贵阳县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5: 重点是做好叶面喷飞病害防治，可以将这个叶面飞、杀菌剂和杀虫剂，通过这个科学分配一次喷施。
0: 据了解，玉米抽雄期是决定产量的核心关键期，持续高温不仅会影响花粉活性，降低授粉结实率，极易造成玉米秃尖、空穗等问题，还会诱发南方锈病、大小斑病以及玉米鸣、玉米粘虫等多种病虫害滋生蔓延。种粮大户宋来宝今年承包种植了2000多亩玉米，目前全部进入抽雄关键生长期。他在农技人员的精准指导下，调配3架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飞防作业，全方位落实病虫害防治、叶面补肥等田管措施。宋来宝：
6: 虽然说是高温天气，但田管不能放松。我的一种无人植保机2天就能全部飞防一遍，确保秋粮再多丰收。
0: 飞防机手宋明：
7: 目前玉米处于抽雄期，它的高度不适合人工进行防治，我们采用无人机进行早上和晚上来作业，每天作业800亩左右，它的效率还高，效果还好。
0: 当前，贵阳县农业农村部门持续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开展巡回指导技术服务，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指导农户精准落实各项管护举措，全力稳住秋粮长势，为全年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全市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单位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均可参与本次调整。本次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核算，工资总和依据国家统计局工资总和相关规定进行核定，缴存基数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我市202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我市上限设定为22825元，下限不得低于我市最低月工资标准。 本次调整办理截止时间为9月30号，调整后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
0: 亳州文旅集团为游客们精心准备了一场超燃的航旅盛宴，只要手持7日内亳州机场到达航班的登机牌，就能免费游玩亳州，免门票游览景区、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团庙，免费体验项目连雍城景区元宇宙体验、金桂山蹦极二选一，每人限一次。景区门票优惠，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门票享5折优惠，汤王温泉度假区仅需每人49.9元。住宿优惠，华佗百草园、厚朴民宿挂牌价5折，汤王温泉民宿挂牌价8折。购物优惠，博品会旗舰店全场95折，酒水除外。
1: 2026年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开车前第20天至17天可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创新推行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把曾经闲置荒废的城市金边银角变成层层叠叠、四季有景的药植花海。
0: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市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大风降雨天气过程。市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提醒市民提前做好各项避险准备，科学应对恶劣天气。
1: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农村改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者吴仁宝的光辉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

0: 你的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

0: 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加强金融稳定保障。

0: 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常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疫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

0: 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5: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4: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3: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6: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7: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8: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3: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5: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9: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0: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1: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0: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2: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

0: 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芦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米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

0: 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经济稳健开局，强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今天为您解码安徽民营经济量质齐升的奥秘。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0: 安徽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影响，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年终经济新发现，
0: 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企业增至226.96万家，整体呈现出5、6、7、8、9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与此同时，不少民营企业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挑战。如何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3: 在合肥鹿港中央公园，无人驾驶的观光巴士是安徽本土民营科创企业中科星驰的落地示范项目，目前已经在这里累计安全行驶近10万公里，服务了上10万名游客。车厢内，企业软件开发技术负责人于杰正带领团队采集实地运行数据，把自动驾驶技术从实验室推演转化为真实开放场景下安全稳定的商业化运行，对车辆实时感知、应急处置能力都提出极高要求。安徽中科星驰自动驾驶技术有限公司软件开发技术负责人于杰：
4: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自动驾驶只要是识别到红绿灯、行人、车辆这些就可以了，但是真正的运营过程中啊，难点远远不止如此。这样的开放道路场景，然后会遇到我们的游客突然横穿，然后孩子跑动这样的复杂情况。
3: 面对新场景带来的新挑战，如何能够快速提高技术攻关能力，这是广大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为破解痛点，安徽打通大客

0: 科学装置资源壁垒，推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研平台向民营企业开放。这一有力举措直接促成中科星驰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共建智能驾驶技术联合实验室，企业底层技术能力得以不断加强。于杰，
1: 组织了算法、软件、测试、运营等多个团队持续攻关，让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具备了这个持续学习、持续进化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安徽的支持不只是一个环节，而是从我们的成果转换到产业应用的这个完整链条。
0: 如何把科技创新作为撬动民营经济提质升级的核心引擎，这是当前全省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科创布局。目前，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对民营企业可提供科技服务超340项，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25个领域。通过平台开放、产学研协同等举措，破解研发瓶颈。安徽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周泽江：
2: 科技创新是安徽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底色，我们形成了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领军企业的梯次培养格局。在这一格局下面，我们民营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0: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40.6%，实现高速增长，催生了一批前沿领域新技术、新产品。在科大讯飞，记者见到了刚刚从印度尼西亚拓展市场归来的毛雅欣。这次他将企业搭载讯飞星火大模型语言理解、多模态交互等能力的 AR 黑板推广到了更多东南亚学校，预计这一产品今年的出口量将超过10,000台。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产品运营经理毛雅欣：
3: 因为我们的产品已经入校了，我们的黑板在课堂当中能够通过虚拟人给它进行交互，学生也更愿意参与到课堂互动当中来，对我们的 AR 黑板是非常满意。
0: 好产品迎来好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保持10.8%的两位数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冲到了39.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一半以上。安徽民营企业凭什么能跑出这么快的增速？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曾宪兵向我们介绍了刚刚出台的安徽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这一文件从降本减负、融资赋能等多方面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曾宪兵：
4: 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做优做强中小企业，在促进发展上开展产业链生态建设，实施民营企业出海和企业家领航计划，积极为民营企业发展呢赋能。
0: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也在积极行动，阜阳市紧盯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推出专项补贴和免费诊断服务。安庆聚焦民营企业融资慢、审批烦痛点，落地全省首单免省急贷业务。蚌埠市率先出台智能传感产业促进型地方性法规，其同步开放的公共技术平台、丰富的要素供给，让落户短短2年不到的华新微纳公司就逐步成长为 MEMS 晶圆行业龙头企业。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震：
5: 在政务服务方面，地方政府主动帮我们梳理政策，解决落地堵点，不折腾，重实干，高效率，充分体现了安徽对科技创业的包容与厚爱，真正做到培育企业成长，陪伴企业壮大。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企业达226.96万家，占全部企业数95.9%，规上民营企业数5.68万家，占全部规上企业的90.9%，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省50%税收、60%地区生产总值、70%技术创新成果、80%城镇就业和90%企业数量，实现了质量效益双提升。
6: 安徽台消息，8月11号上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深入分析当前形势，就做好下半年工作，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系统部署。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在认清形势中保持清醒头脑，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着力攻坚，逐项对照全会部署，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始终扭住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坚持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推动政产学研经服用融合发展。要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围绕产业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和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加强政策协同联动，增强消费新动能。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抓好要素配置、财税金融、农业农村、国资国企等标志性改革事项落地，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发挥世界制造业大会等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推动安徽产业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要统筹抓好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工作，扎实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自觉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以慎终如始的态度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加强政府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持续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安徽台消息，8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张希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和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挥人民政协侨务资源优势，更好凝聚侨心侨力。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充分认识我省上半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坚定信心，扎实推进下半年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大课题研究各项履职工作，助力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新贡献。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按照省委部署助力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
0: 安徽台消息，8月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副主任王翠凤等列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找准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忠诚履职，奋发有为，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推动美好安徽建设取得新进步、新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省十二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要服务发展大局，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紧盯年初省人代会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预期目标，进一步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围绕省委全会明确的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中心任务，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和监督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聚焦民生关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围绕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养老、食品安全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事项，加快推进法规修改工作，认真开展执法检查，跟踪督促城镇居民增收工作，专题询问问询意见落实，深入开展关注民生提建议五级代表在行动，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地落到基层，体现在居民群众生产生活之中。要树牢底线思维，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党建引领，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人大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距离登陆四十多个小时后，台风白海豚昨天中午减弱为热带低压，但降雨影响并未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至15号，安徽中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安徽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全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影响，确保应对举措到位，转移避险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请听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佛子岭水库水位已经超过120米，超汛限水位1.4米左右。水库按照省水利厅调度指令精准控线，强化监测预警。安徽省佛子岭水库管理处防汛抗旱办公室主任张黄胜：
3: 每小时滚动做我们的洪水预报，密切观察水雨情的情况，根据我们的速度南征平台计算出水库的来水情况，为调度决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水库的泄洪调速作用。
2: 受强降雨影响，辟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米。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天长市57座中小型水库、桐城市1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开闸泄洪。马鞍山市和县共有11座水库按要求溢洪。安徽省长江干流沿线最大泵站引江济淮西兆县徐首引江枢纽凤凰井泵站开启闸门，自排西河流域涝水入江。宿松县全力以赴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安庆市宿松县城市管理局一中队副中队长许建：
4: 不间断巡查值守，对高空设施、树木、海水隐患发现一处处置一处，快速清零风险点位。
2: 在潜山市塔范乡板仓村，持续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施工便桥被冲毁，村民出行受阻。一名患有肺气肿的老人突发高烧，情况危急，相关部门火速开展救援，想方设法将老人转移送医。潜山市塔范乡党委委员张驰：
5: 结合水位、路况开展综合研判，经过近半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成功将患者安全转移，并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2: 黄山、宣城、池州、芜湖等地深入村组入户开展防灾避险宣传，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同时做好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黄山市涉县镇村镇向高村村委会委员田业
6: 坚持防患未然，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转移，妥善安置并配齐生活物资，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2: 宣城市金县廊桥镇廊桥村村民董树梅：
7: 对我们这些老百姓、孤寡老人特别的照顾，一天三顿，住得好，吃得好，还有给我们量血压、查肾吃。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淮河上游出现明显降水过程，淮河王家坝水位持续上涨。水文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测报预案，将日常每日四次常规测报加密为逐小时监测，关键时段实行实时报送。安徽省水文局王家坝水文站助理工程师谭健：
8: 加密了人工校色频次，哪怕风雨再大，也要定时到监测端面校核数据，确保自动监测数据准确无误，守好王家坝这道水文关口。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3号前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局部有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姚晨：
9: 在14号之前吧，我们省都会受它外围湍流的影响，造成这种持续的降水的。在11号的夜间到12号呢，淮北的地区包括大别山区这一带呢，还是会有暴雨的出现，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需要关注累计降水量大带来的城市积涝，还需要关注山区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2: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全省各市发出指挥部2号令，要求组织各领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专项行动，落实人员转移和风险管控措施，对超汛限水位水库逐库分析，对超警戒水位河道要上足人员巡查，并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和服务。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处处长张伟：
10: 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全省共有3.3万名防汛报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累计转移7.9万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1: 坚持以防为先，以打促防。自去年7月以来，全省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至7月，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全省打击治理电诈犯罪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刚：
12: 我省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信息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各地聚力开展专案攻坚。1至7月，我省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了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
11: 同时，全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反制劝阻体系，今年以来已成功见面劝阻38000多人，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深入开展反诈宣传。今年以来已开展各类反诈宣传活动5900多场，发送提示短信10亿余条。深入开展断卡行动和涉诈人员管控，筑牢全社会反诈坚固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举办14届，安徽12000多家创业企业和团队借助大赛搭建的平台，实现成果高效转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往届大赛获奖企业，去探寻他们的成长故事。
13: 位于合肥新战区的盛源半导体是一家第三代半导体晶圆检测公司，自去年底投产以来发展迅猛，目前公司晶圆检测月产能达到1500片，并保持着每月20%以上的增速，订单供不应求。合肥盛源半导体检测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殷小汉：
14: 公司的一个核心优势是我们的检测设备测试自具，自主研发生产，测试程序自主开发，大大降低了我们晶圆检测的一个成本。上周签了7家意向客户，现在的订单量很爆满的。
13: 很难想象，仅仅在一年前，盛源半导体还深陷在初创企业的发展困境中，手握成熟的半导体封测技术，却由于资金缺口巨大，技术转化停滞，市场拓展步伐受阻。合肥盛源半导体检测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徐礼庆：
15: 半导体行业是一个高智力密度、高资本的一个行业，那么我们的第一步困难就是我们资金困难。比赛回来之后呢，就得到了很多的资方的青睐，第一轮的种子轮呢，我们已经融到了1000万，是社会资本给我们投资的。
13: 徐礼庆口中的比赛是中国创新创业大赛。2025年，公司凭借自主可控的半导体封测技术，从市赛晋级国赛，最终斩获全国赛初创组优秀奖。这一路的优异表现吸引大量投资机构关注，公司很快便完成了1000万元种子轮融资，更依托大赛配套扶持政策，获得房租减免、人才补贴等，全面打通技术落地的堵点。徐礼庆：
15: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它帮助我们打破了初创企业在融资和市场拓展上的信息壁垒，将我们的技术优势迅速转化为资本市场认可度和产业上下游的信任度，得以将实验室里的创新技术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3: 不单单在合肥，位于阜阳界首市的天弘星材料同样借助着这场比赛实现了快速成长。公司最新的干法超薄超强半固态电解质隔膜项目目前已进入量产前中试阶段，产品具备耐撕扯、耐高温的优异性能。界首市天弘星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健康：
16: 目前呢，我们在推动各项性能的一个测试，在明年的年初然后进行一个量产。这款隔膜啊，会运用到我们现有的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带来的整体的一个产值会占到40%左右。
13: 从市赛、省赛到国赛，企业一路晋级，当地科技部门则全程跟踪服务，在帮助企业获批科技担保贷款、省级财政专项支持的同时，还搭建资源对接渠道，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产业核心研发能力。界首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阳：
17: 积极的和四川大学等对接，获得了很多的高校院所在技术方面的一些支持，组建了高等研究院。
13: 大赛强化赛事配套服务，集聚全链条创业创新要素，为科创企业成长保驾护航。自大赛举办以来，安徽先后有12000多家创业企业团队参赛，其中251家企业获得国赛奖项，5家企业成功登陆 A 股上市，培育壮大了包括爱可兰、九韶智能、西河航空等在内的一批深耕高端制造、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优质科创企业，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8: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0: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强化智能化技术支撑，通过源头分类设施升级、终端收运智慧监管、末端处置绿色循环，构建起厨余垃圾全链条治理体系。请听报道。
19: 一个月前新建成投入运行的长丰县厨余垃圾处理厂，前端分类后的厨余垃圾会在这里进入整套处置流程，完成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在现场，全自动化预处理生产线依次完成分拣、破碎、除杂、油水分离等工序后，厨余垃圾被精准分离为固渣、有机废水和废弃油脂。长丰皖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负责人秦磊：
6: 有机废水产生沼气发电之用，形成了沼气发电加光伏绿电互补的绿色能源矩阵，实现能源自给与绿电替代，同步年提取约1200吨非食用油脂，可作为生物柴油原料。
19: 在补齐末端处理短板的同时，收运环节的智慧化转型也在同步推进。在滁州市这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大屏上，所有厨余收运车辆的实时位置、行驶轨迹、停靠点位等数据一目了然。滁州兰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飞：
20: 通过平台规划最优收运路线，减少车辆空跑绕行，车载监控车辆轨迹全程留痕，消除违规收运、混运、生活垃圾的操作空间。
19: 为提升餐厨垃圾分类效率，亳州市计划今年年底前在核心片区全部建成智能分类驿站。在桥城区溧阳春都小区，此前小区内设置的70多个露天垃圾桶环境问题突出，保洁压力大，前不久7个封闭式智能分类驿站投入使用。亳州市桥城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田小亚：
3: 这个设备啊特别的便民，很有科技感。我们在投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时候，不需要接触就可以直接投放。
19: 一步步织密厨余垃圾全链条治理网络，目前安徽已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座，基本满足城市处理需求。
1: 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部门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导向作用，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全省政府采购项目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达294.08亿元，占采购总规模比重82%，较年度预期政策目标高出2个百分点。
0: 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安徽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191家。
1: 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初开始。今年安徽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
21: 听众朋友，
22: 农民朋友，
2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2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3: 10日至12日，13号台风白海豚将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如何降低灾害损失？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喇叭的宣传提示。
25: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只信官方不信谣，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雨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别拖延。没啥大事别出门，蹲在家里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路走，断线电缆别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晚。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搬就搬，别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别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杆梁别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雨停风小别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失误白嘴馋，生水脏水惹病患。全城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23: 当前正值雨季，持续强降雨易引发农田积水、村道内涝，给群众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这份雨季出行交通安全提示请广大群众务必牢记。
24: 雨天驾车出行前，请务必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状况。乡村道路狭窄且雨天路滑，轮胎抓地力下降，行车时需降低车速，拉长安全车距，避免急刹与猛打方向。遇强降雨视线受阻，应及时开启雾灯或近光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防止光线折射影响对向车辆。行经村庄路口、集市及农田周边时，需格外谨慎。遇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若积水超轮胎一半，应绕行或等待退水。同时注意避让撑伞、穿雨衣的行人及农用车，提前减速鸣笛提醒。
23: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及驾驶农用车的群众，需严格遵守交规。农用车严禁违法载人。雨天泥泞路面易因重心不稳引发侧翻，骑行时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建议穿颜色鲜艳的雨衣提升可见度，切勿加装雨棚或单手打伞骑行，以免影响操控引发失控摔倒。
24: 步行的群众出行前应关注天气与积水情况，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水沟边缘及电线杆附近，防范井盖缺失或漏电风险。夜间或雨天视线不佳时，过马路需举手示意，确认车辆停稳后再通行，并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避开视觉盲区。
23: 若遇交通事故或被困险情，应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120，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置警示标志，防范二次事故。车辆涉水熄火后，切勿再次启动，应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2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规，增强防范意识。
4: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广场舞噪音深夜扰民怎么办。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大亮的儿子今年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学习非常努力，但是小区跳广场舞的声音太吵了。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习，大亮找到广场舞大妈协调，但是双方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大亮应该怎么办呢？我国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广场舞噪音、邻里噪声等影响到人们安宁生活的行为，都属于以公开的方式侵犯了自然人的隐私权。因此，作为当事人的大亮可以向当地的居民委员会、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等组织投诉，可以拨打110报警，可以拨打环保举报热线12369向当地的环保部门举报，还可以依法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噪音制造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另外呢，如果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造成物质或者精神损害的，还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24: 下面请听房电诈危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7: 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鼠标不错啊，
8: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7: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8: 我问问先。
7: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9: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7: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9: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7: 哎呦，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9: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7: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9: 漂亮。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7: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9: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他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8: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7: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9: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7: 好嘞，过去了啊。
22: 支付宝到账，
9: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7: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哎，
8: 他怎么拉黑了你？哎，我的钱呢？
7: 我晕。
26: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23: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 您可以就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2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4: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

0: 最是甜美宴，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0: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4: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6: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的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监测中心主任邢化峰，欢迎邢主任。 给大家打个招呼。
0: 好，欢迎大家。
1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刘峰，市生态

0: 环境局行政审批科科长王运，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工作人员王丽，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科工作人员宋崇奎，高新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人尚峰伟，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信访办负责人尤玉良，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那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那欢迎您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和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级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在白庄公交车站台南边有户经常泡药的药农，泡过药的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到旁边的水沟里，气味难闻，河沟里都是黑色的，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他们说已经处理了，
1: 也处理了是吧？
2: 对，是的。然后前几天我回去的时候，然后我看他又在那里加工药材呢，然后是加工过之后，我下午回去的吧，然后他下午的时候那个设备还在，那第二天早上我从那路过的时候，他们就收起来了。收起来过之后，他们就是随时用，随时加工吧，好像就是那种。他门口的那个加工过的那个泡过药材的那个水啊，从他门口可以看到明显的有水渍。他们只是说就是去处理过之后，他们以后就不再加工了。他们只是当时就不加工了，然后后来还是自己再加工的。
1: 哦，就是为了躲避监管，然后他们随用随拉出来，然后不用了再拉回去，是吧？
2: 对，然后现在也不到位。
1: 那现在河沟里还有这个被污染过的水吗？
2: 有是有，不过上次生态环境局的跟我说，他说那是下雨，然后当时是抽过了，抽过的是下过雨之后，然后又积的水。
1: 那下雨积水和他洗药的这个水颜色应该不一样啊？
2: 他因为是好多年了嘛，他下雨积过的水，他水还是黑色的。
1: 哦，这样。那现在您的意思是他门口也能看到现在依然在加工的这个痕迹是吧？
2: 对，因为他那个水加工的水是黑色的嘛，他门口的那个水渍也是黑色的。
1: 行，那这样王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2: 行，好的，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王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反映给高新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人尚峰伟，上你了。
3: 哦，这个问题呢，前期我们也安排人员呢到现场进行了核查，也将那个问题呢交办给这个加工户吧，那现场也进行了整改。具体的这个王先生反映的情况呢，线下我安排人员呢第一时间跟他联系，了解清楚具体的问题，安排值班人员呢现场再次进行核查，如果发现有这种违法行为。我们依法有规处理到位，
0: 像王先生他反映是，可能是打一个时间差，他是生产了，把这个机器拉出来，然后等这个生产完了，然后。

0: 者洗完了，就直接把这个机器再拉回去。
1: 这种情况呢，我们会不定期的进行抽查啊，暗访啊，如果发现有违法的行为的话，我们依法也会进行处置啊。
0: 嗯，好的，如果说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也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咱那个桥政局渭港镇大正行政厅这边的。
0: 嗯，
2: 俺那不是给渭港镇与固定镇交接处一条河吗？
0: 嗯，
2: 这出这都五六年了吧，这镇政府的连行政村的也允许都俺这个网箱养鱼，那不就河两岸个嘞。
0: 嗯，
2: 放了一部分网箱也都经过这行政村给镇政府的同意的。现在呢，现在俺一投资那天了，现在他又说这个养鱼污染水源，这有啥根据呢？
0: 养鱼污染水源。
2: 对，他现在现在这个镇政府这个行政村呢已经派人强制性的将俺那网箱给俺搞弄倒，建造给俺搞破坏掉了，现在已经正在
0: 那是个航道吗？
2: 不是航道。
0: 好，我们有请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工作人员王丽来给您做交流。
3: 啊，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好，你好，领导，你好。
3: 啊，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条河是不是洮河？
2: 就是固定给渭港中间不有两道河吗？那个？
3: 嗯，对。
2: 都南面这一道河，它也不是主河道，但是这个养鱼也都是这领导都是经过他验收同意的，俺虽说没有证，但也都经过同意验收同意，俺才养的。也现在已经投资上一家投资上多少万了，俺总共投资了一百多万。现在他说这个养鱼污染水源。
3: 啊，这样我给你汇报一下哈。您说的那个古井和渭港交界的河流可能是两条河，一条是小红河，一条是洮河。
2: 对，那就南面这个洮河，南面这条河。
3: 南面那洮河的，那我们这样给你汇报一下，就是洮河根据我们亳州市和桥中区出台的那个养殖，河道养殖滩涂规划，它是属于限养区、限养河道。
2: 限养它不是禁养区啊？
3: 对，限养河道呢不是完全禁养，但是呢它有一定的面积要求，除了面积要求呢，还要求必须要办理合法的养殖证。对，如果你们在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办理合法养殖证之后，他会根据我们的那个养殖面积去进行合理的一些规划。如果超过养殖面积，我们可能农业农村部门根据这个规划的要求，可能也进行一些清理工作。
2: 哦，他原来都这个行政村的都经过同意的，都验收的呀，面积这也不大，都是靠河两河岸养的，他也不耽误你，不耽误泄洪，不耽误别的什么东西。
3: 因为呢它那个养殖面积是固定的，可能不能超过整个河面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但是呢因为它不是每一家每一户单独核算，它是总体核算，如果超过了总体面积，它就是统一进行清理。我建议你和我们村里面和我们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沟通一下，看看我们的养殖面积是否超过了他们的规划的要求。
2: 他现在是镇政府已经派人强制性的这种监督，给你都把这个网上都给破坏掉了，现在这正在搞几天了已经。
3: 哦，那这可能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和镇政府联合采取的执法行动。这个方面，建议你们和有关部门再继续对接一下。我们现在是生态环境部门。
2: 他都说俺的这个养鱼污染水，他有这一说法吗？他会污染水吗？
3: 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网上养殖啊，因为很多鱼类都生活在这一个固定的水域，它是在投饵。喂养的阶段，还有那个养殖产生的粪便的阶段，都会对那个水体和底泥产生污染。你想一想，就算是水里养的鱼和我们岸上养的那些畜禽，猪啦羊啦，其实是同样的一样的道理。
2: 它养鱼它不是净化水的吗？它也不是别的啥东西，咱不如挤压鱼的粪往河里边撂了。
3: 它超过了一定的养殖面积，超过了养殖的数量，也会对我们的水体造成一些污染的。
2: 你现在他因为这粗暴执法、野蛮执法，跟这个搞破坏，把老百姓的这个东西给搞破坏掉，这也不行。现在，
3: 那我还是建议你和有关部门对接一下。如果你是合法的养殖户，而且呢没有超过规定的养殖面积的话，你和他具体沟通一下。我们相信执法人员会和你们和你进行那个的。
0: 现在咱们这些养殖户办的有这个养殖证吗？
2: 养殖证现在没有，没办理。
0: 那没有办养殖证，可能在农业农村部门看来，您现在是不是 就是合规去养这个鱼。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农业农村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2: 好嘞，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说怎么打电话？今天哪个部门电话号码是多少？今天呢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生态环境局管理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网友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东方名府九柱临街商铺油烟严重污染，住户窗户都不敢开。东方名府九柱是在哪个位置？好，我们有请大气科工作人员宋崇奎。
4: 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求助，的，这是网友留言是吧？
0: 嗯，这是网友留言。
4: 对于这个餐饮油烟这块污染问题，市里我们这两年来一直都非常重视。也将餐饮油烟污染这一块的整治呢纳入了我们这个群众家门口生态环境问题这个整治范围，这个也这个联合城管对这个餐饮油烟这个饭店进行强化检查。这个对于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存在一种不知道可存在这种情况，是餐饮饭店这个是否开在这个选址是否合理？因为按照咱们大气污染防治法，安徽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来规定，这个餐饮油烟选址不能在居民楼，还有未配套设置转入烟道的商住综合楼，这个以及综合体内与居民相邻的这些楼层内。这个如果涉及到这一块儿，我建议向咱们的就是城管部门到时候反映，由城管部门来去查出，因为我们餐饮业的主管部门在城市管理部门，所以建议向城管部门反映。我们也会与城管部门积极的会上。
0: 现在很多的临街商铺啊，它可能是这个商住一体，就是下面是商铺，然后上面就是住户。如果说在这下面开个饭店的话，可能它的油烟，就会往上跑。
4: 这就涉及到选址的问题，选址合规不合规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就是广大的就是餐饮经营者吧，如果在后期打算开饭店，一定要了解清楚这个楼符不符合选址的要求，不然的话后面就是一个是办证难，第二个是可能会遇到这个居民旁边的居民了投诉了这样的问题，也减少咱自己的经营的这个麻烦吧。
0: 行，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留下您的详细信息啊，到时候呢，我们帮您向市城市管理部门进行转办。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哎，这位网友说现在可以烧煤炭了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继续有请宋科长。
4: 好，关于这个燃煤的问题，我们亳州市在2018年已经划定了。就是亳州市划定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明确了呢我们市主城区和亳州高新区以及博物园区这个范围内是严禁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这个高污染也严禁使用的包含煤、这个石油焦以及油页岩、原油、重油、榨油、煤焦油等，还有一些没有配套转运锅炉和储存设施的这个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一些设施，这些都是属于咱们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严禁禁止的。
0: 在禁燃区是严禁禁止的。
4: 对，在这个区域之外， 是属于